0: 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章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0: 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的举措。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明确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分区分类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精准施肥水平，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科学选药用药，扩大微生物、植物源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应用。当前科技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已经超过64%，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深刻地改变着农业生产面貌。规划强调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提出选育推广突破性品种，集成推广引领性技术，推广水稻智能育秧、精准灌溉、小麦微喷灌、保优栽培、玉米精准调控、籽粒机收、大豆大垄密植、水肥一体，研制应用专用性设备，研制推广适用规模化地块的大型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以及适于丘陵山区的轻简高效农机装备。此外，规划还提出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针对提升灾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强化病虫害防控减损作出部署。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
2: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筹，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燕：
3: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0: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欧林：
4: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0: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客户二处客户经理丁东：
5: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0: 在湖北武汉，一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负责人胡志宏：
6: 能够撬动 其实。

0: 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2: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深国际港口靖江港调度运行部负责人张维芳：
3: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2: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4: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5: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北京市民马兰：
6: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3天2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2: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

0: 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上海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负责人石真杰
1: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0: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江西南昌东湖区商户许文杰：
2: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0: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3: 15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游客高圆圆：
4: 我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3: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副区长孙阳：
5: 面向15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3: 15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岭，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游客游思举：
6: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了，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3: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集聚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宁夏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王燕：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

0: 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昨天，第七届山海花语两岸花植设计嘉年华在昆明斗南花卉展览馆启幕。本次活动以花为媒，以艺搭桥，汇聚两岸200余名各界嘉宾、花艺从业者、青年代表参加。参与人数、花植作品数量及花植品种均创历届之最。云南是中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与生产基地，坐落于昆明市的斗南花卉市场更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枢纽。该市自2020年以来，以花为媒，以艺搭桥，持续打造山海花语品牌活动，让花植艺术成为昆台人文互通、情谊相融的生动载体，成为两岸民间友好交往的亮丽名片。本届花植设计嘉年华是第14届云台会系列交流活动之一，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为主题，紧扣中秋团圆、同根同源中华传统文化主线，旨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专业化花艺展览、数字化全域传播，搭建昆台民间交流、产业合作的平台，持续深化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天，两岸40位花艺师联袂打造的20余件花植作品展、山海望月花仙子主题秀、鲜花创意时装秀、56个民族服饰展演等，吸引众多市民及游客围观。本届花植设计嘉年华为期3天，在此期间还有中秋联谊交流、昆台青年文化交流暨花卉产业赋能沙龙、产业洽谈等多项活动。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
1: 昨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
0: 昨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1: 昨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

0: 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福州多云，23到30度，台北小雨，23到26度。
1: 再来关注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0至1.8米青岛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0米中浪，宁德沿海0.8至1.5米青岛中浪，平潭沿海1.0至1.7米青岛中浪，厦门沿海0.7至1.2米青浪。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岛内一些绿营支持者自诩所谓大陆用语纠察队四处挑刺，有普通店家仅仅因为一些用词用字就遭到网络围攻，甚至有岛内部分绿营激进支持者青鸟还捡起当年日本殖民者的歧视词汇攻击同胞，引起岛内社会愤慨。民进党当局持续鼓吹反中去中，在岛内催生绿色恐怖，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深层伤害？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份报告究竟讲了些什么？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节目中请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的分析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近期岛内绿营网军频繁操弄大陆用语等议题，有普通店家仅仅因为一些

0: 用词用字就遭到网络围攻。台湾退休高中教师欧桂芝日前言辞批评台湾绿营激进支持者青鸟，不仅侮辱大陆同胞，更背叛自己的祖先，是泯灭良知的民族败类。这样的绿色恐怖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深层伤害？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张斌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近期岛内出现非常荒诞的现象，有被称作青鸟的台湾绿营激进支持者自诩所谓大陆用语纠察队，给大陆用语贴上负面标签。那您认为这类事件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冲击呢？
1: 应该说岛内这个所谓的大陆用语纠察队本身就是民进党当局啊反中抗中氛围下催生的一个绿色恐怖组织。这个所谓的纠察队啊，他的判断标准呢完全是凭着主观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吧，你在台湾你一定要说早安而不能说早上好啊，要说这个行动电源而不能说充电宝啊，包括我们常说的土豆，他也要按台湾的说法叫马铃薯。这些其实同意不同表述的日常用语，仅仅是因为有的是大陆常用的说法，就被民进党呢扣上了所谓文化渗透啊、对抗台湾等等的一些大帽子。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呀荒诞至极。我们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当局啊包括台独势力啊，这种逢中必反反中抗中越来越魔障了。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呢知道有个事情啊，一家这个鹅肉店叫阿成鹅肉店，因为宣传文案的内容呢引发了关注。那么这个店家呢在这个网络的专页上呢发布了一封信，内容包括呢亲爱的同胞，阿成鹅肉起于台湾，兴于香港，归于故土等等文字，还提到了呢灶台上的老卤熬的是团圆不是别离。我这样的一个表述就引起了绿营分子的这样一个极度的精神刺激，那是发动这个攻击，说这是搞所谓统战鹅肉。我想啊，现在这些台独分裂分子已经啊可以说是这个变得非常的极端了，连同胞这个词都能够刺激到他们的敏感神经，可见这些台独分子已经是走火入魔了。结果这家鹅肉店呢被这个网军啊刷这个差评啊等等，甚至呢放话呢逼迫店家停业。除此之外呢，使用这个青提作为呢就是提子呀，大家吃的这个相关命名的，比如青提蛋糕啊等等命名的甜品店，包括带有这种简体字的相关的包装，包括使用简体招牌的火锅店，都遭到了这个绿营和他的这些支持者的攻击。那么一系列事件我们能看出，这种啊带有猎巫性质色彩的行动，它针对的是任何带有两岸亲情连结、带有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达。我觉得首当其冲受到巨大伤害的就是台湾基层的小商家。很多小店啊原本就经营不易，仅仅一句呢文字表述，我想就要承受这种网络暴力，甚至承受订单流失。可以说台湾现在社会的包容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正常的用词都要进行审查，那老百姓就不敢随意使用词汇，整个社会氛围变得就是紧绷对立。普通的民众呢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被贴上标签，遭到网络围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恐怖。前一段时间啊，台北捷运也就是台湾的地铁啊，有老百姓呢看这个电脑学习理财，仅仅是因为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简体字，那么在绿营支持者的炒作下，就给一个普通的民众扣上了所谓间谍的帽子。这场闹剧只能说明民进党借着去中国化来推行文化台独，已经到了丧心病狂、走火入魔的一个程度了。这种无视历史和现实和时代潮流对抗的动作，其实受损失最大的还是台湾的民众。在台湾呢，网上网下有一批啊专门挑大陆用语横加纠正的所谓的青鸟，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个附随的组织，处心积虑的拿着政治放大镜如临大敌般的在台湾社会搜寻大陆文化的蛛丝马迹，然后在小题大做挥舞所谓认知作战的大棒。这实际上是民进党打压异己、寻求精神胜利的惯用的伎俩，目的很简单，煽动民众的对立情绪，转移社会的矛盾，为培植所谓台独认同打造文化基础。所以 国台办发言人之前就明确指出过，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以说这已经成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一种状态了。这种无端的猜忌、到处扣帽子的做法，正在不断消耗岛内的社会互信，加剧绿色恐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感。
0: 是的，民进党当局把两岸正常文化交流还有同源的语言文字全部扣上文化统战的帽子，刻意妖魔化统战这个概念，很多台湾年轻人被这套宣传误导。那么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统战真正的内涵？民进党为什么要刻意歪曲这个概念，把简体字甚至是一些普通的汉语词汇都和统战绑定呢？
1: 统战这个词呢，它是统一战线的简称。那统一战线的主题就是大团结大联合。我想统战的主要意涵啊，其实就是汇聚在团结两个字上，目的就是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还有共同前途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觉得这是统战的本源的含义。那民进党当局啊，刻意的篡改歪曲这个概念啊，把它塑造成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其实是把这个统战污名化，而且呢，用它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的一种啊，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操弄。这个用心非常险恶。两岸之间同文同种，而且呢，同根同源。那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之所以对这个两岸关系啊会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其实根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教育和政治宣传洗脑。这种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表达、民间的交流，他把它歪曲成大陆对台湾搞什么统战呢等等，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制造恐惧，切断两岸民众的情感连结。两岸的文化本身是一体的，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语言文字习俗一脉相承。应该说这种汉语词汇啊，本身它就会自然流动，尤其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的现在趋势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这种词汇相互借鉴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民进党当局其实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又恐惧如果台湾民众充分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的这样一种文化连结，那台独的分裂气势就难以维系，所以呢，必须渲染啊，大陆和台湾是有区别的，大陆呢是这种传承中华文化，是一种所谓的文化入侵，甚至把同胞这类中华民族内部正常的称呼要污名化、要妖魔化，把简体字当成对台湾所谓的威胁。这种啊政治操弄就是要让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戒备心理，进而阻碍两岸民间的交流。当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从小接受这套叙事的时候，那一定会被这种扭曲的宣传带偏。看到简体字，看到大陆惯用的词汇，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这是文化的这种自然流动，这是中华文化的互相之间的传承，而是由于被灌输了、被洗脑了，他就感觉这就是威胁。你想想民进党当局啊，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要让年轻人形成混乱的历史记忆和扭曲的这种身份认同。那么，利用这样的手段，让这个台湾民众呢，产生恐惧心理，让台湾民众不敢靠近大陆，为他们谋求台独的政治目标服务。所以啊，我们看到，只要临近选举，民进党就开始呢，更加强烈的打出所谓的抗中保台这张牌，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巩固选票，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操弄。但是我们知道，靠这种啊操弄两岸关系换不来选票，靠谎言你也撑不起信任。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沉溺于这种政治操弄，我想最终一定会被民意所反噬。
0: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长期推动去中国化教育，您认为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去中国化是如何从教育延伸到网络，慢慢塑造出这种极端的社会氛围的？
1: 应该说这些年来啊，台独势力变本加厉的在文化教育领域啊推行这个去中国化的分类活动，企图呢用这种台独史观毒害台湾年轻一代，进而呢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的意识。民进党当局啊推动的这去中国化呀，它不是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持续了几十年循序渐进的一个台独的系统性工程。我们都知道教育领域啊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那民进党当局呢通过不断的修订课纲，缩减中国史的内容，把中国的历史归入东亚史的范畴，这些操作都是要在根源上、根本上消灭传统历史与文化，可以说这就是数典忘祖的行为。

0: 方式来淡化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民族的连结，塑造所谓的台湾单独的历史叙事。年轻一代在校园里接受的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残缺扭曲的，就缺少中华民族整体的史观，那当然长大之后就很容易接受绿营的所谓反中叙事。而且呢，除了教育之外，我们看到绿营长期掌握了不少媒体，掌控了不少网络舆论平台，持续的利用这些平台和媒体输出反中抗中的内容，不断的放大两岸的差异，刻意放大的矛盾，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那么这种观念呢，不断的渲染在一部分人群当中，如果扎根之后，它一定会从校园扩散到台湾社会，衍生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所谓的什么纠察呀，所谓的出征啊，看到这个青鸟群体的一系列闹剧。民进党当局表面上啊，他不一定直接指挥每一次这种所谓网络暴力，但是长期营造的逢中必反的舆论氛围，就为这类极端行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民进党当局呢，而且还纵容这类网络暴力，借此呢打压中华民族相这种族群的认同，打压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从修改课纲到重塑历史的史观，到媒体舆论长期渲染两岸对立，再到民间网络群体开展这种啊语言上的所谓猎巫，整套链条层层递进，把去中国化渗透到日常生活。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载体，那么盯住了大陆的用语，盯住简体字，本质上就是要从日常层面割裂两岸的中华文化的根脉，就是想让台湾民众慢慢的要剥离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1: 如今我们看到绿营这种操弄语言议题的做法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么对于这套去中国化的语言操弄，岛内理性的力量发出了怎样的声音呢？
0: 近期随着这个一桩桩荒诞闹剧的不断曝光啊，我们发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已经逐渐看清了事件背后的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你像欧桂芝这次呢公开严厉批评青鸟群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他直接点出了这种行为背叛祖先，在岛内舆论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的台湾网友啊，也在社交平台留言，认为呢仅仅用词问题就网暴这个商家是非常过分的，同时也都表示不认同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两岸的语言融合呀，应该说它是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这也不是任何政治操弄啊所能阻挡的。岛内绿营试图通过这种啊抓住文字来进行攻击，制造对立，割裂社会，不仅违背了历史潮流，我觉得也更损害了台湾民众的福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的本性，处心积虑地操弄这种去中国化，强推台独课纲和教材，删除相关的这种跟大陆有关的表述啊，甚至在这个道路名称上做政治文章，把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大陆用语渲染为所谓的文化渗透，甚至呢要跟呢所谓坚持台湾主体性挂钩，这种种做法呀用心极其险恶，而且呢也是极其荒唐可笑的。目前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想借助语言议题煽动对立来巩固自身的选票，所以呢这种动作越来越激烈，这些离谱的事件呢也不断的在突破民众的底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动作其实啊我觉得反而啊变成了台独啊可以说展示它分裂本质的一个啊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很多人看到了民进党原来不是关心民生，而是就是搞政治操弄，就是要制造族群对立，就是要谋取台独私利。这种民意的变化也体现了岛内啊理性力量的觉醒。台湾民众不断的发出反对绿色恐怖、反对去中国化的声音，我想民进党当局呢其实是听到看到的。即便是台独势力执意把这种语言文化政治化武器化，千方百计的试图抹去台湾的中国元素，那两岸同胞刻入骨髓的中华文化的血脉，怎么是一帮宵小政客能靠操弄割裂开剥离开的呢？所以民进党啊搞这种去中国化，这个白日梦做得越多，现实我想打他们的耳光也就越响亮。
1: 是的，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长期持续的去中国化的操弄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呢？
0: 我觉得呢这个长期的去中国化呀，它一定对两岸关系造成持续的破坏。这种文化操弄应该说它的危害啊不简简单单是制造网络暴力撕裂岛内民间的社会。长期持续下去，它就会扭曲台湾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扭曲呢对于历史的认知。

0: 不断地拉大两岸民众之间的认知隔阂，最终会侵蚀掉两岸和平发展的根基。所以我们要提高啊这个百倍的警惕，因为台独势力的目标，它就是要通过文化割裂，通过塑造这种台独的身份认同，为这个分裂图谋呢来铺路。因为文化根脉一旦被人为的割裂，两岸之间你再想修复这种情感认同啊，国族的认同，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难度就会大幅提升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两岸呢应该说这样一个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客观现实啊，不是任何势力所能轻易割裂的。你靠修改课纲，靠这个对汉语汉字的这种攻击，靠消除两岸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这个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搞了这么多年，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看到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仍然是这个两岸民众的主流的意愿。因为这种中华文化的纽带啊，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种行为啊，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这个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未来我们呢，对冲这种民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我觉得还是要啊不断的努力。一个呢，我们要持续推动两岸民间正常的交流往来，那包括文化交流啊，包括青年的交流啊，包括基层的这种互动啊，要持续推进，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亲自来大陆看一看，看看真实的大陆，看看呢大陆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状况。只有这样，我觉得眼见为实啊，才能跳出绿营媒体塑造的虚假的叙事。而且两岸青年人互相交流，我觉得非常重要。面对面的交流，感受共同的文化根基，讲清历史的真相，化解相应的分歧，把两岸啊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客观地传递给台湾民众。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穿台独史观的虚假性，才能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真实的民族历史。当然我们呢，一方面要增进交流，另一方面要也继续啊严厉的打击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些动作。我们要持续的揭露民进党当局操弄绿色恐怖的真面目，让台湾民众看清反中去中这样的操弄损害的是台湾自身的发展利益，内耗的是台湾的社会。中华文化呀本身是具备强大包容性的，两岸词汇互相流通，文化彼此交融，这是自然趋势。少数极端势力可以制造一时的舆论乱象，但是无法割断流淌在两岸同胞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多的两岸民众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想啊，随着未来大陆会持续推出各种各样的两岸的这种文化的互动，会持续的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来持续的对冲民进党当局啊这种文化台独带来的认知的毒害。希望两岸中国人能够啊共同守住我们两岸的文化根脉，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1: 是的，两岸同胞本就是同文同种，语言文字文化血脉紧紧相连，这是谁都抹不掉的历史事实。民进党当局一味操弄去中国化，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像这份报告所说的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将对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的分析。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

0: 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钱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钱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钱也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转变对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的分析。
2: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刺猬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
1: 对于接下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否会有转变，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张家栋教授认为，美国总体上的模糊政策不会改变。
0: 我感到美国它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呢，它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不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

0: 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对此，郑友平教授认为，
1: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0: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早上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呢，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那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点听我们的过往片段。
2: 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啊，大家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点击收看我们这个账号下面的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3: 嗯，那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期待所有我们的这个去旅行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呢都参与我们的互动。所有的这个趣宝们，哈哈，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的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旅行中的见闻，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嗯，互动的趣宝呢，今天还有两位啊，有机会获得我们赠送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吧。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啊，我们的世云学姐要出场了，会带领我们去到的是哪里呢？要去黄帝陵打卡，好好体验一下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邀请您一起前往江苏省高邮市，一同探寻这座游艺古城的诗意与厚重。
3: 是的，高邮，高邮是一座以游为名的古城啊。那千年前呢，艺伎穿梭，游路绵延，古人呢靠着这个驿船把思念寄往远方，而今天我们熟悉的方寸邮票呢，正是这样一份以邮寄情的延续。
2: 提到邮票呢，可能大家脑子里一下就会想起余光中笔下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乡愁吧。其实呢，乡愁呢常常并不止于邮票本身，它

0: 更多的呢是藏在感官里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细节，可能呢是我们忽然就特别馋家乡的那一口菜，或者是呢怀念故土拂过脸颊的风，是记忆里刚刚好的湿度和温度，也可能是耳畔的那一声亲切的乡音。
1: 哇，湿度温度乡音啊，那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乡愁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怎样独特的感官体验呢？是难忘的小时候妈妈的那个手艺啊，家乡菜啊，这是味觉哈，或者是门口的那一棵树，初春的时候绽放的那一抹亮丽的颜色，这是视觉，也可以是刚才提到的温度、湿度、触觉等等啊。期待大家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一起来分享你的乡愁。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4: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4: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4: 我们的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4: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5: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和我们分享的是陕西黄帝陵的打卡体验。
1: 黄帝呢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开创者，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敬仰和爱戴的人文始祖。那他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因为土为黄色而被尊称为黄帝。相传呢，黄帝乃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有土德之瑞，且活动于黄土高原一带，故号黄帝，被后人尊为五帝之首。在后世不断的传说和演化当中呢，黄帝也是集人和神于一体。
0: 这黄帝陵它在哪儿呢？就在陕西省黄陵县乔山之巅，它是轩辕皇帝的陵寝。这里呢，古柏参天，庄严肃穆，被誉为中华第一陵。数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世事变迁，这里呢始终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凝聚民族情感的神圣之地。
1: 居水三面环流，山前呢居水如带啊，是八万株千年的古柏层层叠叠织成了苍翠的柏城，它静静地守护着这样一片圣地。在轩辕庙里呢，相传为皇帝这个亲手栽种的古柏啊，是非常的苍劲，历经五千年的这个风雨依然是挺拔如初，被称作世界的柏树之父。那么在碑廊之间呢，历代的祭文与题刻依次排列，如同一卷露天的文明长卷啊。
0: 这里呢不只是一处古迹啊，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世云学姐一起走进黄帝陵，去感受文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7: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陕西黄帝陵。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的乔山之巅，它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皇帝的陵寝。那皇帝呢，据说他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他是我国远古时期的伟大人物。那他率先

之一官，赵州车，银蚕桑，创文字，建医学，定音律，演算术，平定战乱，统一华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所以他被尊称为人文初祖。那其实在甘肃、河北、河南一带其实也有黄帝陵，可是如果我们照这个古籍史记的五帝本纪还有黄帝本行记里面所提到的黄帝崩，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帝号，所以它号称天下第一陵。那黄帝陵呢，它就静静地藏在乔山古柏塔的这个深处，那坐落于海拔94米的乔山龙脉核心的位置，它的山川格局得天独厚。那整座陵寝呢，坐北朝南，微微偏东，背靠太平山、盘龙岗，前方居水呢对岸，它有印台山、长寿山隐隐对峙守护，东侧龙湾环绕，西侧就是充满祥瑞传说的凤岭。那就是相传呢，在上古轩辕皇帝时期，有凤凰自北方飞来，栖落在这座山岭的枝头，那彩凤展翼，祥光满谷，这个祥瑞万千，所以呢凤岭因此得名。那古籍古今图书集成还有皇帝志都有记载，那这里是当年皇帝驱逐自越，奉民和谐的一个灵秀之地。那就整体的地势来看，黄帝陵三面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四远辽远，那四周呢群山层层环抱，左右对称，那众山俯首朝拱，那居水河蜿蜒环绕，山水相依，格局天成，它是难得的风水宝地。那这个乔山的地形其实被古人视作是一条龙脉，那黄帝陵冢呢正好坐落在龙头之上，那居水河呈 U 型，就是绕山而过，形成玉带缠腰。那更绝的是陵冢的方位，它不是这个正南正北，它是背向西北，面朝东南。那据说这跟昆仑山龙脉的走向是完全吻合的。那游客呢到了山顶往下看，就会惊呼，哇，就是老祖宗这个选址是不是自己偷看过卫星地图。那站在龙头上去环顾四周，那种天地近在脚下的一个感觉，那哪怕呢就不懂风水，也会觉得就是这里气场全开，就让人感受就是浑身的舒畅。黄帝陵位于乔山之巅，那乔山呢它有居水环绕，有群山环抱。那到达山顶，首先我们会看到就路旁呢有一个石碑，那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那这个呢据说就叫做下马石。那古代呢只要来祭陵的就必须在这里下马，然后再用走的方式呢就是步行到这个陵前。那陵前呢它有一座祭亭，亭的中央立着一个高大的石碑，那碑上呢它有郭沫若题的黄帝陵三个大字。那祭亭的后面它又有一块石碑，那上面写着乔山龙玉这四个字。那继续往前，那就有古轩辕皇帝乔陵石碑，那石碑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黄帝陵了。黄帝陵它位于山顶正中，那大概高 3.6 米，那大概这个周长呢大概48米。那园内呢古柏参天，就非常的庄严肃穆。那每年呢清明节、重阳节，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就会聚集乔山，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那陵园的入口呢有汉武仙台，那高数十米，设计而上，现成东湾尽收眼底。轩辕庙呢它始建于汉代，它的原址在乔山西路。那宋太祖开宝五年，就是公元972年，就是迁建到现在这样的一座住址。那进入宣皇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举世闻名的皇帝手执柏。那这个手执柏树它高大概是 19.3 米，那下围呢大概是11米，它是属于侧柏树种，它是皇帝亲手栽植的，那距今呢就是5000多年的一个树林了。那树枝就像囚笼在空中盘绕，苍劲挺拔，灌溉碧空，四季长春，枝繁叶茂。它是黄帝陵景区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以及呢历史见证。那当地有个俗语叫做七搂八咋办，疙里疙瘩不上算，那意思就是说呢七个人手拉手还合抱不拢。

0: 树干。那由此可见呢，这棵柏树它的粗壮以及呢它的一个古老。那在这一棵世界柏树之父的周围，还种满了就是历朝历代的一个柏树，而且都得到了很不错的一个保护。那根据现存的碑石记载，早在唐代它就有在那个乔山上开始大规模的种植这个柏树，所以如今呢，乔山上呢就是生长的这个柏树呢大概有86000余株，那其中1000年以上的柏树就有30000多株，它是我国目前就是现存面积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柏群，那所以这可谓是稀世珍宝。那不少人就喜欢绕这个古树转圈，就特别的有意思。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就是2016年，那这棵树的种子它还搭载了天宫二号进入了天宫，那这个真的是所谓的天选之树。
1: 好，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世云学姐寻迹黄帝陵来回听以上内容。
2: 欢迎大家呢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乡愁。乡愁啊，余光中笔下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是那一只跳跃海峡在耳边响起的蟋蟀。那关于乡愁，你又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啊？是听见的、看见的、是闻到的，还是耳畔的那一声叮咛呢？大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1: 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参与进来了哈，我们的趣宝无心依旧啊，他说乡愁自然就是妈妈的味道了，可能就是要惦记妈妈的那个拿手菜，想吃了就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是，而心柔在说乡愁是家门前的那一条五裂河湖水。他说啊，这个水中有水鸭、有睡莲、有芦苇，一定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看到家门前的这条河，亲切感就拉满。
1: 吴心依旧还有一个答案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其实看到了家乡的一个名酒的广告就会想家了，觉得该回去喝一盅，然后吃到美食了。
2: 是的，那关于乡愁您还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特别的分享，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接下来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龙的传人。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啊，去打卡陕西黄帝陵。
4: 欢迎大家进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的第二趴哈。在古人眼里呢，连绵的山脉它就是龙脉。黄帝陵呢是深藏于古柏林中，居于乔山龙脉之上。从这个整体的地势来看呢，黄帝陵三面的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视野非常的辽远啊。而整座乔山呢是绵延近九里，龙脉源自万山之祖昆仑山，这个气韵浑厚，根基悠远，古人认为这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3: 山川是天地的格局，而林中每一处景致的深厚底蕴则来自跨越千年的人文沉淀。红墙黛瓦，古韵悠长，古柏苍劲，枝叶婆娑。
4: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跟随世云学姐来探访黄帝陵景区的那些标志性的景观。
5: 轩辕大殿，那这里是祭祀活动存放祭器礼器祭品的一个场所。那大殿的中央它是皇帝的巨型就是石刻的浮雕像，那它的这个大殿四周呢是有36根石柱围合成40×40米的一个方形空间，那每面呢就是9根石柱，这就寓意四海九州。那大殿屋顶中央有个直径14米的圆形天光，它取的是呢古人天圆地方的一个理念。那殿内的地面是采用青、红、白、黑、黄五色的花岗石来铺砌，这代表五方、五味、五行、五色，这是隐喻皇帝光耀华夏设计。那祭祀皇帝跟中国传统的祭天祭地祭日月相结合，它其实蕴含着就皇帝的功绩是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大殿神龛内有用墨玉刻制的皇帝浮雕像，那院东北廊内就塑有历代的古碑，那多是北宋以来御制铸文，还有呢这个重修碑记。那庙内呢有古柏，那有那个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的

0: 皇帝手执柏，还有裙柏之妻的汉武帝挂甲柏。那汉武帝挂甲柏呢，它就是源于，就是据说汉武帝啊，在元丰元年的时候，他北征朔方，那途经乔山，就看见那个皇帝冢，就感叹，而且想要效法皇帝去成贤，所以呢，他就命士兵，就一夜之间每人就一滩土嘛，那筑起了这个九转七仙台，并且呢，卸下盔甲，挂在这个柏树，那登台去祭拜，去祈求长生。那之后呢，就是所挂盔甲之柏，它的周身就生出了斑痕。那每年的清明前就会盛出这种晶莹的柏枝，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挂甲柏，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奇观。那古人觉得啊，这就是神树有灵。那放到现在，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大自然搞的一个现实皮肤？那能不能看到的话呢，这个就是看运气啦。院内呢，它还有皇帝脚印石，还有那个夸父逐日石等一些景观。清明或者是重阳的这个祭祖大典，公祭典礼啊，就包括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攻读祭文等，就是这些仪程。那这些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就是在典礼开始前，人文出主大殿前，还有轩辕殿皇帝浮雕前，就各展出一组祭祀贡品皇陵面花。那皇陵面花呢，它是皇帝祭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在2008年，皇陵面花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皇陵县它被原文化部授予中国面花艺术之项。皇陵面花的制作工艺就相对非常复杂，而且几乎都是纯手工制作的。那工艺流程呢，就是仍然保持的就是相对的古朴啊，原始的一个面貌。那面花制作就是要经历像什么磨面啊、握面啊、洗面、揉面、染色、捏花、洗磨、蒸制，还有插花、组合，就是九道工程。那至今呢，这个面花其实是皇陵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是用来祭祀、婚庆，就是可能受礼这些场合。那在祭祀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些色彩斑斓、寓意吉祥的面花，就仿佛能看到一双双就是那种巧手在面团上作画，那将对美好生活的一个祈愿都融入了这个小小的面团面意之中。那他们不只是食物或者是摆设，那其实更是一个活着的文化符号，就让我们深刻的去感受到民间艺术它的温度还有它的生命力。那置身典礼之中，那看着就是四周赶来的这些游客，那他们的相同点就是都是神情非常的庄重，就跟着一起这个鞠躬行礼，就是让人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仿佛全世界的人那都在这一刻连上了就是同一根情感的网线。那总的来说啊，就皇帝给我的感受，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古老灵情的一个庄重跟神秘，它更是一种穿越五千年的文化认同。站在乔山之巅看古柏参天，看这个巨石环绕，就让人很自然的想到人文出主这四个字的分量。它不只是风水意义上的龙脉，它呢其实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个起点。
1: 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世云学姐寻迹黄帝陵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

0: 洁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乡愁啊。到底乡愁是寄托在什么东西上呢？看到我们的绝爱他说，家乡的美食公安锅盔松滋鸡啊，然后在他乡看到有卖的就一定会去品尝一下，要去鉴定一下，看看正不正宗。
4: 味觉是家乡的打开方式啊。心柔也说，说乡愁是从远方回到家时妈妈做的羊肉洋葱馅儿水饺，很好吃。
3: 对，真的吃的东西哈，其实我以前跟一个东北的朋友聊啊，我说因为我是兰州的嘛，我觉得好像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碗牛肉面我还是可以吃的。然后他说，太对了，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盘锅包肉我还是可以吃的。
4: 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盘三合汤，一盆哈、也是可以吃的。
3: 这就是家乡味哈、在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也能够拯救你的味蕾啊。然后看到了这个心柔也说了，说其实有很多家乡街边的小吃，每当在别的地方吃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去鉴定一下。
4: 就是
3: 不气，
4: 就所有的小吃街，所有的夜市都有长沙臭豆腐。
3: 哎，你一定要去鉴定一下，然后判断一下，说
4: 新疆
3: 正宗还不正宗，对不对？是的，就好像我有一年在台湾，我看到有牛肉面，我特别兴奋，我就有一种踢馆的冲动。然后进去之后呢，跟老板聊了一下，老板还真的是在兰州学的手艺啊，然后在台北开了一家牛肉面，他开的不是台湾的那种牛肉面，台湾牛肉面是那种大块的牛肉哈，然后兰州的牛肉面呢是那种
4: 切片的，
3: 哎，切片的，所以呢，不过很遗憾啊，虽然我跟老板聊得挺好的，但是我鉴定完毕，我还是觉得不够正宗。
4: 做了这个适当的在地化的这个调整哈，
3: 可能是
4: 啊。另外还有乡音啊，绝爱在说，走在异乡的街头，听到乡音，非常本能的就会转头去看一看。是这样的，我们家乡也有这样的段子啊，说这个如果你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人说，哎呀，给我把这辣子擦掉，
3: 这说什么呢？快翻译一下。
4: 我的天哪，这没有辣子吃的、就是没有辣椒吃，
3: 那怎么行呢？是吧？
4: 那怎么行呢？
3: 对
4: 啊，所以一听就知道啊，这湖南人，老
3: 家人，湖南人还没有豆豉也不可以，是吧？对吧？炒菜不放豆豉简直就是犯罪，是不是？
4: 另外我们的心柔在说，乡愁呢还有歌手汪正正老师演唱的《我爱承德我爱家》。这个时时刻刻，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啊，更适合你为家乡代言了哈。他说这首歌非常有代表意义，词好曲好，演唱的好，无论在哪里听到这首歌，仿佛这里就是家。
3: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可以在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旅行，在我们直播下方的甬道哈，就有一个评论区哈，就动动手指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4: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环节，户外行走真人秀。
5: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带大家去高邮。高邮在哪儿呢？就在江苏省的中部，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邮为名的运河古城。那么这座拥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镶嵌在广袤的江淮平原南端京杭大运河之畔。
4: 从1200万年前哈、这个神驹山的火山遗址到7000年前呢，龙球庄先民的这个火种，从镇国寺的千年香火到孟诚义的古代烽火，
3: 要稍微纠正一下，是余诚义、看起来很容易看错，是不是？余
4: 诚义的古代烽火，再到近代史上这个高邮战。

0: 万亿的烽烟哈，厚重沧桑的历史底蕴与水乡的柔美交融呢，是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1: 哎，这个高邮它确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个文化家底儿。位于高邮市南门大街东的这个余城驿啊，是高邮古城的一个代表。那么余城呢，也是高邮的别称。它这个驿站呢，始建于明朝的洪武八年（1375年），是中国邮驿的活化石，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那过去呢，游客只是看建筑，如今呢，古驿街区常态化的会上演沉浸式的驿文化演出，像宋朝市集、非遗手作、集章打卡都会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南门大街馆驿巷的活化利用，老街区呢也不再单纯是文物保护地了，现在已经是集休闲、餐饮、文创、展览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0: 这里也曾是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啊，这个街巷里呢是盛满了鲜活的人间烟火，大家想想这端午的鸭蛋里头那个硫磺的双黄蛋哈，这个红油流动，还有像这个蒲包肉啊、早茶的饺面啊，这些都是地道的好滋味。寻常风物里带着温柔的诗意，如果大家来到这里漫步南门老街，那么古意跟市井是从容相融。高邮还有高邮湖的烟波浩渺啊，落日漫过湖面，这也是绝美的打卡之地啊。再有一砖一瓦一壶一味，都在诉说着这座小城独有的雅致与温情。
1: 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探寻这座游艺古城藏在时光里的诗意与厚重吧。
2: 在中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便是江苏省高邮市。它地处扬州北部，是一座依水而生的千年古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启了高邮与大运河的不解之缘。2000余年间，运河为这里带来交通便利，助推漕运游艺兴盛，湖河与城池相融共生，造就了这座运河名城独有的历史底色。因河方才成堤，高邮湖堤、运河西堤和东堤三条堤坝将不同时期的运河分隔开来。一湖二河三堤的景观格局记录了运河的变迁，是运河湖道与河道相融相分的见证。
3: 杨老师，我们到这个高邮了之后，看到这个一湖两河三堤的景象，觉得很有特色。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独特的景观？
4: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杨德彪：
5: 我们这个右边，是淮阳运河主线，全长在高邮段是43公里，它是咱们南北物资运输的黄金隧道，因为它的水域宽。所以的流量大，而且它的物资的吞吐量也很大。它是58年呢，运河柴湾曲折，而形成的这个河道。
2: 20世纪40-50年代，运河两岸的堤坝低矮单薄，防洪能力较差，航运能力降低，丰水期仅能通过30吨的木船。到了枯水季节，航运基本瘫痪。1956年，高邮段在原运河东堤外另开新河。后经1958年续建整治，形成如今水面宽阔、日夜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运河改道也造就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
5: 这个塔呢，是唐塔，它始建于唐，它是四面13级尊塔，我们也把它比喻为南方的大雁塔。那50年代，运河柴湾曲折，当时这个塔是在城内的，那么运河拓宽，我们高邮城拆掉了2/3的城区，但是这个塔很重要。后来我们的一些水利专家提出来，把这个塔要保下来。后来以后整个运河呢就绕道，拐进去，再拐出去，把这个塔保留下来了。
2: 千年佛塔就这样被保留下来，与运河相生相伴。核心塔影成为古老高邮的象征，刻在每个高邮人的心中。

0: 20世纪80年代，为保运堤安全，原有的运河故道基本被填平，高流段明清运河磁船别马彻底失去航运功能，只剩下一条保留了河道形状、走向及快石湖泊的运河故道。2000多年运河的变迁，高邮人以一湖、二河、三堤的方式留存下来。在这里，湖与运河、运河与城市彼此间的牵连已经无法割断。高邮这座因运河而生、因邮而兴的城市，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高邮之名来源于秦王嬴政曾在这里筑高台、置邮亭，所以高邮别称秦邮。
1: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院长倪文才：
2: 要了解高邮这座城市，先从秦邮亭开始。秦邮亭有个秦邮亭碑记，他讲到就是高邮自邮亭源自秦代，当时秦王嬴政巡视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处在运河重要的要道上面，对于他传递公文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做了个高台，置了个邮亭，主要是他的这个朝廷的公文呢向下传递要更加方便。
3: 您说嬴政他过来的时候是走的这个古汗沟的古运河吗？
2: 就是在古汗沟当这条道路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也变成一个重要的驿道。
0: 这座秦邮亭建在南门大街外的运河东堤上，这条大堤也是高邮西部的交通要道，古时更是重要的邮驿通道。高邮从秦王置邮亭开始，邮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发展。西汉时期，因高邮经济行政和邮船双重职能而设县，高邮因邮而兴。唐代时增置水驿，水马并行，明代时再次开设鱼城驿，高邮因此而更加繁荣。
2: 我们这个驿站呢，在明代的时候是最繁华的时候。这个明代有个南京有一图，从北京到南京一共是46驿站，3300里，按照马上飞机的要求，就是一天300里，那就是11天就可以就要到。
0: 中国近代邮政诞生于1896年，清代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当时新式邮政与传统邮驿并存。民国元年逐步将驿站事务移交邮局，各省相继裁撤驿站，直到1913年全部裁进。经历了3000多年的邮驿通信完全被近代邮政所取代。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邮命名的城市，高邮建有中国唯一一个以集邮家为主题的博物馆。
2: 这个字文呢，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员相互之间的这个公文啊，比如说他刚才讲，今天就是遵纪处交发的这个夹板一幅，要经过
3: 快马来
2: 传递的。这个夹板一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这个朝廷啊，给这个下面的巡抚赐予他一个叫报夹，就是说他要上奏了，这个奏折就摆在这个报夹里面来传递。那么有的这个报夹用完了，或者有的没有这个报夹怎么办？就是把这个信件用夹板夹住的，夹住之后呢，再把它封印就送过去，所以夹板一幅。
0: 这些邮传文物是清代邮传的实物佐证，对研究当时的邮驿制度有着重要意义。邮驿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鱼城驿保存的建筑结构和规模，可以看出大运河作为与陆路并行的交通方式，在当时国家通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高邮地处里下河水乡平原，水路通衢之地，水是高邮的灵魂，也是高邮的底色。整座城市依傍着高邮湖由西向东发展，从密密麻麻的低矮建筑到林立的现代楼房，2000多年的历史都写进了这幅城市画卷当中。可以说高邮是一座与运河同生共长的城市，运河深深影响着高邮的城市建设，更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我们来到位于老城东部

0: 的东大街，这里曾经也是里下河地区与运河之间物资的中转地。东大街一直都是高邮最具生活气息的一条街巷。
1: 您好，这是卖的煎饺吗？
2: 煎饺啊。
1: 啊、哦，什么馅儿的呀？都是
2: 青菜跟那个肉的。
1: 这个时间点就开始做这个煎饺了，不怕一会儿凉掉吗？一会儿要来客人啦。
3: 四点左右
1: 就
3: 吃晚餐了，
1: 就热闹起来了，是不是？
0: 赵德清告诉我们，高邮人除了正常的一日三餐外，还有吃早晚茶的习惯。一般早茶比早饭晚一些，大约在10点钟之前，而晚茶会在晚饭之前进行。茶点小吃是早晚茶的首选。
4: 高邮市文联主席赵德清：
5: 是我们早上是蒸饺，晚上呢就是煎饺，可以尝一下。
1: 好，我来尝一下。
5: 做了煎饺之后，它是外焦里嫩。
1: 外焦里嫩。
5: 对。
1: 嗯。这个肉馅的馅料里面有猪肉，还能吃到一些笋丁。
5: 对对。
1: 嗯，脆的是笋丁，
5: 对
1: 吧？
5: 有的时候还有虾仁。
1: 嗯。所以吃起来这个猪肉馅的饺子，很鲜香，有那种感觉。我发现这个店好像是一个茶馆。
5: 对对。
1: 大家还会配茶喝是吗？
5: 对，茶喝。
1: 都会配些什么呢？
5: 有绿杨春，有红茶，有大麦茶。对，东大街的那些茶馆都属于老百姓那些茶馆。
1: 嗯。
5: 茶的档次不是很高，但是能喝。
1: 很便宜是吗？
5: 便宜，很便宜，一杯吧也就5块钱左右。
1: 配着这个煎饺一起吃，解解腻是吧？嗯，很舒服，觉得老城这边的人生活很悠闲，是不是？
5: 对对对。
0: 高邮是知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他的文字淡泊通透，于平凡风物里体察人世，在字里行间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对食物的描写，他笔下的家乡美食如今在这里还能看到。
1: 你好，这是在这儿买这个蒲包肉呢，拿回去怎么吃？
2: 放在小盘子里面，大家享受一点，
1: 就当做冷盘吃是吗？
2: 当然冷盘
0: 吃。蒲包肉在高邮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
1: 先看它的颜色，确实还挺好看的，嫩粉色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1: 而且能看到里面应该有一些肉筋在里面吧，对吧？嗯，尝一下味道。很有嚼劲儿，而且我虽然闻着味道有一点像很优质的火腿，但是吃起来没有那个火腿的粉感，对不
5: 对？
1: 很扎实的那个肉的感觉，而且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肉筋在里面，所以有嚼劲儿，
5: 有嚼劲啊，
1: 很香，而且咸甜调的刚合适。这边又来客人了。
0: 蒲包肉5元钱一个，买3个刚好可以切一盘，现买现切，只能当天吃当天买，不能储存。吴建斌这个店铺并不大，但生意非常好，之前备好的货很快就要卖完了。我们跟他一起来到家里，再赶这一批新鲜的蒲包肉。
1: 这个就是那个蒲包是吧？
5: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是蒲草包成的一种。
5: 啊，对啊。
1: 这是自己包的吗？
5: 新化没回家的。
1: 像这种蒲包，我们闻着是没有那种土腥味的。
5: 啊，对对对。
1: 嗯，干的会有吗？
5: 有，像这里块就是新的。你闻你啊，你这里一股土腥味。
1: 哦，对。就闻不到那个草木的清香。
5: 因为新包买回来，把它都要泡一个星期。
1: 哦。
5: 然后放在水里煮，把它煮熟的。
0: 可能是因为水多，长于水边的蒲草得到了高邮人特别的钟爱。尤其喜欢用它来包裹各种食材，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用蒲草编织而成的蒲包被高邮人看作是福袋，包裹住了平安、幸福和一切美好的寓意。
1: 那您家这个蒲包肉肯定肉馅儿是最关键的。
5: 啊，对对
1: 对，
5: 对
1: 不
5: 对？
1: 这是选的是哪一块肉？猪肉的选择。
5: 我们用的猪肉的新鲜呢，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5: 全是猪的后腿肉。
1: 黑猪肉后腿肉。
5: 对对对。
1: 我们能看到这个肉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放了一点点粉是吧？会有一些淀粉吗？
5: 淀粉啊。
1: 淀粉。让这个肉上面能挂一些这个姜。
5: 姜啊。
0: 除淀粉外，最重要的是吴建斌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腌料。这些由中草药调配而成的料，是每家店铺保证自己特色的关键。
1: 这个是豆皮儿。
5: 豆皮放里面，上上称一下。
1: 这是多少？有固定的重量是不是？
5: 72克吧。
1: 72克。每一个蒲包的有标准重量，为什么要拿那个豆皮在外边给它包住？
5: 它豆皮包住了，
6: 它好看一点嘛。你龙纹你不是肚皮包呢？
1: 散的形状不。

0: 规则是这意思的。
1: 吴建斌每天要包成百上千个葡萄肉，几十年练就的速度非常快，一分钟他就能包好八九个。做好的葡萄肉放到锅里煮上一个小时就可以出锅。葡萄肉对于高邮人来说，不至于乐山人对钵钵鸡、广东人对叉烧的喜爱，它是高邮人对家乡的味觉记忆。傍晚时分，吴建斌把刚做好的200个葡萄肉运回店里。夜幕下的人民路依然热闹，这浓浓的烟火气让人倍感心安。老街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从容，充满了生机。
2: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高邮一座因邮而生的运河古城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每个人可能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啊，最美丽的风景是远方，但是最难忘的一定是萦绕在心间的那一份乡愁。
1: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先公布一下今天两位获奖。
0: 每个人可能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啊，最美丽的风景是远方，但是最难忘的一定是萦绕在心间的那一份乡愁。
1: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先公布一下今天两位获奖的趣宝，一位呢是欣柔。

0: CTV.com。
1: 是的，那在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婷婷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用心柔的这一段留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吧。说乡愁是家乡一捧泥土的芳香，是走在家乡人行路上，行道树、槐树花绽放时的香气沁人心脾。
0: 嗯，回不去的是家乡啊，去不了的是远方，这就是大家内心深处最深的感慨。那么就在歌声当中和大家说一声再会吧，
1: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请您收听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之坚守也是长征》。
2: 日前，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的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和讨论。超音速的客机到底能有多快？我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的进展又如何？将于什么时候正式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要一起来关注。
1: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不少家长都在思考，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更能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内心丰盈的人。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我们来分享3种类型的父母和4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以及一些小建议，希望能为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3: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

0: 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海，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请您收听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之坚守也是长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的报道。
5: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6: 断头今日意如何？
5: 创业艰难百战多，
6: 创业艰难百战多。
7: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5: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
8: 在哪里啊？
5: 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一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8: 对呀，在
5: 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7: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9: 长征地理名片。
10: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眉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3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7: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8: 对对对。
7: 眉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

0: 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泉台招旧部，
2: 此去泉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隐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2: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2: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4: 亮堂揭示寒山，不止寒山，世人正
0: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谈，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5: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嘛。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
6: 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7: 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5: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8: 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

0: 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2: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2: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2: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这边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2: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她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2: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2: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他只是平静地说，这是他喜欢做的事儿。
3: 你还会做课件啊？
2: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地学会，我们就慢慢地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着的，所以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3: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2: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岗位，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岗位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我说我这个身体好，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他自己的长征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2: 超音速客机这能有多快啊？我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如何？将于什么时候正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1.5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分贝，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3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客机还有不少技术门槛，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5: 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
6: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飞行的效率最高。
4: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要聊一聊幼儿教育方面的话题。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呢，不少家长啊都在思考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更能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内心丰盈的人呢。
5: 接下来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我们来分享三种类型的父母和四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以及呢育儿的一些小建议，希望能为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参考，我们一起来了解。
7: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类型，这里呢有三种父母的类型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叫做直升机父母，第二个叫做雪梨父母，第三个叫做灯塔父母。那这到底这个直升机父母、雪梨父母还有灯塔父母到底 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哈，直升机父母它就像是悬停在孩子上空的这个直升机，时刻的去监督咱们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啊大小的事情啊都要去插手干预。当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家长就立刻冲上前去帮他解决了，担心孩子受挫犯错。那什么叫做雪梨父母呢？它就其实就好比一台这个铲雪机啊，提前啊把孩子前面这些路啊所有的障碍啊都全部的去清理干净，竭尽所能竭尽全力的去为孩子铺好路，尽量的不让孩子经历挫折与麻烦。那最后一个叫做灯塔父母，灯塔父母呢他就如同在黑夜里的长明灯，站在远处为孩子指明方向，却不会代替孩子行路。他们会设立清晰的底线与期待，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给到孩子充足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同时呢，家庭教育里啊，也有几种常见的养育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种呢叫做专制型，另一种呢叫做宽容型，还有不介入型，以及权威型。那专制型的这个养育呢，通常啊，家长习惯去下达指令，强调服从，沟通就会比较少，规则多，但是缺少情感的流动。那什么是宽容型的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缺少清晰的边界，他会有很少的去设立一些期待。那什么是不介入型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生活、情绪、学习都很少去过问，陪伴与引导都比较有限。而最后的这个叫做权威型的养育，也就是灯塔父母的养育模式，它兼顾了规则与温情，既有明确的行为期待，也愿意开放倾听孩子内心所想表达的。那它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框架，同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从长期观察来看，这种养育的模式啊，往往更利于孩子发展出独立人格、良好心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呢，我也通过这些案例分享哈，然后跟家长做一些教育案例的一些剖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三年级，那他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妈妈呢，她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妥当，比方说像什么书包每天妈妈帮忙整理，作业呢妈妈还要守在旁边盯着，和同学发生一些小矛盾妈妈第一时间就出去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

0: 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啊，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啊，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啊，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咱们的孩子啊却很难独立处理小事情，所以孩子习惯有人帮他兜底，有人帮他，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思考承担后果，这就是典型的直升机父母的状态。爱孩子却过度的介入，剥夺了孩子练习成长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案例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位初中女孩啊，那这个女孩的家庭呢条件还不错，家长啊总是希望孩子人生嘛一路顺畅。那孩子啊她在有一次考试呢就失利了，考不好，家长啊去找老师沟通调整，社团竞选呢也很不幸的落选了，家长啊就想办法帮忙去争取机会。这个小女孩呢生活啊遇到了点麻烦，家长啊也是提前帮她规避了。短期看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很少碰壁，对不对？但是进入初中后期之后啊，他面对学业压力的增大，当人生难题面临的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全部摆平的时候，这个女孩啊她就很容易陷入挫败，心理承受力啊就很薄弱，她就不太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所以家长以为呢给孩子铺平的道路，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其实呢他却忽略了挫折本身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呢。那还有一个教育案例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个读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家庭呢秉持着灯塔式的教育，家里就经常会开会去约定好作息、作业、家务的一些基本规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哪些底线不能触碰，说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日常的小事啊，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像是写作业啊，是孩子你自己的责任，写错题目啊，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去立刻指出来，而是留给孩子自查的时间。那孩子啊，和朋友闹别扭，家长呢也会先听孩子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内心感受，并且引导孩子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他不会直接去出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孩子碰壁难过的时候，他的父母啊会接纳他的情绪，给到鼓励，而不是直接替孩子摆平一切。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他会犯错的，也会经历失败的，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慢慢学会复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既然要懂得遵守边界，内心也自然就会有底气、自信，也会勇于敢表达，那面对挫折的这个恢复能力也会提升越来越强。那当下社会竞争氛围本来就很浓厚，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养育焦虑，习惯了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和短期分数牢牢绑定。那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眼前的这个考试成绩，却忽略了养育更长远的目标。所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信心，构建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个很重要。短期呢我们可能在分数看到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啊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去替孩子成长的时候，亲子双方都能够收获更好的长期状态。
1: 对于孩子什么样的爱护才能真正长远的帮助孩子成长呢？台湾教师廖嘉欣认为，真正的爱护既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二者中间找到合理的平衡。为此呢，他有三点小建议提供给家长朋友参考，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很多的家长啊都会疑惑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爱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吗？真正的爱啊，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守住家庭的规则与底线，咱们给予温暖和接纳，同时也要放手，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允许孩子去摔跤，允许孩子去试错，但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啊，要提供光亮，帮他一把， 而不是全程去帮孩子护在这个语

意之下。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些小小的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首先呢，咱们要先觉察自己的养育方式到底是什么。刚刚上述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想日常生活中啊，你更多是急于出手解决问题呢，还是先停下来听听孩子？这个就区分于说孩子需要帮助和家长忍不住干预的这个分别了。再来呢，就是设立清晰的家庭规则了。咱们要给到孩子适度的自主空间，大方向且有原则，小事交给咱们孩子自主的选择，允许咱们的孩子承担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就可以了。再来，咱们看见他长期成长，降低短期的焦虑，不要只是盯着他的这个成绩啊，要去多关注孩子的抗挫力、责任感、沟通能力这些底层素养啊，去接纳孩子会犯错、会不完美。各位家长朋友们，养育不是一场完美的工程，家长也不必做到满分，我们不必去强行做全能的铲雪机，也不要时刻的去盘旋做直升机，我们应该去试着做一盏温和而坚定的长明灯，灯塔照亮方向，守护孩子，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0: 欢迎来到多彩中华。《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先秦之汉的珍贵史料，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巨著，至今仍是我们读懂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钥匙。
1: 是的，正因为《史记》的内容与内涵非常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呢，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解。
2: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忠诚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

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0: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下期再会。
0: 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松花江上》，旋律悲怆，饱含深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一股激励后人前行的力量，唤起人们对历史苦难的铭记与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黑鸭子乐团的演唱，在太行山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曲有着苍凉悲壮的曲调，张明敏淳朴自然的演唱也表达出了深切的感情，旋律之中彰显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曲中流露出的那种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也会久久地萦绕在我们心间。继续听到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警钟长鸣，厉行报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曾舜晞演唱的歌曲《游击队歌》，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流畅，歌词也是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于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的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游击队歌也展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还有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让我们在安宁祥和的如今，同样会被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所感染，令人心潮澎湃。继续来听廖昌永、谭维维的合作演唱《光芒》。

0: 一首旋律优美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延安颂》。这首歌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比如拍子的变化、合唱的加入，将抒情和战斗气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力量感。它不仅仅是对延安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对延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赞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记忆与情感。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鸥的演唱《南泥湾》。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曲调，这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黄河》不仅传唱至今，并且还成为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音乐会舞台上经常会演出的曲目。歌曲采用了齐唱轮唱的形式，以快速大跳的动机和逐步扩张的音型，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景象。继续来听歌曲《怒吼吧，黄河》。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吼，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

到的是程毅演唱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采用的是叙事歌曲题材，放牛娃王二小

0: 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到来。虽然王二小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与化身。在诚意深沉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就像是一本翻开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也感知到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
1: 曾经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内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血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0: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来在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央视频，来在找着两岸好生活，也个闽南风，来在呢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个台胞故事。今天的咱厝上正港，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同款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今天最近来去分享的是福建的一项非遗福鼎的白茶。
1: 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浙江市厝边头尾的代志。
2: 第三部分的养生堂，今天的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讲，吃了蒜头啊，嘴内底那是有味，要用什么款的这个食物会当去这个味呢？然后过来去了解到，真侪人啉牛奶啊会落屎，啊，今天呢叫做乳糖不耐受。啊，最近呢有科学的研究显示讲啊，这个是基因红利，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等下来听营养师的分享。啊，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稍落去休困一下，一条过去了，先来分享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阿玲。今天节目头一部分的文化遗产，咱最近来去分享到的是福鼎的白茶。也有一句话叫做世界白茶看中国，中国白茶看福鼎。福鼎的白茶制作技艺独特，也不免炒，也不免浸，日头曝打，造成伊天然的品质。2011年，福鼎白茶作为第八类传统技艺白茶制作技艺唯一的代表，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据相关史料记载，福鼎市点头镇后井村四罗吴氏先祖是明永乐22年从浙江省景宁县迁居正荣县邵阳办都里后移居而来。至清光绪年间，先人吴志雷拜灵村竹篮头福鼎白茶最早移植人陈焕为师，学习种茶制茶技艺，并在村里大量植茶制茶，卖给点头白灵茶商。传统白茶的采青必须根据气温采摘出展鲜叶，做到早采、嫩采、勤采、静采，芽叶成朵，大小均匀，柳柄要短。采摘时轻采轻放，茶叶

液不可过多，尽量减少发热，采摘容器需通气良好。查清采摘后必须及时进场，香叶用竹匾及时摊放，厚度均匀，俗称开青。开青过程摊叶均匀，动作要求迅速轻快。摊青后根据气候条件和香叶等级，灵活选用室内自然尾雕、日光尾雕、复式尾雕或热风尾雕，把香叶平摊在有筛扁的梁筛或者尾雕扁上，置放在空气流通的室内，让叶片随自然气流失水干缩，历时需48到60小时，称室内自然尾雕。将茶青置放于微弱的阳光下尾雕，称日光尾雕。日光尾雕失水干缩比室内自然尾雕快。如阳光过强时，中午应移转到室内或阴凉处，待下午3-4点钟阳光渐弱时再晒。复式尾雕即室内自然尾雕与日光尾雕交替进行，目的是让香叶中的内含物防止在日光尾雕下水分流失过快，引起水分与内含物干缩的失调，起着调整干缩的作用。复式尾雕和室内自然尾雕历时必须调控在48到60小时。自然和复式两者工艺自古以来统称福鼎白茶制造的传统工艺。复晒在传统工艺里是很重要的，目的在于追求三味：香味、滋味、韵味。福鼎白茶是微发酵茶，云堆工序的本质就是一门掌握发酵的艺术，过重则焦，过轻则淡。茶叶堆放时应掌握尾雕叶含水量与堆放厚度，确保茶叶的香气和转化更为均衡。由于福鼎白茶尾雕方式尾雕程度不同，故对烘焙的火温与次数的掌握不同。福鼎白茶的炭焙可用焙笼进行，炭焙要掌控好温度和时间。炭焙时切不可用明火，每扁炭叶量1.5至2斤，温度不得高于45度，焙时12个小时至足干即可及时装箱。烘焙结束后应趁热装箱，储放于干燥场所，以免茶叶受潮变质。福鼎白茶仓储要讲究三化：量化、转化、变化，让白茶向理想的方向转变，实现更好的品质。

0: 立交翘厝架，夹带化纤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单厝上正港，大家好，我是夏玲，刷了去是万南风。最近的厦门海村的五冠五体毒妇闹得气气，也有一群台湾的少年人把这个改造起来，请在座的朋友点这个做阵来听戏，有什么款的故事，咱做阵来了解。
4: 海上老板，好戏开场，
5: 我们把无敌豆腐改造。

0: 肯定好的。
1: 我拍到我们那个朋友圈的整个群里面，他们都说哎呀挺好的，这是哪里呀？
2: 看一场展览，听一段歌仔戏，喝一杯无提督加茶，这是海沧台青福昆龙和伙伴们今年五月为鳌冠社区打造的休闲好所在。2017年，福昆龙从台北来到厦门，并扎根海沧，开启了大陆生活。日常福昆龙喜欢在社区里走街串巷，寻访闽南文化。今年初，他和伙伴们走访海沧吴提督府古厝时，发现这座古厝的主人吴生与台湾有着很深的渊源。
3: 他在清朝的时候呢，他协助施琅去收复台湾。
2: 这份意外收获让福昆龙萌生了和台青伙伴一起将修缮后的吴提督府古厝改造成福建戏曲记忆馆的想法。
3: 台湾在一些老宅里面也会演一些戏曲，所以我们想说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让这个一般民众偶尔来这边唱唱戏，那也是蛮有味道一个方式。
4: 台青五嘎伦
1: 经过我们进来以后，然后去把它改造，我就看到爷爷奶奶说这边有什么瓦当，然后我们就跟他讲，哦，这边等一下会要唱戏啊，然后他就说，啊，有唱戏的，好好好，就开始去呼朋引伴，然后找他的那些小姐妹们，然后一起过来。
4: 代青偌嘎咧，
5: 小时候那种感觉，就大家拿这个椅子，然后来到这个表演的地方，然后自己坐下来等着那个表演的感觉，就是那种亲切感。
2: 如今吴提督府古厝里陈列着闽剧、高甲戏、歌仔戏等等地方戏曲的珍贵史料。在整理史料的过程中，福昆龙发现这些戏曲的唱腔里延续着两岸你来我往的情谊。
3: 发现湘剧跟这个台湾歌仔戏都是同源的，漳州有古老的戏种，到了台湾之后，在台湾宜兰那边把它做成一个系统化的歌剧。歌仔戏呢，后来在20-30年代到漳州来交流，漳州这个戏迷一看说，哇，原来我们的古老这种戏曲啊可以成为体系的，漳州就把它学起来了，就叫做湘剧。陈山五娘这个 VCD 就是我从台湾宜兰特别带过来的，是我带。
6: 陈山五娘很出名，老宅住在海沧。
3: 对，海沧那个皇宫桥。
2: 扎根海沧，一次次的文化挖掘，让福昆龙和伙伴们真切地感受到两岸地相近、原相亲的深厚连结。
3: 我们在研究这些历史文化的时候，就发现几乎每一件事情都跟台湾是相关联的，这是我们在台湾之前没有感受到最大的收获，就是说在海沧反而更了解自己的家乡。
4: 代青偌嘎咧，
5: 文化挖掘上面两岸之间蛮有影响力的，我们台胞在这个地方扎根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2: 接下来，福昆龙和伙伴们计划借助这个古厝里的戏曲记忆馆，推出古厝剧本杀、戏曲展演等活动，吸引市民和游客走进海沧，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亲情。
7: 两岸共唱一出戏，
8: 来跨海啊！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继续闽南风。大家好，我是阿玲。最近厦门市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根据后新名时代厦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六项建议，组织提办双方互动交流，进一步推动提案建议落实。刷落去来听报道。
7: 市政协十四届五次会议期间，民盟厦门市委提出的后申明时代厦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发展的若干建议，被列为2026年市政协重点提案之一。记者了解到，厦门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今年三月，由市资源规划局起草的《厦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正式施行，以法治之力进一步筑牢保护根基。市住建局首次组织传统建筑修缮专业人才认定工作，共认定市级传统建筑修缮技艺传承人三人，传统建筑修缮工匠五人。文旅部门2019年以来完成42项基建项目考古调查勘探，在厦门索城墙考古发掘过程中，发现花园、假山等重要遗迹，以及大量明清时期遗物，证实厦门古代海防城市建设历史。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核定全市不可移动文物2479处，新发现文物472处，通过城市更新行动，同文顶片区、同安古城等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修缮工作有序推进，推动东西层楼活化为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黄龙远堂活化为中国唱片博物馆等。委员们认为，实现历史文化资源的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与永续发展，是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关键。但当下仍存在管理体制分散、缺乏复合型人才、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委员建议，要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借鉴其他城市成功经验，设立实体化运作的历史文化名城。

0: 等保护中心，创新人才引育机制，加强在职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名城保护，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的良好氛围。
1: 提案人民明 M 七委会主委林德，
2: 现在来说，单单靠市区两级以及各个部门分别的这个投入，缺乏一个这个叫做总体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可以这个管理机制体制方面进行创新。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才储备不足，教育部门现在已经联合本土的高校开设相关的这个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做法。包括我们的这个文化资源里面的数字技术的使用，其实来对我们的这个文化的再传承再使用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0: 新竹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新竹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架杠》，大家好，我是阿玲。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分享的是陈嘉金先生呢，一世人拢在做文化教育事业的建设，参与建设的学校超过100间，唯独呢是无建家己规划建设的归来堂。也唔过，今嘛厦门的这个归来堂是按怎建成的呢？这后面有啥咪款的故事？咱今天做阵来去了解归来堂。来听陈嘉金先生的查某孙陈佩仪讲一个归来堂的故事。
3: 那天我连心里面就一想就想到归来堂，
4: 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啊。
5: 陈嘉根先生亲自建设集美学村和厦门大学，参与建设的学校超过100所，唯独没有建设自己心心念念的归来堂。
6: 归来堂坐落在陈嘉庚先生故居的前方，是一座闽南风格的庭院式建筑。上个世纪50年代，陈嘉庚先生就曾写下了对归来堂的建设规划。
7: 1957年，他写给他的弟媳妇王碧莲，
8: 要在他的住宅前面建一个归来堂，号召他的子孙也回来这里居住。
6: 陈嘉庚先生慷慨解囊，将海外经营实业所得全部用于家乡文化教育事业建设，殷切期望教育救国。直到逝世，陈嘉庚先生都没实现建设归来堂的愿望。
7: 50年代国共之间还有小战争，我们这里很多学校的建筑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他的想法先把学校的这些校舍先修建起来。
3: 比较感动的就是他当时说工厂可以停，但是学校不能不办。
4: 对，我没想到他会做了这么多这么大的贡献呢。
5: 1962年，陈嘉庚先生逝世1周年以后，归来堂才落成。
7: 周恩来也认为说陈嘉庚他的这个遗愿呢，他的想法非常好，所以在周恩来的指示关心底下就建起来了。那这个钱呢是陈嘉庚他的遗产里面拨出来的，那规模比原来大了3倍。
6: 1949年，佩仪在新加坡出生，爷爷已经回到了故乡集美。直到1986年的秋天，佩仪回到集美住进归来堂，才与爷爷在故乡有了相逢。
4: 只是我一个人住过，住3天，房间大一点，没有这个弯弯，窗门也是差不多这样。开窗门开可以看到这个篮球场，
3: 操场。学校的
4: 对，爸爸是第6的陈元凯，我妈妈是朱明珍。
3: 所以他建归来堂也是希望这么多的后辈，
4: 对呀、啊，
3: 回来集美，回来厦门看一看。
4: 对了，
6: 归来归来，陈嘉庚先生规划建设归来堂，是希望海外同胞不忘故土，不忘祖国，子孙满堂重逢故乡，或许是陈嘉庚先生期盼已久的心愿。或许在佩仪入住的那一天，归来堂才真的落成了。
4: 他是鼓励一家人跟他回来，后裔的第4代、第5代，希望他们经常到集美。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调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沙乐溪是用心堂，大家好，我是阿玲。沙乐溪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食了蒜头了后，嘴的有味，唔免阁补秋泥糖啊。这四种食物会当去除你嘴内的味，沙乐溪最顶来听。
4: 吃完大蒜想去味，别着急嚼口香糖，真的能帮你的是这几样。但是啊，要记住，有些呢可能必须生吃，有一些呢是能够压掉 99%， 但是还要注意的就是别吃晚了。那首先先来讲，
5: 为什么不建议你光嚼口香糖啊？
4: 因为口香糖这个东西它只能压住你嘴里的啊，你血管里的一些成分它是压不住的。比如大蒜呢，它被嚼碎之后会产生一种叫做烯丙基甲基硫醚的含硫化合物，那它呢不光是在你的嘴里啊，其实也会被你的肠道吸收进入血液，跟你的血跑到你的肺里，跑到你的汗腺里，接着呢通过你的呼吸啊、皮肤啊散发出来啊。那这个过程呢可能持续啊一天两天都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呢，你嚼再多的口香糖也只能让你嘴里的味道减弱一点，跟你身上那股味道是没有作用的。所以啊，可以试试这三种东西：生苹果、生莴苣、新鲜薄荷叶。那它们的共同特点呢，是含有一种叫做多酚氧化酶类的物质，这个呢可以把含硫的臭味分子转化成没有臭味的东西啊。但是啊，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得生吃啊，因为加热呢会让它们体的这个酶失活，做熟了呢就没有用了。还有一个呢被验证过的东西，就是酸奶。实验室研究发现，酸奶和生大蒜混合之后，主要臭味挥发物的浓度可以降低99%。那为什么这么猛呢？是因为酸奶它是三管齐下的啊，脂肪负责困住那些不亲水的含硫分子，蛋白质会跟它们化学结合啊，水分呢再把剩下的水溶性的臭味物质给稀释掉。另外啊，全脂的牛奶也是管用的，而且效果比脱脂奶要更好。那划重点啊，吃这些食物的时机非常重要，最好的做法就是吃大蒜的同时或者饭后立刻吃啊。比如你吃蒜的同时呢，顺手嚼几片生苹果，或者一吃完饭立刻来一杯酸奶或者全脂牛奶啊。为什么这么急呢？就是因为啊，前面你说那个成分如果最后吸收已经入血了，你再吃什么都没有用了。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别吃生蒜了，吃熟蒜。因为熟蒜呢，它的挥发物质会比生蒜减少75%以上。那有人会问，那绿茶呢？有研究表明啊，绿茶去除蒜味挥发物质的效果是不明显的。最后呢，再提醒一下，我刚才提到的方法呢，都只能大幅的减轻味道，但人体的代谢非常复杂，很难100%消除。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专业收藏万路的营养师。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永生堂。说下去呢，自然期刊研究说啊，啉牛奶了后落屎，这款乳糖不耐受是基因红利，到底是什么情况？咱这里来听营养师的分享。
7: 乳糖不耐受，恭喜你，你可能比乳糖耐受的人收益更多。哎，你没听错啊，今天要说的这件事呢，可能会刷新你对牛奶和乳糖不耐受的认知。就是在2024年的1月份啊，《Nature》子刊呢发了一项研究，结论呢发现，对于乳糖不耐受的人，每天多喝一份奶，哎，就这一份奶指的是大概240毫升啊，你的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会降低30%。啊，注意啊，这个保护效果呢，就是只出现在了那些乳糖不耐受的人身上，啊，那些正常消化乳糖的人呢，就没这个好处，啊，甚至呢，可能这个趋势是反过来的。那说两个关键的细节啊，第一呢，就是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乳糖不耐受，就是有一个具体的基因位点，它决定了你成年之后还能不能产生乳糖酶，那也就是说这是靠基因说话的。第二呢，是这个研究呢，它是选择了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的人群来研究。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人群里，它的正好乳糖不耐受和耐受的人群几乎对半分啊，这样的话，两边的样本都足够大。像咱们东亚人呢，可能会接近100%都是不耐受的，所以就没法在一个大型队列里去比两组人的差异了。啊，那接着你可能会想，哎，是不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相关性？是不是只是个巧合呢？哎，其实呢也不是这样啊。这个研究呢，它还是去比较了一下，大概两组人他的饮食质量是应该没有明显差异的。那你可能还会想，会不会是因为不耐受的人他本来喝的少，所以多喝一点效果显得大？啊，研究也查了，发现这两组人其实同样喝一样多的奶，它的单独比较的结论也是成立的。那甚至于呢，换了一个人群啊，就拿这样的一个问题带入到过去的一些大型的研究里去验证，结果呢，这个结论仍然站得住。那所以说呢，这个相关性目前来看确实是存在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接下来这部分就是非常颠覆的一部分了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你喝了一杯奶，那如果你能够消化乳糖，那乳糖呢就在小肠里被酶切成了葡萄糖和半乳糖，直接就吸收进血液了。那对于身体来说呢，这就是一份啊普通的糖。但是啊，如果你乳糖不耐受呢，乳糖就会在小肠没法被分解，它就会一路完整的到达你的大肠。双歧杆菌在大肠里吃了乳糖之后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回馈给你一系列的有益代谢产物，那进入到你的

0: 血中的参与你的代谢。那换句话说呢，同一杯奶，对于能消化乳糖的人来说，这里边是一份糖；对于不能消化乳糖的人来说呢，这里边就是一种益生元了。其实啊，这项研究呢还顺手解释了一个困扰学界很多年的矛盾，就是过去在一些东亚人的研究里发现喝奶倾向于和糖尿病风险下降有关，但在白人为主的研究里呢，发现要么没关系，要么可能喝得越多风险越高。那现在呢就很清楚了，东亚人呢可能绝大多数乳糖不耐受的，那喝牛奶时呢乳糖进入了大肠里，都去喂给这些细菌了。那白种人呢，大多数能够消化乳糖，就在肠道里变成了普通的糖被吸收了，当然就享受不到这种益生元的红利了。那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啊，就是只有牛奶有这种效果，换成酸奶和奶酪就没有了。那为什么呢？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因为酸奶发酵的时候呢，这个乳糖已经被乳酸菌分解了大部分，那奶酪就更不用多说了，这个制作过程中直接乳糖就基本都去掉了。那看到这儿呢，你可能开始跃跃欲试了，心想，哎呀，我乳糖不耐受，那赶紧我多喝点。哎，劝大家冷静一下啊，有三件事你得想清楚。第一个呢，就是这30%的风险下降，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风险，就是你本身得糖尿病的概率如果是10%的话，那降了30%变成7%，这个绝对值呢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大。其次呢，这是一个观察性的研究啊，就发现的关联呢，它并不能证明你存在一个因果关系，它并不是一个临床实验。第二呢，就是啊，你如果是有肠易激综合征啊，或者是炎性肠病啊，那一定要特别的谨慎啊，因为你本身肠道可能就已经非常敏感了，那小心到时候在别人身上的产气到你那儿就变成剧烈的腹痛。第三呢，就是得分清到底你是乳糖不耐受还是牛奶蛋白过敏啊，如果是后者的话，那真的是很严重的，就还是得回避牛奶。那如果你确实是乳糖不耐受又想试试，再给你几个实操建议。第一呢，就是前提是这个不适感得在你可接受范围内。第二呢，就是你可以从小量开始，比如每次多增加个50毫升啊、100毫升这样去喝。好消息是呢，很有可能你的肠道呢也会越来越能打，就逐渐就耐受了。很多人呢可能大概2到4周就能逐渐适应。当然了，如果你达到某个量之后就是不舒服，比如可能300毫升开始非常不舒服，那就赶紧退回去也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建议你吃着饭的时候喝牛奶，别空腹灌啊，这样有其他的一些食物呢就可以延缓你胃的排空速度，让那乳糖慢慢进入肠道，你的体感就会好很多。总之，这个研究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啊，如果你能够适应那些小不舒服坚持喝，你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在默默回报你。好吧，我是顾中医，一个让你少走弯路的营养师。
1: 好，各位乡亲，今天这几点钟的咱厝上架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1: 有哦。
2: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较无吼？
1: 当然嘛有。
3: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1: 有，足多。
4: 我要买厝，
5: 对投资，
4: 我对职业资格，
6: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1: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江，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7: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岸斗三江》。原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家的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家的播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岸斗三江》，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来关注伫个福建厦门的生活的台湾青年高浩轩吼，来关注伊来做乡的代志。现时啊，愈来愈侪少年家加入到自带一组，吼，比如讲买咖啡，吼，家己带自带杯，吼，去洗超市，准备好帆布包，吼，啊是讲出去食饭会带餐具，吼，这款。今仔日台湾青年季佳伟，吼，要结合家己的经历来开讲自带一组后壁小少年家的生活态度。好，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到三江的主要内容。和 A 边那就今天到两花到三江的详细单元。在福建厦门的一位有一位承载着百年家基文脉特色园区。1925年，爱国华侨陈家基先生为配套一笔学村教学，建成一笔学村植物园，作为老师学生的植物研学标本培育的教学园地。那现时在这个所在升级改造做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老旧空间和迎来了新的生机。也来自台北的高浩轩就在这地吼来做乡，好串联起两岸同根同源的本册记忆。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伊的故事。
8: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
9: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荷香坊，为的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8: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9: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我据我所知，这边很多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8: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生活，高浩轩在店内打造了闻香识本草特色体验区，沉香幽香温润，檀香柔和醇厚。展区陈列各类原生药材，荷香珠的配伍逻辑、传统制作工艺都做了清晰展示。同时，团队贴合青年审美，将传统荷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9: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8: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本养生文化中，药膳养生早已融入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他计划开发养生茶饮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两岸本草文化的生活应用场景。
9: 台湾的药膳文化它是完全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我来到大陆以后，我也看到说这边的本地的这些民众，他们在日常的药膳滋补啊，然后在一些香的文化，在一些东方文化的审美上面，我也是非常有共同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0: 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岸共同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1: 高浩轩的创业故事是不笨东西艺术园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家耕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
2: 不问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3: 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经在厦门、福建的啊，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会开一些培训的课程，台湾一些青年他除了实习就业，他甚至于家里的产业他也有想到大陆来。
1: 从台北到厦门，从一株草药到一颗合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记忆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只问同源。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不知道乡亲时段的边啊，是不是有这款的少年家吼？啊，叫做自带一族啊，不用背咖啡，家己带杯啊，吼，洗超市，家己准备包啊，吼，还是讲塑料袋啊。我出去吃饭呢，会带餐具哦，已经唔用一次性的用品啊，好将家团环保吼落实伫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吼，真正是真袂歹啦。为细汉伫个大陆大汉的台湾青年即将为下，也是真坚持讲，一定爱过这款的家团生活。下边的时间呢，伊要结合家己的经历来开讲自带一族后边小少年家的生活态度甲环保时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季佳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特别戳我的生活新风向。现在城市里不少年轻人都慢慢变成了自带一族，出门买咖啡随身带杯子，逛超市暴力揣着帆布购物袋，外出旅行、外出吃饭，还会备好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简简单单的小习惯悄悄变成了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我发现不管是身边一同上学的同学，还是来这边交流实习的台湾同龄人，我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低碳又省心的自带习惯正在两岸年轻人之间慢慢普及开来。现在连各大连锁咖啡店都推出了自带杯优惠，不同品牌免检力度还不一样，每天一杯咖啡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不少的开销。超市里印花好看、款式简约的帆布袋慢慢取代了薄薄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少人出门吃饭都会自带饭盒，避开车费的一次性餐盒，既省钱也不用接触塑料包装。很多人都说大家愿意坚持自带，不只是单纯想要省钱，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消费观念，懂得能省则省，适度消费，同时在日常小事里守住环保的初心。结合我自己多年校园生活的经历，还有两岸同龄人相处时看到的种种日常，我越发觉得一个水杯、一个布袋看着不起眼，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就能汇聚成属于青年群体的绿色力量。之前参加两岸青年研习营，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同龄伙伴，他们出门背包里一定会折叠收纳帆布包、不锈钢吸管和便携水杯，哪怕只是出门买一杯饮品，也不会直接使用门店提供的一次性容器。有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当地长期限制一次性塑料容器售卖，久而久之出门不带水杯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自带物品早已融入日常。我真正长久坚持自带用品，也是慢慢尝试、慢慢适应之后才感受到其中的好处。在校期间，学生曾经组织过环保主题的校园活动，号召大家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为了响应活动号召，我开始试着出门常备水杯和帆布包。刚开始确实会觉得背包多了物件，上下课出门闲逛都多了一点负担，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慢慢呈现出来。学校周边的咖啡店自带杯子可以减免费用，我每天都会买一杯饮品，一个月下来就能省100多块钱，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买书、出门短途游玩，自己的水杯材质安全，冷热饮品都能存放，不用顾虑一次性纸杯涂层遇到高温时的有害物质。折叠帆布包体积较小，随随便便就能塞进书包侧袋就可以，装书本、零食、生活用品都比轻薄易破的塑料袋耐用很多。那段校园环保活动期间，我和同学一起做校园走访，记录大家的生活消费习惯。一组数据让我印象很深，每天坚持自带容器购买饮品，一年下来就能够减少10几公斤的塑料垃圾，相当于栽种一棵小树。那次活动之后，我彻底明白，环保从来都不是距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宏大口号，不用特意参与大型公益项目，从一杯咖啡、一次购物超市，这样以微小的选择做起，就能够实实在在为环境减负。也是从那之后，自带水杯、布袋、便携餐具渐渐变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背包就像一个简易的环保收纳包。如今市面上出现大量兼顾颜值与实用的环保性用品，简约、复古、清新各种风格的水杯、便携饭盒、折叠布袋层出不穷，商家精准抓住年轻人

0: 既看重实用，又追求美观的需求，让自带容器不再是单调朴素的工具，反而成为穿搭搭配的小配饰。这点我深有体会，不管是线上电商平台还是线下商圈门店，各类环保小件的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同学挑选水杯布袋都会着重看它的外观设计，出门还会拍照分享，慢慢让低碳生活变成流行的生活方式。从前大家总觉得自带物品是长辈才会做的事，现在反倒成为年轻人乐于分享互相效仿的潮流。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大家晒出自己的随身环保装备，交流省钱减速的小技巧，形成了良好的正向氛围。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学会产生疑问，觉得仅凭自己一个人坚持自带物品很难改变整体环境现状，这些小事做不做意义不大。但结合我参与两岸青年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我并没有认同这种想法。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一同参加乡村低碳宣传志愿活动，走进乡村向当地居民推广减速知识，推广自备容器垃圾分类的理念。走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村民不是不愿意践行环保，只是不清楚日常做微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年轻人日常的自带习惯就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我常常与两岸同龄人交流生活理念，我们都向往干净舒适生态优良的生活环境，自带一族的流行正是两岸青年绿色发展理念相通的小小缩影。很多人简单把自带等同于省钱，可在我看来，省钱只是附加福利，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更成熟更通透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再盲目追捧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短暂便利，学会理性规划日常开销，拒绝过度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不再把环保当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公益任务，而是融入一日三餐日常出行的细碎小事，不用刻意完成多么宏大的举动，买咖啡带上杯子，逛超市备好布袋，外出自备餐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叠加在一起，就能够大幅减少塑料污染，慢慢改善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也希望两岸的年轻朋友不用觉得随身带物品太过繁琐，可以试着从小事做起，不用一步到位做到面面俱到，哪怕是出门常备一只布袋也是很棒的开始。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便利，一次性用品简化了日常琐事，可便利背后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长久的负担。而自带一族的兴起恰恰体现出年轻人主动平衡便利与责任，在快节奏的日常里守住一份温柔的环保自觉。一只水杯，一只布袋，看起来体量微小，却承载着青年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善意，也是两岸青年能够共同坚持彼此共鸣的生活新风向。未来我也会一直保持自带的生活习惯，同时多和按同龄人分享低碳生活的乐趣，带动更多伙伴从日常小事出发，从微小的日常选择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
1: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些两话到三更，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会当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在线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恒三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三到十八岁专学段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这份图谱已经在上海很多间学校落地了。也同时中国科技馆结合艺术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种种的课源，做成了用媒体资源进入到校园内底。那么科技馆甲中小学有这款的活动，学生会有什么款的科学体验呢？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2: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三到十八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四大类200多项资源。
2: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两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品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品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3: 我们的孩子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1: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

0: 性。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1: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啊、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0: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2: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0: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3: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育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0: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4: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0: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4: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地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势，更好地和学校合作，能够形成合力，共同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对咱今天的花岛山岗的现场。今麦软骨啊吼，当地的青海西海岸新区的张县开15块人民币买到来啊两斤的花甲。那这时阵突然间爆掉一袋丁丁的物件，一开始想讲是吹气落去啊，吼，一个配出来发现讲是三粒天然的小珍珠啊，吼，这俩超多看的代志啊。当地乐山区的王县进前也是不食花甲的时阵，不食出一粒那亲像高粱米遐尼大粒的迄款的小珍珠吼。好，相关的话题就引起了网友的探讨。那么珍珠，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所有的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嘛？吼，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团部专家团队首席科学团部专家杜美莹的解答。
1: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2: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1: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

0: 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1: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0: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1: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一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0: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1: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0: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1: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道三江现场，在咱中国民间，大家都很熟悉八仙过海、国仙神通的故事。所谓的八仙就是只有德高的八位神仙组成一个神仙的团队，钟汉黎、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和曹国舅。那西汉淮南北宫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其实八仙的人物组合定型是在元明时期，这神仙都是来自人间，而且有德祖德才的人间的故事，最后这是行德假设神仙的。那八仙当中有一位生世间特别的仙人，有长长的胡须，煞有囡仔那款的发型，一年通天都是拿芭蕉扇，性格非常的飘撇，他就是钟离权，民间的叫做是汉钟离。这位呢是名家出世，早年呢有很好的前景，不离个变数

0: 变数，官场这种人情世事啊，吼，感觉讲哦非常绝望哦，无爱个做官啦吼，准备要放弃这功名吼，来修德吼，看破凡尘，安尼一归团结点不？说落来，咱就带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吴岳，到顶加入到钟离权吼，这款起起落落的人生。
1: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2: 生而不凡
1: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得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僧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2: 升上仙界的。
1: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3首绝句，诗曰：
2: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1: 这首诗表达的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予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2: 《题长安94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坐卧长斜酒一壶，
1: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所以来我们带着我们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来去苏州深度漫游，来去拍卡芦墟古镇。芦墟古镇这是苏州市五岗区九大堡市江南水乡县生态风貌的古镇。在这座古镇里面面风真淳朴，道路是还是原来一种宽裕，文化堆地足够的，是五文化的发祥堆之一。那下面的时间能够和郭玲玉小姐姐来去走走看看。
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芦墟古镇。古镇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近代南社诗人沈昌梅皆是出生于此地，厚重的人文气息浸润在街巷里。如今镇内的南社诗人展馆静静伫立，诉说着水乡文人的风骨与往事。烟火呢，藏于市井，美味慰藉人心。芦墟美食呢，它坚守了本土的美味。阿氏馄饨以糖醋小排闻名，还有呢，杨永英的糕团店有麦芽塌饼、青团、黄松糕、肉粽、赤豆粽、发糕、馒头、寿桃，哇，品酱好多种哦。尤其是以麦芽塌饼，它是以鼠尾草的古法手工制作，软糯回甘，非常好吃哦。这波剧《爱情没有神话》影视取景地百姓酒楼，它这边是本帮的家常菜，百年的生鹿斋是特色糕点，现做的有挂底酥、定胜糕、苏式月饼、青团，都是

0: 老苏州的味道哦，还有呢，现榨的油墩子，清爽的苏式绿豆汤，美食好多哦。芦墟古镇美食有惊喜哦，等你来品尝。上海到芦墟就是苏州的吴江区，主要的交通有高铁，或者你可以自驾，或者来到这边也有公交可以接驳到芦墟。可以规划半日到一日的漫游最为合适。这座安静的千年古镇呢，是零商业的生态，这里的著名的生活气息留住了江南的慢时光。你只有看到他们当地人开的店，而且都非常的古朴。然后你过去，你会觉得哇，这里很安静，你感受不到那种。很吵杂都没有，然后这边的小吃也很好吃，像阿斯馄饨，我们真的就去吃馄饨，还有糖醋小排，吃完了我们又跑去，就是每一家我们都去吃，他们这边的那个美食跟外面的就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在当地才能吃到，哦，超好吃的哦，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爱情没有神话的取景地，我们也特别跑去拍照。
1: 哈哈哈，
0: 对，他们有把那个挂
1: 海
0: 出来，
1: 报啊，
0: 对，海报都有挂出来。所以这边就是会觉得这边来到这边，你会觉得哇，好放松哦，没有人会逼你买东西，也没有很急要把哪里逛完，就可以在这边。慢慢走，然后它还有一个河道，就直直的这样子，你就拍起来特别的美。
2: 好，各位乡亲时代，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道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话题，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油色又油了，
1: 神发又蜜桃，
0: 有蜜神发，
1: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
0: 油色又油了，
1: 神发又蜜桃，
0: 有蜜神发，
1: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发。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蜜神发。我是主持人苏毅，

0: 眼素眼妖人陈桂琴的款项。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名字香烟 Mankin 泰带定假书转到名字故里山东走上，同当天名字中心共同举行的高庙仪式，情感文字充实情情。今日节目里，我等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海威以福建泉州的海上两岸陶瓷科技特发研发中心地位，一款以台北热浪热带来为世纪灵感的纳米陶瓷块礼盒，唔要钱亮相。节目当中，我等为你讲述一种跨越地位的两岸融合故事。将来你出进一道今日有咩想法的详细内容？
1: 有色又有料，
2: 神发有蜜桃，
1: 有蜜神发，
2: 有青蜜神发。有故事的神法。
0: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属他等人的有秘神法，我可以组成一数一。最近同心同行，两岸强人交流会双海仓发通顺利举办，发通以强人为纽带，导演是两岸双向沟通的平台，建议呢一道两岸强人围绕文化、口从的多十两位开展互通交流。在当前台海局势背景下，一场民间层面的强人交流，对于拉圈两岸强人心理距离，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有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同心同行，两岸强人交流会双海仓都实质内地主要的发通，同以往同类交流发通相比，一摆双海仓海发通形式内容实际上又有内地突出的亮点同特色。阿丹亚来谈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眼素眼妖人陈桂琴的分享。
3: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啊，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结，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尤其是加上科技赋能和文化沉浸式的体验，使得这次的交流活动吸引了更多青年人关注的目光。本次活动将前沿科技和传统文化深度的融合，一方面引入 AI 交互机器人展演等等一些前沿科技，另一方面又把非遗技艺、闽南文化、两岸市井文化搬进了潮流市集，让两岸的青年在吃喝玩乐以及体验科技当中感受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以及当今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文化交流也好，科技交流也好，有既有新意又接地气，同时更加符合青年的胃口。而在第三个方面，从参与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

0: 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既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1: 我到底在双海长期和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群体，一般两岸青年交流与双海创发通聚焦科创、文创一带青年关切的领域。双海自身 KP 的土地地位优势，能够为两岸青年融合交往提供内地资产。我等继续来谈中国社会科研团研所研究员陈桂琴的分享。
0: 上海市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谷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的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会、长期学习持续的连接，真正实现了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势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几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

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其实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他所建立起来的友谊，他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的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谁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有色又有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闽籍乡人闽庆仪、闽庆泰带定家属转到闽籍故里山东走丧，同当地闽籍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闽籍宗亲齐聚一堂，认亲属脉，修下同敬同仁的血脉亲情，传承前人闽籍家风同中华文脉。我等一下来听中台记者柏琼的报道。
8: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著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9: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10: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著文的时候，孟母的著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8: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

0: 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1: 哦，周易找到了，
2: 真的假的？能在这里面找到？
3: 哦，小熊，
4: 还有哇，这好酷哦！收费的收，收据，
1: 台北市仁爱路、
5: 通讯录里面有他。
6: 哦，
4: 真好，
5: 这很好。找到了，
4: 真的好感动。
6: 在这我爸爸一起，
7: 他教你是第一届，
4: 第一届
7: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4: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
7: 加
4: 孟氏宗亲会，
1: 这里边能找到，
5: 通讯录里面有他。
4: 这
5: 很好。
0: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7: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0: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8: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9: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8: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0: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0: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4: 小孙子好。是哪一辈的？
10: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李涵的老姑奶奶。
0: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11: 一拜前进执行，既是主属石人之根，更是以文化为纽带，总是两岸同根同源的实物情人。将来我们一下来谈孟庆儿的讲述。
12: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注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邹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70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

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世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他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邹晨。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邹晨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
1: 啊、
0: 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灯笼里头带有过年的气氛。
3: 来客家人来向刘氏宗，您的祖先是

0: 噶，按的哈嘎尼啊，你买竹中甜木丢哈嘎宴，虽然按的闹的三百来年了，他按竹中的话哈，按的还有继续供，继续发扬按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耶，心甘记得，爱是哈嘎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令人的有味神话。我是主持人苏怡，海威以福建泉州的海上两岸陶瓷科技特发研发中心地位，一款以海北越南液态来为世纪灵感的糯米陶瓷块礼盒，不要钱亮相。研发人员将台湾体表颜色同特发陶瓷创新工艺相结合，把两岸文化融入日常用品，既展现了同根同源的情感，也为特发陶瓷产业开辟了新的赛道。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双陶瓷块的块身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原型，通过精细工艺呈现建筑层层递进的经典轮廓，从厚重基座到挺拔塔身再到高耸塔尖，兼具辨识度与艺术感。配套礼盒融入了两岸文化元素，让传统餐具成为传递文化情感的载体。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台湾技术人员郭春奎：
3: 本厂所设计的这种101的地标造型块，因为我来自台湾，那希望在产品上面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台商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这次设计的这种101造型块，也是说在产品上面加点台湾的元素，凸显台湾的一个技术层次。
2: 作为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推出的创新产品，这款陶瓷块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材料创新。它采用氧化锆纳米陶瓷材料制作，突破了传统日用陶瓷的边界，将原本多用于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新材料引入百姓日常生活。郭春奎：
3: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种纳米陶瓷块，在陶瓷业来讲是一种新型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它除了说抗衰之外，它可以镜面抛光，比过去的块石要更安全、更卫生。那我希望在这种产品上面能够突破传统，在块石的这个质量上能够有所提升。

0: 用现在目前的陶瓷科技元素加在里面，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宗旨。
1: 据了解，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持续推动台湾技术与德化陶瓷产业深度融合，经过多年攻关，团队逐步掌握精密陶瓷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氧化锆纳米陶瓷在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由于材料特性和传统陶瓷差异较大，研发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和工艺优化，最终实现稳定生产，为精密陶瓷产品市场化打下基础。郭春奎，
0: 它的制造工艺来讲跟传统陶瓷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材料上面来讲，它第一点它没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它这种产品的成型方式跟传统的陶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属于是干性干压成型的。而第二点，它的烧结温度特别高，你传统陶瓷1300度就可以烧熟，可是精密陶瓷要1600度。第三点就是说它材料的硬度特别强，就是非常硬，所以它成型过程里面有一个塑形的问题。第四个就是烧结，因为它的缩水比例比传统陶瓷要高，我们的缩水大概在29%，所以它缩水很大又容易变形，这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1: 目前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已开发出筷子、汤勺、刀具等多个系列产品，并逐步拓展到餐饮、酒店等应用场景。郭春奎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德化陶瓷产业基础，推动精密陶瓷向高端日用品和工业领域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0: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摸索，也是经过一番挫折才有今天的成果。也就是说，精密陶瓷来讲，制造工艺来讲是有点技术性的，不是一般传统陶瓷那么容易的。
1: 据了解，近年来福建泉州德化县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来德化投资兴业，一批融合两岸技术优势、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的项目相继落地，为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从台北101的创意设计到德化精密制造，从文化融合到新材料应用，一双小小的陶瓷块不仅承载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也展现出德化陶瓷产业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0: 油菜有油料，
1: 剩饭有蜜桃，
0: 有米剩饭，
1: 有青面剩饭，有故事的剩饭。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米剩饭，我是主持人苏怡。今年你一多年早晨的红雪来的体感时，就会拿出手表看一下就不按部的睡眠评分，从睡眠的久浅睡眠的久，有没有快速眼通气，粉丝高你就高兴，粉丝带出好你焦虑，甚至你有年因为睡神调醒吗精彩精神面只能传带十批用睡眠四季变得出手口气，但爱的四季到底有几多参考价值，一样地方的金标准睡眠钢材和鼠标彩灯究竟差在哪里，睡得好不好到底可以躺自己还是躺身体，我们来躺中台记者负责专访北京清华长江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宝，躺一下去从专业的角度讲一下睡眠钢材。
3: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它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4: 是
3: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的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4: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0: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1: 最本质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
0: 嗯。
1: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
0: 嗯。
1: 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
0: 嗯。
1: 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做到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做到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
0: 嗯，
1: 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地方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
0: 嗯、
1: 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
0: 嗯，
1: 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
0: 嗯，
1: 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
0: 嗯，
1: 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
0: 嗯，
1: 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0: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哎，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1: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0: 是。
1: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0: 嗯嗯，所以呢，就是哎，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1: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
0: 嗯，
1: 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
0: 嗯，
1: 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
0: 嗯，
1: 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
0: 嗯，
1: 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一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0: 对，
1: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0: 嗯，
1: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0: 是，
1: 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0: 嗯，
1: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0: 嗯，
1: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2: 今年有不少的人依赖智能手表的睡眠评分评判睡眠质量，还会以不理想的时机产生睡眠焦虑。智能穿戴设备的睡眠时机该如何理性看待？同一样多套睡眠监测的金标准存在哪的差距？继续来听中台记者负责专访北京清华重庆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中心副主任张准博。
1: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0: 嗯，
1: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0: 嗯，
1: 因为失眠患者

0: 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1: 嗯。
0: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1: 嗯，
0: 比如说是那个夜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失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
1: 嗯。
0: 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
1: 嗯、
0: 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1: 嗯，
0: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1: 嗯，
0: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1: 嗯，
0: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他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啊，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他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它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1: 嗯，
0: 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1: 嗯，
0: 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1: 嗯，
0: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1: 嗯。
0: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
1: 嗯、
0: 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嗯、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血氧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嗯，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啊，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嗯，这个要。

0: 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咩神法的前半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写上有咩神法回堂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转木卡。
4: 卡单是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的。
5: 明白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转木卡。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主持人费清。二十团那号是爱二周末跨时间的哦，我带你落去带你转。

人生。今日首先好，我等人我和节目当中要你一起落去赤脚人生，谈物夸人讲物夸事。接着下来是客家语文相声主持人，我是主持人飞青。而时段下好是艾二转物夸时间里哦，我等落去带人转人生。今日首先好。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查来查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0: 听众朋友，欢迎来听《活跨人讲活跨事》，我是主持人飞青。今日来也好，广东省曾经实施百人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鼓励各地立足自然禀赋，做好土地山文章，培育创态人为富民生呀。嘅客家人想梅祖师也好，就大力推动客家特色农业产业提质升级。其中五花普米作为承载千人客家智慧的特色农产品，正是五花人落实八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振兴的神通实现。一粒细细的淘米承载千人客家人货，沉淀百人乡土智慧。在客家人上梅祖五花土地的普米技术代代相传，从先民的生存口粮蜕变为享誉四方的特色农产品，书写着潇洒丰富传承和发展的崭新篇章。接下来我们就听听中台记者稍微的报道，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
3: 对于五花的客家乡亲来讲，五花普米是建出现代的家乡米头，要用到是粟米。整谷米的普米色彩迷黄，质地坚韧，温润养胃，色法多样，依靠煎谷、煮谷、热晒、腌谷四套古法纯熟工制成，无任何添加。一门人吃客家先民食品两难水土的古老技艺，历经几百人先货上菜，今天既然一线来失去恢复之文化遗产，请人数以温法先生离不开五花得天独厚的吃人禀赋。五花作为一动点人的善良体人，他解决粮食九散藏人四方人宿眼一带温室气候，广州重组以水重批四季年间的吃人条件，孕育出优质的水头人料。2015年前人头骨总层面积达到为76.86万亩，产量32.64万吨，为普米产业规模化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物产根基。还有在五花粮仓之上的谭下镇，不少农夫依然坚持古法普米加工手艺，为产业发展保留了最先发的乡土特色。五花普米非遗传承人张桂发安地讲道：
4: 我从小就受父亲制作普米的影响，通过眼睛寻找学会了用土灶制作普米的方法，之后我一直坚持用祖先传下来的古法制作工艺，比如清水煎包、土灶珍珠、晾晒等传统步骤来制作泡面。制作过程不用添加任何东西，这使得泡面保留了独特的风味和营养价值，是非常健康的绿色食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
3: 立足丰厚的农耕资源和文化底蕴，五花将普米产业列为前沿生态重点培育产业，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现代化发展思路让老物产温发先发力。2014年5月，五花人正式出台推动普米产业发展设立八千万工程工作方案，为产业发展提供明确政策指引。同年由因20个国家加工企业、总裁财富、抗癌机构共同发起，成立五花普米产业联盟，能契合力促发展当地村耕特色农业品牌建设，持续标准化规范普米生产工艺。2015年九月正式发布五花普米生产技术规程团体标准，从品种选择、产地环境、加工工艺等设计方面，对普米生产进行全面规范，稳定产品品质，为求源头筑牢品质根基。五花专门天香皮肉今年以后作为普米专属的皮套桃种，这个品种天然富含高抗性淀粉、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远超普通水桃。经过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天然医院开展的临床研究。

0: 证明以吉林一号为原料制作的五花泡面能有好平凡以前同药品放炸的传统吃糖不同，其带生糖的核心优势精准对价被台湾企超一点四亿空糖人群的健康消费公司市场上的期待，和前三亚人的共同努力下，五花泡面先后评分全国名贴优先农产品，使其恢复至文化遗产。2025年十一月，更加是非办前沿头一种食品类完全认证证书，实现一次认证三体同行，正式进入一个台湾企高端供给体系，让边下去从山头的乡土好物走出烟上，走向更广泛的市场。2016年上半年产量突破9600吨，以及前沿产出1.73亿元，前三亚连产出可达4.5亿元。五花腌普面商业联盟理事长廖晓强安尼讲道：，
1: 也系制定了统一的标准，我也制定了五花腌普面生产技术规范，诶，统一标准，对普面生产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同时系加强产品的监测。我也将普面产品计算到省相关机构进行监测，各普面加工企业定期进行对产品保送检测机构进行监测。保证普面质量。第三是建立承诺制度，要求我院的普面加工企业订立承诺书，保证普面质量安全。
0: 在品牌推广方，五花创新破圈传播模式，建立本土足球文化 IP 赋能商业发展，通过以五花普面冠名本土足球队征战全国赛事，出征天津街贵族春招全国赛，斩获亚军，加持高热度体育赛事流量，持续擦亮五花泡面体育电视招牌。同时依托新媒体平台开展直播带货。2021年金秋庆丰收吃农直播组期间，46名主播同时开播带货泡面小厨，番禺驻五花帮扶工作队连通广州本地主播，和番禺万泰天河上设立线下展销店同步带货。据2024年就带动消费帮扶超1900万元，让特色农产品搭上体育文旅同的40天爽快茶，大幅提升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实现赛事热度与产品销量双向赋能。五花腌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温树崇安尼讲道：
2: 去年以来，我院将五花泡面列入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五花泡面被认定为全国粮食优先农产品，成立了五花泡面产业联盟，建立中条赛事，举办了一系列的泡面宣传推介活动，不断扩大五花泡面知名度。接下来，我愿将大力推动泡面种植、加工、产品安排、销售等全产业链条发展，根据线上加线下总结的方式，积极对接粤港澳台湾区，推动五花泡面产业提动升级。
0: 与此同时，五花持续演练补练，不断完善泡面现代化产业链条，推动传统古法手艺以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程度融合，丰富泡面食用品类以成加工产品，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销售网络，打通三销对接通道。五花腌太仓粮苗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家兴安尼讲道：
3: 我们是2022年开始已经做这个着手做这个五花泡面的一个生产，然后到去年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现在是销售了大概是1500吨，然后我们的一个年产值大概是1200多万。
0: 作为广东省8000万工程重点培育的腌味特色产业，五花将泡面特色农业以乡村文理客家文化、富民证书程度榜天，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通过打造特色农产名片，带动七十个万亩水稻集体体制，7000余户农夫证书、水稻种植、农产品加工、文旅体验等关联产业系统发展，有效拓宽农夫证书渠道。去年2021年就带动普米珠山区农夫赋权证书超20000人，激发腌味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小小泡面不单止承载着千人客家的文化记忆，更加成为五花六虎8000万工程推动腌味高质量发展的特色产业富民产业，行出了一条三期腌依托特色资源融入湾区泰市场，实现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径。

好，听众朋友，给今日嘅一点话题啊，好，就先同分享到嘅哦。如果你想爱肥糖节目相关内容嘅话，欢迎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账户卡，就做到肥糖完整的节目，或者系点糖精彩嘅片段哦。另外，还做到开原糖评论区同阿丁言留言互动嘅。好，给阿丁言休息一下，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阿丁嘅节目。

0: 艾先生来了。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6: 伊也是神州之声，爱爱转舞卡。通下来听舞卡嘅声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来哦，我是主持人费清。新好年已经开启耶，今天一下午也好，来自世界各地5000多名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包含45名的国际本科新生，齐次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神仙湖畔，开始的几年崭新的学术历程。

0: 系想讲中文大学陈俊旗下嘅2026年入学典礼，好啊！好，来自全国21个省市，还有广澳台地区6000嘅2000多名嘅本科生，包括来自28个国家，还有地区嘅450名国际生，以及3000多名嘅硕士、博士研究生，开启新征程，从中国唔同省市到亚洲、欧洲、美洲嘅唔同国家，从熟悉嘅故乡到头一摆踏足嘅陈俊，一张张后生嘅面孔跨越山海，想起神仙湖畔，新嘅同窗、新嘅课堂、新嘅生活，也从记忆剧慢慢嚟展开。香港中文大学陈俊校长齐阳生教授就指出，同学当年来到陈俊，正好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T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机的举行。APEC 创投的开放、创新、合作，同大学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同西方的使命，和是相互呼应的。记住勉励同学等人哦，立足陈俊这片一土，理解此生肩负的使命，传扬中国文化，沟通中西精神，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指引，也是一份无上的荣光。
1: 同学们，你们来深圳这一年呢，有一个特殊的时刻，今年呢 APEX 将在深圳举行。同学们，深圳40年前是一座小渔村，如今成为了亚太地区那是全世界的瞩目的一个大都市。 APEX 倡导什么？ APEX 倡导开放、创新、合作。而你们所在的大学从创立之初就秉承着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与西方的使命，60多年来了，我们这一理念薪火相传，资金未变。今天与60年前很不一样了，中国的声音掷地有声，受到尊重。在这么一个时代里，你们站在深圳这片热土上，站在这所承载着中西融通使命的大学里，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加理解你们所肩负的使命，那就是弘扬祖国文化，沟通中西精神，引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个无上的荣光。
0: 来到大学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眼界。嘅慈阳省高中啊，嗬，就以点菜作为比喻哦，鼓励新生啊，嗬，唔会话只选择熟悉嘅菜，唔会只选择熟悉嘅课程同埋领域，而应该太大嘅尝试唔填接触过嘅事物。佢话嗬，如果唔拥有只点唔识过嘅，或者系唔中意食嘅菜，唔热醒然都可能就拥有尝唔到新嘅味道哦。
1: 同学们，我想跟你们分享来到大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开眼界。这个什么叫开眼界呢？我跟你举个例子，你如果今天到一个饭店里面去吃饭，一桌人坐下来，有个菜单传来传去，你要点菜，你点什么菜呢？你平常吃的菜，常常的吃的菜你经常会点，因为保险大家都吃过，大家都会喜欢吃。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永远只点吃过的，你喜欢吃的菜，你这辈子可能永远尝不到新的味道。大学4年，你面前摆着一张巨大的菜单，上面有几千道菜，有你熟悉的，也有你不熟悉的，有你没听过的材料，有你看上去很奇怪的搭配。我想告诉你，点菜也要大胆一点。这顿饭你不敢点，下顿饭你还是不敢点，几年下来，你吃的永远也是那几件。点菜是如此，同学们，人生也是如此。选课的时候，不要只选那些可以拿高分的课，不要只选那些你中学就熟悉的领域，去选一门可能永远不熟悉的课，去听一场

0: 你永远听不懂，你可能完全听不懂的这个音乐会，去上一门你从未听过的地方的调查旅行。你今天旁听的一门哲学课，可能跟你的未来职业毫无关系。你参加一次跨学科的讨论，可能你完全听不懂，但那没关系。正是那些没吃过的新菜，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闪闪发光。同学们，我记得 Steve Jobs 在斯坦福有一次个演讲，他说过一句话：“We have to trust the dots will somehow connect in your future。那些过去的点呢，都会连起来。”当年旁听了一门书法课，学的是字体跟字行间的距离，当时看来没什么用，毫无用处。可是十年以后，当他设计第一台 Macintosh computer 的时候，这门课的全部知识都要用了。同学们，如果他当年不敢去点书法那道菜的话，可能就永远没后面的手机美学。我这些话的要点，就是要你们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因为如果你一直在自己的思维框架里，你无法创新。
1: 给讲到人工智能啊，好，齐阳生高中就指出了，人工智能最大要点是一能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以颠覆性创新的观看，正好就是采取了突破固有认知，行出舒适区，主动来去探索未知。以免你同学等人要保持好奇，勇于尝试，可以摆摆实践同到两物当中来去拓展认知的边界，获得真正的台智慧。
0: 现在大家都在讲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的最大弱点就是很难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他不知道什么，这是人工智能的训练模式所决定的。你去看，手机上听音乐、刷短视频，都是用 AI 来喂食你的，你听得越来越舒服，越来越上瘾，慢慢的就影响了你的思维结构，你的思维结构慢慢的就固化起来，让你越来越难接触到自己从来没接触过的东西。就像我们去旅行，你总是在那些已经去过的地方周边走走。同学们，你要做颠覆性的创新，你就一定要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框架，你要做出你的舒适区，你就有可能有大智慧。同学们，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凡是用语言可以来描述的东西，都不是大智慧。庄子说过，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如果说出来以后就不是了。大智慧是要用心来领悟的，它的条件就是要勇敢地跳出自己的思维框架，通过无数次的实践尝试领悟，才能可以掏大智慧。一个人也好，一个集体也好，真正的创新不是取决于它的平均值，而是与它的极值跟它的方差有关。
1: 齐阳生高中表示，太好不美也不应该是高中的简单重复，太好给予学生的永远是不质疑知识的积累，成长也不能只用 GPA 来去分量。他鼓励同学等人爱坦然拥抱一道无办法用 GPA 量化的成长经历，而主动来去接触陌生领域，同不同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协作，在志愿服务、一套思考、社团发通同到竞赛实践当中来去打开眼界，发现更加广泛的人生可能。志愿生高中还建议同学等人，唔可以因为无标准答案而沉默，唔可以因为唔够熟练而肥皮交流，也唔好因为其他人更加优秀而抗议嘅放弃机会。唔可以等到有足够痴心展开之行动，成长嘅路线正好系相反呢，痴心。

可以拜拜行通当中，慢慢地站立起来耶。香港中文大学陈俊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卢玉明教授就以凡事以直立不以直非为言，勉励先生拿以战略眼光来去思考人生，而且你要 keep 走来去确立方向。他说好，人生要以连串的险切浮潮，重复的行通会固化为习惯，习惯塑造偏激，以偏激决定命运。他就建议同学等人按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先且同其相契合的习惯同行习还要套路。在面向未来，他就建议学生然后爱把握三重建议，亦是拥抱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以托沉浸的创业同那科技生态，敢于追问做嘛唔可以，来去突破学科的边界。天然你是主动担当全球公民的责任，和应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伦理、粮食安全还有社会不平等一道共同议题当中啊，哈，来去真正理解、能次合作。第三年是尖冤突铁的素人杀气，千行博闻玉利的教训，在学术之外来去塑造品格。教师长得主香港中文大学陈俊司机科学学院尤里亚斯切罗夫教授就以一则深刻的命题来开启分享。他分享到后，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当所有问题的答案出书可得，相信求学沉降转眼的意义和爱呢？他就指出，所谓要假设答案的前提是提出要假设的问题，而提出一则好问题，爱比得到一则答案难得多。提出要则问题的能力，难以思考、集思学识、人生压力还有想象力。更重要的是，我要能力来去区分乜嘅系重要的问题，乜嘅唔系。嘅真系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教育系呢冇办法替代、冇办法缺失嘅核心原因。嘅入市超罗夫教授还强调，人工智能时代嘅大学教育唔再系单纯记忆、记要知识，而是更加注重独立思考、自主探索、搞好运用知识的核心能力。他说后，未来时代最核心的能力之一是和人工智能搞好协作。人工智能能够为我们提供十分大的算力支撑同那海量的信息储备，而我们爱贡献的呢是好奇心、判断力、创造力同那目标。面对技术变革对就业市场的冲击，入市切罗夫教授就表示，历史经验表明技术革命会淘汰大企能职业，但是同时催生更专业、更竞争的前线职业。同我们人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不是人工智能是否会抢走我的工作，而是当人工智能成为前社会通用的工具，社会究竟是要用的人才，从而致力于成为能够创造新、复制以咩加以新技术的专业人才。嘅入市切罗夫教授就勉励同学等人，在大学期间啊，学学校系统性的深度思考，学校交流思辨、碰撞思想，学校沉降转眼、持续求索，成为真正的专业者。而建议讲，我等人正迈入科技发展的前线阶段，现等人恰逢其时，可以在非凡的时代节点开启人生的前线征程。嘅并唔可怕，而带来系机会。你唔等于可以在正可形成的世界地位，成长为而所需要嘅专业人才。请大家记得，人工智能非是人嘅本答案，但教育教授呢系通察爱的问题出的提问，非是诶真系唔等于一台最爱掌握嘅本领之一。靠谱思想得主，香港中文大学陈俊。

司机可好学人不敢佛教书，所以灵感智商同到抛负三十关键词建议先生。其次除了这三十词代表的词学同实践的不同层次，灵感关乎深刻的通感同创造，志向意味着为自己目标不懈努力，而抛负既可以转化为推动进步的正能量，也可能因过度追逐功利而走向反面。其首先以 DNA 松螺旋结构的发现为例，指出技术状态突破展现的前所未有的科学通感同探索的志向。与此同时，发现过程当中对罗莎琳的富兰克林观看公园的复思，也提醒他这个坚持功利心态同的偏见。谈起史学家王凤，讲起具有百多年历史的刮骨财商，并且获得非议之奖，吴建福教授就表示，加为精妙而富有创造力的证明，体现了灵感，用以挑战创态难题，就彰显了志向。王峰的成长并不填遵循传统意义上的当尖学生的路径，在北京大学求学时节曾经被视为小透明，加为经历说明了后外界的标签并不能够轻易展现的想力，真正重要是潜心探索，求求为公，寻找值得追寻的问题。接下来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的战略统筹同到前驱判断为例，阐释了灵感、志向同到真相抛负的统一。也指出，即使人工智能拥有强大的计算能力，也难以完全评价既有司机来去其他人类在复杂趋势当中的通才同的判断。来自史田素恩人文沙科学院计算沙飞科学博士项目的高一涵作为研究生新生代表发言，从昆山土克大学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再到广州大深圳的求学轨迹，令其出现名牌后，教育的意义不会把一所研究填入到一整年的个人履历当中，而是学习在不同的语言、研究方法、看待世界的视角当中次一的切换。正因为安阳版太好结合传统与现代，融汇中国同西方的使命，令其深有共鸣。其一在求学之路的新起点，其分享的构建三重连结的思考，学科之间的连结，在算法同世界之外通才显发的人性，知识同职业的连结，在追问能不能做的同时沉思应不应该做，为满意而作，既然同世界的连结，学术从来都没有真正的突破，而是在前人胜过投石自投同同批探索当中共同成长。高一涵表示，位置正是学术探索不应该有的模样，可能从没开始以基天的答案，而是开始以一则值得沉降值得追寻的问题。其就是问其他同前提的先生一下，在广州大深圳觅得热爱，依间同行的伙伴，最终成长为自家向往的模样。来自学权素恩景观学院的杨乐贤同学就代表本科先生发言，其回顾的自家同广州大深圳的缘分，此三的时节后其在造成香港非常第一摆接触到学思迁悟的教育理念，从此呢就不再只为分析而学习，而是尝试运用知识来去解决实际问题。咸田通一到教人技术大学，既然是慢慢的改变了其理解同实践学习的方式。其 TPA 提出了后，广州大深圳自2016年开始开设初期英文 EP 课程，帮助同学等人提前适应前英文教学同大学生活。两组的课程单位也好，

0: 来自唔同身份嘅同学彼此批判，学长学子一情相斥。年纪出浅的小厨争到新环境的焦虑，也真切地感受到大学开放包容的氛围同到前沿教育的温度。面向未来，其期待同学等人依托大学的丰富资源，在深圳的初创新之上拓展视野，感受的初尝试开放创新同合作的发力，令到好奇心同创造力可以继续逐渐成长。2016年，深圳迎来 APEC 中国人，基础因为开放而生，因创新而新的城市，在迈向世界敞开怀抱。走进深圳，面向世界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也始终把开放、多元同交流，上一道次生的盼学大石。唔同文化背景的师生可以相依，唔同学科同思想可以交汇，成为连接中国同世界的一扇窗口。今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共迎来5000多名的本科、硕士、博士新生，其中本科新生2000多名，研究生新生3000多名，国际学生比例进一步攀升，国际化盼学体系进一步彰显。本科新生当中，来自中国内地、大陆，还有香港、澳门、台湾的学生呢，有1700多名。近450名的国际本科新生是来自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泰国、蒙古、俄罗斯、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巴西的国家，占本科新生总数的1/5以上。另外也好，2016年大学共招收470名的高文生，覆盖全球36个国家。从西海而来是跨越山海的相逢，向世界出发是在热初开放之上，以所国际化大学当中开启的新的探索。来自世界各地的后生的，将会在广中台深圳学习知识、交流思想、理解彼此，以开放的胸襟拥抱多元，以求知和创造回应时代，在深圳连接世界的广泛舞台上，从新鲜俯瞰启程，行向更加辽阔的未来。好，听众朋友，今日节目热嘅活跨年活跨事就先同分享到嘅哟。如果你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边只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活跨来去回听完整节目，点听精彩嘅片段。你坐地喺原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就睇下来，将会同意齐进入到客家语文选赏嘅环节，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1: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转活跨的路。
2: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活跨的方向。爱爱转活跨，
3: 等转人生。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飞青。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再等下来呢，我们接下来去听家乡的歌《活跨的戏》。
5: 中人文明同华南体制的教育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广东汉瓦，
1: 广东汉瓦作为系广东省地方民间乐种之一，有其自家嘅完整嘅体系同艺术风格。从汉瓦嘅曲牌名称来看啊，嗬，既有高贵气派嘅白景江将军令下头，也有典雅清秀，具有一种儒家风范嘅琵琶调、柳叶剑，还有十分叠圈太极加身法的百家村、杨边客。家好浪喺度，
0: 嘅系建下嘅人事艺术舞台腔啊，嗬，行经常等嘅豆嘅开乐前乐年就系以出水年嚟代表嘅，嗬，今年系属十分优雅高洁嘅旋律，已经成为广东开乐嘅代表作嘅。
1: 嘅出水年呢，也系广东汉乐客家整曲当中嘅代表曲目之一。以前系流传于广东客家地区，后半年系流传于全国。近年来呢，要传达为海外嘅十分多嘅国家。嘅二集嘅曲嘅呢，佢原本演天为系中国古筝名曲，深受到广大古筝爱好者嘅喜爱。
0: 系啊，嗬，意思出水年啊，嗬，就同叫名嘅样，嗬，佢系用花嘅来去比喻人呢，加花中君子莲花出以内而不染，出清莲而不妖，咁样办嘅品质，来去表达对高尚品格同埋美好形象嘅由衷嘅赞美。
1: 出水年呢，佢系可以分为集嘅弹奏嘅段落，天儿乐团呢，佢系由十二集四节来去构成咧。天二乐团系由十八集四节，天三乐团系由六集四节构成，而天四、天五集乐团呢，分别系由三十四集四节构成。
0: 人走出水年呢，总嘅要求啊，可系十分嘅高嘅。嘅要求呢，佢哋要分为话九牙前探、强摇慢按、肥屈细呢。通中求亲，亲中要通，由衷带讲，讲由相知，家曲抒情，情曲交融，义乌依然充彩颜值。
1: 佢讲嘅很多嘅关于出水年嘅几位曼妙嘅地方，今日等乍见就来同听众朋友，叫我来去欣赏一首本应天为系中国古筝名曲嘅汉乐。
0: 为太极家送上年系要太仆严恶社会嘅艺术大师等人演奏嘅出水年。

0: 那是接天连日无穷别，阴热荷花撇阴风。我哋后生可以看得到，唔系可以荷叶底下可以浅浅的摇得呢，冲到为荷叶空嘅露水珠来飞嘅可以滚动。嘅海热头下呢嘅露水啊，荷就好像珍珠玛瑙一样光彩通艳。嘅一切呢，要系按自然平摊，但系要充满定生机，欣然入神。
1: 嗯，嘅意思曲目啊，好系古朴典雅，而音有量，十分呢好弹嗬。真正弹嘅时候就有一种清水出芙蓉嘅感觉嗬，久夹不消，甜甜欲裂。
0: 嗯，俗话就要讲嘛嗬，清水出芙蓉，天然气调动。嘅意叫出水莲呢，其实包含嘅丰富嘅人生哲理，就系我哋用心去品味、感同身受，坦然诶人造家等人以饱满的感情去人造，就能够使其风韵高雅、古香韵色的风姿绽放美丽。
1: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一下广东汉乐哈。嘅广东汉乐当中呢，有一种含作琴乐，其追求嘅呢就系比较高雅嘅人造形式，经常呢系为文人雅士嘅发通。不过呢，文人雅士音乐嗬也不乏太细之作喎。比方讲，就睇下咯，我为大家嚟去介绍到嘅一首《思想合奏将军令》嗬，但系从佢嘅曲牌名啊，就感觉到佢系一种乐曲嘅高贵气派啊，嗬。嘅我叫你主要表现呢系古代将军盛装时候嘅威严壮重，出征时候嘅高亢铿锵，战斗时候嘅激烈竞争。
0: 嗯，嘅真正开始一只特嘅同嘅流畅嘅古筝相结合，扮演呢出好像置身于人古战场当中一样。就等到诶要用剑招降嘅将军令呢系正正作响，就好像可以召唤千军万马，可以讲气势蓬勃啊。
1: 嗯，嘅接定下啦，我哋马上就来去欣赏到一首广东汉乐《将军令》。

好，听众朋友，医生啊哈，就会见满意爱爱进入跨节目的前部内容哦。主持人费心，感谢你的收听。嘅筹备节目之外也好，也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入跨”来去收听到更多精彩的内容。我等你在天光夜节目当中再见哦。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到顶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会当收听阮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另外一个是闽南风。关注阮，加做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仔日的融合斗阵行，阿玲甲咱乡亲分享的头一部分是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大清伫个大陆的发展的故事。
5: 第二部分资讯，报你知最近来去了解咱中国头一届大盾谷峰会召开，最行前沿科技成果集中的甲大家见面，也够来去了解到贵州深京。

数据标注互联 AI 应用。第三部分看见新材料，最近来去安普解说古早人学习的装备，也个来去了解到中秋国庆你要到啊，也即个观光旅游有点的热度上升超过60%，也小观城假作黄金周出游的新时尚。等者来听总台应用。第三部分看见新材料，最近来去安普解说古早人学习的装备。也个来去了解到中秋国庆你要到啊，也即个观光旅游有点的热度上升超过60%，也小观城假作黄金周出游的新时尚。等者来听总台记者采访，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刷落去《融合日记》，咱做阵来去分享台青的故事。今天要先来了解到这位少年人，可能很多朋友在新闻上面经常看到，
7: 就是台湾中天新闻主播何惠蓉，
6: 也大家呢都叫她中天小姐姐。近年来呢，开通做自媒体的小何，用自己的视角来去记录大陆的发展，也今天带着她的脚步坐阵来去了解她的故事。
8: 知道了北京的上空
9: 一周年呢，听汉都不容易啊！在今天的天安门，可以看得出来是已经给出了全世界一个答案。
10: 原来这么小，
9: 看对面，看对面。
8: 今天交了一个新朋友，

0: 田小姐姐很会揉。
1: 说到中田小姐姐这个名号，其实一年的时间，那很多朋友其实也大概知晓我过去的经历。最早我是跑社会新闻，然后后来呢，就是慢慢的转变成专任主播。
2: 欢迎锁定今日最热。

0: 问一下馆长好了，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它是一个很鲜明的起点，对于很多的台湾朋友想要看见大陆、认识大陆。
1: 这个，
2: 你有问一下你穿的是什么吗？
1: 我不知道哎，说的是什么？
2: 王爷。
1: 哦。
2: 王爷。
0: 我回头我就想说，哎呀，这个自媒体，我自己的抖音号，我应该要赶快 PO 个什么东西，所以我就开启了我抖音账号的起点。3月份的时候，有网友呢就讲说，中天小姐姐，我也准备要去上海了，因为我看了你们的直播，我好想去。在隔了一阵子之后，同样一位中天的铁粉，他又上来打赏了，这一次留下来说，上海我去了，你们去吃的宫宴我也吃了，我觉得很好玩，上海很美，我下次还想来。这件事情就是给我很深刻的留下了一笔很浓厚的意义跟印记，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是真的能被看见，而且有很多人是因为他有了动力愿意去尝试。
3: 两岸之间我们都说要交流，但怎么样才能看见最真实的彼此，然后大家走得更近，相互拥抱呢？我觉得有些人一直都在默默的出力，我想要让这些声音被更多人看见，
0: 所以我在闲暇之余尽可能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我有时候也会有一些直播。
4: 看到现在时间是5:13，今天的北京是个不夜城。
0: 我第一次看奶奶的时候也蛮奇妙的，因为那时候就是93大阅兵出差期间，那我在北京停留了19天的时间，我想去转一转最有烟火气的地方，那绝对是北京的老胡同。
5: 哦，何小姐。
3: Hello， 你好。
5: 行行
3: 奶奶。
6: 哎呦喂，宝贝
0: 儿。那时候是一个直觉，其实我已经走过了他家门前。那时候呢，奶奶她正好就坐在门口，就是大家每一次看到她在挥手的那个位置。可是也许就是一种媒体人的直觉吗？还是一种情感的连结？我不晓得。我就突然就回头，我就觉得想要讲两句话。
7: 老家是从福建过来的。我的父亲。啊，
8: 多好。
7: 哎，所以其实真的是同根同源。
0: 北京奶奶真的很像我的外婆。其实是有一些共同的记忆，即便第一次我见到奶奶，她说她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到台湾，但是她对于台湾的印象是深的、深刻的，而且是温暖的。她每一次都讲同一句话，一定会再三的强调说，我就使劲的活着，活着等你来看我。我也知道说，我绝对还会再去看奶奶，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许下了约定。有些情感可以是怀旧的，但是呢，我们的认知是可以不断的向前走的。

0: 其实看到啊，我自己分享的很多影片当中啊，可能都觉得说，哇，中天小姐姐哦，每次到大陆看起来就好开心、好兴奋、好嗨。但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多了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很明显的近乡情趣。
1: 再一次来到这里，呼吸这一片土地的空气，
0: 再走再看，我觉得人情味是不变的，依然很浓。新朋友，毛毛仔，
2: 要不要跟他
0: 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大家对于中天小姐姐的喜爱，不单单是我这个人，我背后承载了很多，承载着我来自台湾，也承载着很多人对于两岸的一些期望跟希冀。

当我承载这些的时候，我觉得它会成为我的底气，帮我构建成一个强大的平台。而这个平台，我希望以我自己作为一个载体，我可以传递更多不同的故事。当然我一个人没办法代表所有人，但是我应该能体现一群希望看到两岸可以更加的畅通，大家互相好好的交流，然后看见真实，看见彼此，重新认识，重新拥抱的角色。

0: 立交翘处角，假得化纤松归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间。

0: 继续用学历去。台湾的少年人陈炳坤为澳洲读册回来了后，伫个大陆的新能源赛道咧拍拼，伫个大湾区正做汽车的设计师，也家己设计图变做汽车，伊也家己见证国产新能源汽车出海，伫个世界出名，也感受到大陆产业发展的活力，也够有机会。稍落去，最近来去了解台湾青年陈炳坤的故事。
1: 一股劲吧，就是不服输的一个劲，觉得我的人生不应该就这么样的平稳度过。

0: 大家好，我叫陈炳坚，我来自台北，然后目前是一名汽车设计师。我的本科其实是机械工程，接触到汽车设计这个是因为工作业务上的往来，人生第一次见到了1:1的油泥模型，在自己心中埋下了一个种子嘛。后面是到了意大利去留学，在意大利读交通工具设计，留学阶段就已经知道说在中国大陆这里有很多很厉害的主机厂车企，但其实当时对于新能源汽车还没有太多的理解。我觉得是我来到了中国大陆才开始发现，就是新能源汽车这块领域的蓬勃发展，电池的可靠性啊，充电站的覆盖率啊，可能也是全世界独一份的。像我前段时间才去新西兰旅游，我在路上就见到我们公司自己的车，就是冲击的点就是说，哎，原来中国车也能反向输出到海外，而且是被认可的产品。入职到现在大概参与了16个项目，一个项目就一台车嘛。从决定要跨足到汽车设计这个领域，到来到广州，然后有自己的作品落地在路上开，当时的阻力非常多，家人都不支持。这一路走过来，其实知道自己下了多大功夫，到最后就是实现自己的梦想，其实就很不可思议吧。前年刚好有一次十一假期，家人来这边玩，我第一站就是带他们来公司参观，先看到了占地这么广阔的厂办，然后还有大堂的那些布置啊，我还带他们参观了一下我的工位。他们感受完自己跟我说，就是很放心，来看了之后才真的理解明白我在这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在做什么，在这个地方然后有自己的一片天一片地，然后可以好好的发展自己喜欢有兴趣的东西。设计灵感是源自于生活，假日的话可能会去攀岩啊，或者是开卡丁车啊，聚会啊。
1: 那虾饺闽南话怎么说的呀？
0: 闽南话叫黑饺。
1: 黑饺。
0: 对，
2: 黑饺。
0: 广州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人吧，很有温度，很热情，来这边生活很包容。刚来到这边人生地不熟，当时团队的一个同事他发现我有点焦虑，他就会主动的邀请我去他家玩，我觉得他给了我心里很大的支持。他离职前我就把我们照片合影把它打印出来放在我的工牌上面，我觉得有个羁绊在这也是会让我想留在这里最大的原因。其实在意大利毕业那时候遇到疫情，那个应该算是我的人生谷点吧，从一个开始做梦的年轻人到他的梦要幻灭了，然后突然获得到这个机会，然后又慢慢的做出成果。我觉得就相信自己啊，你会困惑，你会被质疑，但是未来人生是自己的嘛，你认为走这条路是对的就走啊，永远不嫌晚啊，只要你敢做都有机会。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用合道电行刷落去是资讯报理财。咱们来讲咱中国的炖锅机，这项前沿科技成果最近是集中跟大家见面。专家表示讲啊，咱中国的大炖锅智能建造正咧为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的新抗战。稍后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我国炖锅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十台炖锅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首届大炖锅峰会，大炖锅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

0: 保育、装备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了我国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领域的技术实力和创新活力。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面对超大直径、长距离、高水压、复杂地质等工程挑战，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设计、装备、材料、施工和运维全产业链协同创新，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
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以前呢，就是靠工人、司机的感觉，现在的话是靠他接收到的传感的信息，尤其是通过机器学习，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在京唐海底隧道已经决定在公路隧道里面采用自主掘进系统。京唐海底隧道的建设呀，必将推动我们国家大盾构的高速发展。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采用两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0次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有巧处噶，借题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合斗阵行，继续资讯报你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的时阵，数据标注加做一个联盟的话题。数据标注就是把文本、图像、语音等等原始的数据打上标签，让 AI 可以理解真实的世界。这项工作是打通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关键的环节，让人工智能设备越来越巧。也数据会的时候，业界人士根据数据资产、互联 AI 应用等相关的主题开展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稍后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打造更多的，
4: 在论坛现场，不少参会嘉宾表示，当下人工智能正处于从技术突破向系统落地转变的关键阶段，而数据标注作为人工智能开发的重要基础，对其需求也呈指数级增长。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陈百辉，
5: 2025年用于 AI 训练和推理的数据量是多少呢？是 199.48 EB，其中推理数据 101.34 EB， 那么已经超过了训练的数据。这说明什么？这说明 AI 产业的重心正在从大模型训练出来，已经转向了让模型每天进入客服、制造、营销、科研和公共服务领域。
4: 当前机器人正广泛应用于各类场景，通过不断喂给它高质量的标注数据，它才会更准确地完成各类任务。全国多地正抢抓市场机遇，布局服务于智能体的数据工厂。在展会现场，相关企业向观众展示了数据采集和标注方面的最新应用。云上贵州数据开发公司技术产品部经理严双飞，
6: 家转呢，它上面它是带着有摄像头的，还有我们有传感器，那么就会把我们的这个物品分类的一个数据采集到我们的平台，工作人员是可以对这个数据那进行一个标注的一个分类，形成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提供给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去做训练，让它就是能够更从容的去应对我们后续在商超啊工业方面的一个应用。
4: 面对高质量数据要素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来贵州省将数据标注和数据采集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重点产业，引入和培育了大量数据企业和相关从业人员。目前全省集聚数据标注企业135家，从事数据标注人员超1.6万人。贵州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徐必发，
7: 2D、3D 的融合标注的数据是高

接自动驾驶的基础，随着自动驾驶的场景从高速向复杂的城市在延伸，多模态的融合标注需求在持续的增长，高精度的地图数据服务的市场的空间也更广阔，具备良好的发展机遇。落地10个月的时间，我们公司呢也从刚开始的5人拓展到了200人的规模，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斗阵行，三六七四看见新大陆。也你敢知影，古代的学生桌顶拢会放搭一寡学习的用品呢？伫个安徽省的博物馆，未少参观的人对这类馆藏真有兴趣。稍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文具盒是现代学子几乎人手一个的文具，款式多样，颜色各异，功能也不尽相同。其实文具盒可不是现当代的产物，在晚清时期就已经有了。安徽博物院讲解员易翔向参观的学生们介绍，馆藏文物扎二庙堂少季墨庄文具盒就是一个超大容量的文具盒。学生们一边听讲解，一边仔细端详。
2: 我们可以看到这小小的文具盒当中，笔墨纸砚甚至预留的印章都样样清晰。最有趣的是在它的右侧有一枚小小的算盘。
3: 我们现在更加便捷，然后它这种可能就是更加全面一点，然后像画图的也有，写字的也有，需要算数什么的也都有。想到用这种文具盒把所有需要用的东西都装起来，很完善，很聪明。
1: 易翔介绍，这件文具盒除了学子必备之外，同时也是商人外出经商时的得力助手。写字需要用到笔，现在的笔可以直接书写，但是古人在写毛笔字时，除了要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还要准备一件必备的神器砚滴。在安徽博物院文房四宝展厅里就展示了不少砚滴，形态各异。
2: 古人需要提前准备一方小小的砚滴，常设在自己的这种书案之上，在使用的时候呢，通过砚滴小小的装置，轻轻地在砚台上滴上两滴，方便呢研磨。这小小的砚滴呢，别看它小，却是写字离不开的重要工具。
1: 现如今的笔种类繁多，比如画画用水彩笔，书写用圆珠笔，圈画重点用记号笔。易翔介绍，在古代虽然只有一种笔毛笔，但是毛笔也分为软毫笔、硬毫笔、尖毫笔，用于不同的书写场景。
2: 像古人，那如果需要用到画画的话，他们一般选取软毫笔啊，便于绘画。古人也有自己的这个练字笔，就叫硬毫笔。尖毫笔呢，一般兼具软毫和硬毫的特征，普遍适用于大多数的场景。
1: 岁月更替，这些古老的文具不仅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更承载着古人对知识的虔诚向往与执着追求。

0: 增立交翘粗角，夹带化纤松规把。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合道电行，继续看见新大陆。也中秋也有国庆黄金周，你要到啊，现在很多朋友呢开始在订出门的这个旅游目的地。现在大家已经没时间去一线知名的景区，都会去找一些小馆城来去放松。要刷下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3: 中秋国庆快到了，很多人选择请假三天休息十三天的超长假期。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出发的县域目的地相关旅行产品预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60%。安吉、婺源、建水、平遥、昭苏、阳朔等小县城成为热门目的地，县域正从过去的途经地转变为假期出行的独立目的地，成为黄金周旅游市场的新增长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县域旅游的爆发是需求与供给的双向奔赴，需求端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升，县域内生旅游需求持续释放，同时游客对松弛沉静体验的偏爱，让县域凭借独特慢生活氛围持续吸引游客。此外，供给端给力也是县域旅游爆发的一大原因。
4: 从县域城市的角度，无论是高速公路、高铁都在快速的发展，让县域可进入性大大提升。与此同时呢，我们也能看到现在很多的酒店集团都在不断的下沉到县域市场，也优化了酒店的住宿产品的结构。包括这些年我们国家一直在推美丽乡村建设，乡村的环境整治、自然生态、村容村貌持续的

0: 的优化，也为鲜鱼流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设施和产品的供给。
1: 2026年上半年，旅游市场洞察报告显示，宝藏小城、奔现游热度持续攀升，县域异地消费同比增长14.1%，一些小而美的元素成为县域旅游的金字招牌，比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浙江东阳的横店影视城、广西阳朔的印象刘三姐等纷纷出圈，大幅提升了县域旅游的吸引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说。
2: 通过差异化才能形成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这可以表现在产品类型、体验场景、呈现方式等方面。能出圈的小而美景区啊，更是抓耳心的。当前游客对于旅游产品的需求已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高品质的景区才具有市场号召力。
1: 如何进一步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跑出新的增长曲线？吴丽云说，最重要的是深入挖掘在地文化根脉，将本地生活转化为独家竞争壁垒。
0: 比如说昭苏，当地的牛马羊在街头上漫步，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能去其他地方不一定能够感受到的。那比如说去天水吃麻辣烫，那它的麻辣烫的灵魂是它的辣椒，辣椒是当地特有的，这样的东西它是植根于本地生活的。所以我觉得本地的这种文化、民俗、非遗、节庆活动、手工艺等等，是当地人世世代代流传沿。习的这种内容，如果把这样的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挖掘并凸显出来，其实是有竞争壁垒的。
1: 桐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认为，激发县域旅游的活力，还应该完善基础设施，深耕文旅加产业融合。
3: 完善交通接驳、智慧文旅、公共服务等这些配套设施，统一服务标准，整体的提升游客的体验，联动农业、手工、商贸等本地的优势的产业，把农特产品、非遗技艺转化为旅游商品，拉长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4: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仔日这几点钟的融合到定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5: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纤爽几百。
6: 两岸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5: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6: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零八九。
5: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零八九。
7: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一起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4: 香港管弦乐团携新作《团团转》亮相香港周2026 at 成都，有声有戏带你了解当国风遇上交响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3: 晋祠有三宝，今天带你领略晋祠周柏的魅力。
4: 颜回为什么能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死后又给孔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文化公开课带你了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经

0: 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四川稻城北部有一片被称为海子山的地方，上千个冰川湖泊如同宝石散落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极限之地。而在稻城南部一片被称作香格里拉之魂的土地，仍保留着蓝色
0: 文化探源。

0: 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1: 在这片被誉为净土的稻城，考古队员从皮洛遗址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石器，它们类型之丰富，数量之巨大，超乎想象。这些材料指向一个事实：早在大约20万年前，被称为皮洛先民的远古人类，不仅成功地适应了这片高寒的土地，更在这里长期生活，将足迹深深烙进了高原的历史。远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地带的拓展，堪称突破生存边界的一次大胆跨越。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高地上的皮洛遗址，正是其中的代表。高原古人在皮洛，不仅是远古先民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勇敢尝试，更成为解开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之谜的重要证据。其跨越地理屏障的迁徙历程，为远古人类的交融与演化埋下了深远的伏笔。青藏高原如此辽阔，考古人员相信，皮洛先民既然能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的足迹就绝不可能只局限于脚下这一方土地。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我们发现皮洛有这么丰富的石器，这么多类型，而且中间还有这么多首府，包括保仁府，这些给我本人吧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就当时人为什么啊在那么早的时代都要上高原，而且这么高强度的高频率的上高原。
1: 时间缝隙里的证据埋藏在地层的深处，解读远古人类，考古学家通常需要借助地层这本由大地书写的编年史。然而在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之上，狂暴的风雪、剧烈的温差、反复的冻融，如同大自然无情的磨盘，常常将这部史书撕得粉碎。在这里，许多露天遗址要么地层踪迹全无，要么只剩下零星的片段，让历史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幸运的是，皮洛遗址却像时光精心保存的一个奇迹，完好的封存下连续且完整的地层堆积，不仅刻录着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足迹，更以其独特的色彩清晰地书写着数十万年来冰期与坚冰期的交替，为解码古人类如何在高原上生存与演化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精密年表。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古土壤的话肯定是反映的气候比较温暖，比较潮湿，气候比较好嘛，肯定是迎面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皮洛遗址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每个地层也都发现有那个旧石器，表明当时的话不论是冷还是暖，都这个地方都有人类居住。
1: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和多样的石器制作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解开古人类如何适应高原的疑问，也一直牵扯着每一位学者的心，这让发掘工作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高原地区它是一个环境特别恶劣的区域，我们有车，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衣服，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对过去的所谓采集者，他那会儿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或者说都不具备，他怎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

0: 又有什么动力能够让他叫做前赴后继的不断的上来？
1: 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严酷的寒冬会将这片土地封锁，风雪绝对是这里的统治者。然而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地层中保存的证据却告诉我们，早在大约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落脚于此。他们或许目睹过比今天更为凛冽的风雪，呼吸过更为稀薄的空气。没有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究竟是怎样年复一年地留在这里，并将生存故事刻进高原的地层之中？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3: 20万年前，古人类进到皮洛地区，我们的青藏高原已经是与现在的高度差不太多，所以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当时的人类肯定是在艰困的环境下登上高原。
1: 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现代人尚需全力应对的自然挑战，20万年前的先民是如何克服的？他们见到的稻城是冰川纵横的荒原，还是水草丰美的栖息地？这个谜团正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愈发引人深思。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针对不同遗物的状况和出土的信息，你要采取不同的我们就说的这窥基手段去分析检测，之后你才能够最大那个程度的去获取这个遗址或当时人类活动的这个信息。
1: 在皮洛遗址一连串的地层记录中，有些痕迹表现尤为特殊。第三层是古土壤，第五层和第七层可见发育形成的洞容结构，有多边形洞土、沙楔等。这些寒冷期才有的地质现象，恰好被封存在了这几层温暖地层之中。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这个反映当时的气温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地方都有个洞土结构，都可以在剖面上或平面上都能展示出来，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冰冻的一个环境，就是天气出通俗的话就特别冷。
1: 结合测年结果和在地层中发现的洞容现象，专家们判定在这个时期古人类很有可能遭遇了冰期。随着冰川持续扩张，气候逐渐严寒，东方广袤大地上的巨型动物明显减少甚至灭绝。在这一场严峻的自然考验中，皮洛地区的古人类如何顶住压力，成为物竞天择的胜者？一日三餐取暖照明，火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但在人类演化的百万年长卷上，学会驾驭火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皮洛遗址，火的印记更加密集而明确，这里揭露出的多个古人类居住面上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人工搬运的历史，许多石器表面都留有灼烧产生的裂纹和崩疤。这些痕迹并非杂乱无章，可能指向一种有规律反复性的用火行为。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3: 烧裂的这种石头一定是人类用火，而且比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高温状态，才会导致石头产生这种开裂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坚实的用火的证据。
1: 在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由扁平砾石精心围成的半环状石圈，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火

0: 结构。
1: 这个火塘是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就是人类保持火种，让火能够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火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你比如说熟食啊，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对火的利用的方式，还有就是围绕这个火塘取暖，因为这个地方寒冷，还有就是晚间照明，而且因为有火会驱避一些猛兽猛禽，它们不会来袭击人类，也起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围绕火塘，人类会从事一些工具的制作啊，衣服的制作啊，哎，甚至搞一些社会交往活动。当时一定是我们人类生活最依赖、最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一个生活区域。
0: 然而，在川西高原上，仅仅是拥有火还远远不够。高原稀薄的空气、凛冽的狂风和反复无常的天气，给火带来的考验是双重的。想象一下，当一场急雨骤降或一阵大风横扫而过时，那簇宝贵的火苗瞬间就会面临熄灭的危险。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学会用火，尤其是保留火种，是一件远比在低海拔地区更困难、更需要智慧的事。
1: 早期的人类呢，更多就是采集自然的火种，因为自然界会有一些野火，最主要的就是雷电，还有一些地热啊，哎，这种偶发的情况会有自然火的产生。那对于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人类来说，就是如获至宝哈，然后他就会把野火引到营地，不断的添草加柴来保持火种，这是人类控制用火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0: 在皮洛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中，那些被火焰灼烧过的石制品成为了先民与火相伴的见证。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正是靠着这份温暖，支撑着来到此处的古人类群体在高原的严酷环境当中得以延续。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

0: 海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节目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0: 近日，香港管弦乐团时隔两年重返成都，并首次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登台，亮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爱的成都。在驻团指挥廖国敏的执棒下，香港管弦乐团把一首熊猫主题的违约新作《团团转》带回家。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乐曲《团团转》。这首《团团转》是作曲家姚晨应香港管弦乐团违约创作的新作，灵感源自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标志性形象，稳健的华尔兹律动推动着全曲前行，音乐在梦幻嬉戏与矫健辉煌间自如切换，伴随着回环往复的旋转感，管弦乐的色彩不断变换。
1: 作曲家姚晨表示，在这首作品中，团团转的意象超越了单纯的形态描摹，升华为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织锦。他从欢快活泼的四川山歌与婉转悠扬的市井乐曲小调之中，采撷了饶有特色的旋律片段作为发展素材，同时设计了熊猫动机与理查德·瓦格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著名的巨人主导动机遥相呼应。
0: 这不仅是对大熊猫的一次生动致敬，更是一场跨越大陆与世纪的音乐奇趣之旅。前几天，姚晨做客《跟麦中华》栏目，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来听他的创作故事。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姚晨教授，欢迎您，姚教授。
3: 你好。
2: 我注意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违约您做的这个曲子叫《团团转》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喜感。
3: 是。
2: 那它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您是怎么样去构思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香港管弦乐团违约我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今年秋天要去成都，做一个香港周的这样的一场演出，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我这个作品能跟成都有关系，跟四川有关系，特别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写一个与熊猫有关的作品，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如何写一个很欢快活泼的作品，所以经过我多方构思吧，终于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团团转，因为非常形象，大家能够感到熊猫那个憨态可掬的样子，在地上打滚，然后在竹林里这个玩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整个这个曲子当中的话，它应该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成都的元素或者是说香港的元素，我们是不是在曲子当中都能够找到？
3: 对，特别是说在成都的元素，就是我其实在里面借用了一些四川山歌的一些音响元素，我把它重新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把它融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具有舞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因为我这个作品其实是个华尔兹，所以把那些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四川山歌把它变成三拍子的这样一个舞曲的样子融进了这个作品里面。

又是因为这个曲子呢是香港的管弦乐团，所以我也特别去找了香港的那个城市里面的这种乐曲小调，能够代表香港的文化属性。

0: 那同时我也了解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他们还会携这个曲子未来到欧洲去巡演。
1: 对，
0: 那是不是这个曲目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像成都的元素、熊猫的元素、香港的元素之外，也有一些比如说欧洲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对，因为当时告诉过我，就是说这场音乐会，去欧洲巡演这场音乐会呢，这个第一首是我的，然后呢第二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然后中场休息之后呢，

一个非常长的作品，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指环》的歌剧来改编的一场作品，所以这个上半场是与动物有关，下半场呢以欧洲神话有关，所以我当时就想着如何让我这个作品能够跟整场这个贯穿起来，有一条线索。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我有熊猫，然后紧接着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天鹅，有大象，然后呢下半场又有一个神话。有意思的是这个尼伯龙根指环里面呢有这个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瓦格纳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为这个巨人形象赋予了一种音乐的表达，音乐的动机，我们讲在音乐里面叫动机，它就是 drum梆梆梆梆梆梆梆，是用管弦乐的低音乐器来创作的，所以非常具有那种很笨拙笨重这样的一种动物的感觉，或者是巨人的感觉。那我想熊猫也很有意思，熊猫也是个巨型动物嘛，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它有一所呼应，所以我也借用了一点瓦格纳这种巨人动机的东西，把它变成了我的熊猫动机，放到了我的作品里面。

0: 所以这个动机，可能普通的我们这些观众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么专业的词汇啊，它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整个的这种音乐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比如说一个电视剧或者说一个人物他的这种标志性的台词，就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啊，他要来了，或者说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哦，是代表的是熊猫的，
1: 可以说是一种语气，一种表现表达方式，每一次出现这样同样的音乐会出现，你就会记住，从听觉上记住，哦，这个人物要出现了。
0: 这一次咱们是和香港管弦乐团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是您和香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的，
0: 第一次合作。
1: 在这个
0: 沟通和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乐团，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是最好的乐团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是很荣幸能够跟这样的乐团合作，而且他们要去欧洲巡演，也就代表着能够把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这种一些文化带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0: 各位听友，这是香港管弦乐团第二次来到成都。除了团团转的内地首演，香港管弦乐团此番还带来了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三首曲目呈现古典音乐世界的三个侧面，亦展现出港乐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精准演绎。香港管弦乐团副总裁任小龙
1: 在这次成都音乐会之旅中呢，我们的开场作品就是来自姚晨老师的熊猫主题的团团转，可以说呢，这样一个作品也正是我们在第二次去成都演出的时候带给和献给成都的观众、成都的乐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

0: 非常暖心的礼物。成都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和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健全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的一个行业生态，这也给了我们港乐除了在音乐会表演以外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展示和交流机会。也希望港乐和成都的缘分将来会不断的发展。
1: 香港管弦乐团这次在成都的音乐会也是其新乐季海内外系列巡演的启幕演出。香港管弦乐团2026-27乐季既被广泛看作亚洲地区最具世界级水准和影响的交响乐季之一，也是这支即将在明年迎来建团80周年乐团的一个巡演大年。
2: 今年11月，《团团转》这部作品还将随香港管弦乐团远赴欧洲，孕育在北京，诞生于香港，又回到精神故乡的成都，随后再以欧洲巡演走向世界。姚晨这首新作诞生后的首轮演出如同一次漂亮的三级跳，让海内外的观众有缘通过这首新作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情和东方文化精神。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前几天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寻根黄河文脉、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沿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3: 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着文明的基因。晋祠不是一座普通的祠堂，是祭祀西周唐国诸侯姬余的祠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内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来塑像194尊，诗文碑刻440余通，古树名木122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
2: 晋祠是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3: 晋祠有三绝，是这座千年古祠的灵魂与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内的43尊宋代彩塑，其中的33尊侍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划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
2: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是晋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绝呢？据考证，这株柏树为西周所植，树龄已逾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3: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了解晋祠周柏。
4: 这是一株没有树纲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冠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围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江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馆区内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周柏。1934年，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

0: 进此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动。
1: 一进了进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堂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0: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周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周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周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周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周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周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周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树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绝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他，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晋祠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他，也许他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他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他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他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3000年的树龄，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腐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2: 而这个评扫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腐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0: 对空腐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一边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

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这对大多数植物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天性耐干旱、耐贫瘠的晋祠周柏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环境的变化对晋祠周柏是个挑战，对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古树的过去大多是自然随机塑造的，而古树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它共同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柏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

0: 谈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
0: 中国有句古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使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不同学生，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并有自己不同的命运。著名教育家孔子门下有3000弟子，但成才的却只有72人。人们称这批人为孔门72贤人，而72贤之首的颜回成就最少，得孔子夸赞却最多。
1: 为什么孔子最喜欢颜回？主要因为他的身上有几个优点。第一，勤奋好学，不懂就问。不管任何老师都喜欢问问题的孩子，而颜回身上便有这样的闪光点。
0: 因为颜回忠厚内向，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太聪明，就连孔子都难以断定颜回的智商处于哪个水平。但孔子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颜回实际上是大智若愚，所以称赞他能闻一知十。
1: 第二个优点，对待孔子极其忠心，对孔子的尊敬超出了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二人关系亲如父子。孔子在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很多弟子追随，但是颜回却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0: 然而如此受孔子喜欢的颜回却英年早逝，颜回的离开给孔子带来了什么？又对整个孔门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民族大学孔新峰教授的讲解。
2: 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3: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周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地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的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子曰：“义，天丧与，天丧与，天丧与。”这是老天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2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

0: 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啊，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善善的，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颜回留下了一种人格尺度，他让人这样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了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他无愧于德行第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猪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要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10: 各位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洪明，欢迎各位乡亲锁定频率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语广播节目《两花斗三工》。原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刚下播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刚下播六点到七点。这部之外，欢迎乡亲时代下载云听客户端，查询神州之声在线收听活动。今天的《两花斗三工》，咱头先要来分享的，这是来关注伫个福建厦门的生活的台湾青年高浩轩吼，来关注伊咧做乡的代志。现时啊，愈来愈侪少年家加入到自带一组，吼，比如讲买咖啡，吼，家己带自带杯，吼，去洗超市，准备好帆布包，吼，还是讲出去食饭会带餐具，吼，这款。今仔日台湾青年季佳伟，吼，要结合家己的经历来开讲自带一组后壁小少年家的生活态度。好，以上就是今仔日两花斗三工的主要内容。好，下边呢就进入到两花斗三工的详细单元。在福建厦门的一位有一位承载着百年家眷文脉特色园区，1925年爱国华侨陈家驹先生为配套一笔学村教学，建成一笔学村植物园，作为老师学生的植物研学标本培育的教学园地。那现时在这个所在升级改造做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老旧空间吼迎来了新的生机。也来自台北的高浩轩就在这地吼来做乡，好串联起两花动观动观的本册记忆。下面的时间，咱到底来听伊的故事。
11: 走进不问东西艺术园区里的荷香坊，一股淡淡的草本幽香与窗外的草木气息交织相融。
12: 我叫高浩轩，我来自台北。那我本身家人都是长期从事医药行业。那目前的话，我们是共同跟本地的一些朋友创立了这间荷香坊，为的是要推广这种两岸共同融合的这种本草文化。
11: 2013年，高浩轩受公司外派来到厦门。十多年来，他辗转大陆多座城市，最终选择把创业项目落地厦门。今年初，高浩轩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不问东西艺术园区。这里的创业生态、聚集的青年主理人以及充满创意的氛围，深深吸引了他。
12: 因为这边的各个这种创业者，他大部分都是年轻人，然后他也是都非常有想法，像我据我所知，这边

0: 这种木屋都是他们自己搭建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1: 为了让传统
0: 的，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想要去看一下说他们有什么新创意，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他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像这种台湾非常流行的这种艺术园区跟艺文特区，那这个其实也是一部分我当初来到这里会觉得很有亲切感的原因之一。
1: 为了让传统草本养生文化走进年轻人的

0: 将传统荷香技艺与国风潮流相结合，研发手串、配饰等文创产品，将两岸同源的本草养生文化转化为可体验、可触摸、可佩戴的实物载体。
1: 本身我们觉得说这个本草文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如果不懂这个东西是非常可惜的，因此我们在做这些推广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年轻人进来我们店里面，他不只是选购商品，他可以透过阅读这些东西，他吸收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0: 高浩轩还表示，在传统草本养生文化中，药膳养生早已融入两岸民众的日常生活，为此他计划开发养生茶饮等新业态，进一步拓展两岸本草文化的生活应用场景。
1: 台湾的药膳文化它是完全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的，那我来到大陆以后，我也看到说这边的本地的这些民众，他们在日常的药膳滋补啊，然后在一些香的文化，在一些东方文化的审美上面，我也是非常有共同感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岸共同记忆的这样子的一个切入点。
0: 高浩轩的创业故事是不笨东西艺术园区内台青追梦的一个缩影，依托百年家耕文脉与历史建筑活化更新，昔日的集美学校植物园旧址、老旧教工宿舍焕发新生，打造集青年创业、文创美学、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复合型青年创业聚集地。
2: 不问东西台青基地负责人高瑞华：
3: 我们经常办就两岸的音乐节，经在厦门、福建的啊，都可以来这边参加活动。未来我们会开一些培训的课程，台湾一些青年他除了实习就业，他甚至于家里的产业他也有想到大陆来。
0: 从台北到厦门，从一株草药到一颗荷香珠，高浩轩将两岸共同的本草技艺串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文创园区里，越来越多台青正扎下根来，不问东西，只问同源。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不知道乡亲时段的边啊，是不是有这款的少年家吼？啊，叫做自带一族啊，不用背咖啡，家己带啊背啊，吼，洗超市，家己准备包啊，吼，还是讲塑料袋啊。我出去吃饭呢，会带餐具哦，已经唔用一次性的用品啊，好将家团环保和落实伫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哦，真正是真袂歹啦。为细汉伫个大多大汉的台湾青年即将会哈，也是真坚持讲，一定爱过这款的家团生活。下边的时间呢，伊要结合家己的经历来开讲自带一族后边，小少年家的生活态度甲环保时刻。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的季佳伟，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最近一个特别戳我的生活新风向。现在城市里不少年轻人都慢慢变成了自带一族，出门买咖啡随身带杯子，逛超市暴力揣着帆布购物袋，外出旅行、外出吃饭，还会备好自己的餐具和洗漱用品。简简单单的小习惯，悄悄变成了当下流行的生活方式。我是从小在大陆长大的台湾青年，我发现不管是身边一同上学的同学，还是来这边交流实习的台湾同龄人，我都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这种低碳又省心的自带习惯正在两岸年轻人之间慢慢普及开来。现在连各大连锁咖啡店都推出了自带杯优惠，不同品牌免检力度还不一样，每天一杯咖啡，日积月累下来能省不少的开销。超市里印花好看、款式简约的帆布袋慢慢取代了薄薄的一次性塑料袋，不少人出门吃饭都会自带饭盒，避开车费的一次性餐盒，既省钱也不用接触塑料包装。很多人都说，大家愿意坚持自带，不只是单纯想要省钱，更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独有的消费观念，懂得能省则省，适度消费，同时在日常小事里守住环保的初心。结合我自己多年校园生活的经历，还有两岸同龄人相处时看到的种种日常，我越发觉得一个水杯、一个布袋看着不起眼，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坚持就能汇聚成属于青年群体的绿色力量。之前参加两岸青年研习营，认识几位来自台湾的同龄伙伴，他们出门背包里一定会折叠收纳帆布包、不锈钢吸管和便携水杯，哪怕只是出门买一杯饮品，也不会直接使用门店提供的一次性容器。有位台湾朋友跟我说，当地长期限制一次性塑料容器售卖，久而久之出门不带水杯反而会觉得不习惯，自带物品早已融入日常。我真正长久坚持自带用品，也是慢慢尝试、慢慢适应之后才感受到其中的好处。在校期间，学生曾经组织过环保主题的校园活动，号召大家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为了响应活动号召，我开始试着出门常备水杯和帆布包。刚开始确实会觉得背包多了物件，上下课出门闲逛都多了一点负担，可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实实在在的便利慢慢呈现出来。学校周边的咖啡店自带杯子可以减免费用，我每天都会买一杯饮品，一个月下来就能省100多块钱，省下来的钱可以用来买书、出门短途游玩，自己的水杯材质安全，冷热饮品都能成。

0: 不用顾虑一次性纸杯涂层遇到高温时的有害物质。折叠帆布包体积较小，随随便便就能塞进书包侧袋就可以，装书本、零食、生活用品都比轻薄易破的塑料袋耐用很多。那段校园环保活动期间，我和同学一起做校园走访，记录大家的生活消费习惯。一组数据让我印象很深，每天坚持自带容器购买饮品，一年下来就能够减少十几公斤的塑料垃圾，相当于栽种一棵小树。那次活动之后，我彻底明白，环保从来都不是距离普通人很遥远的宏大口号，不用特意参与大型公益项目，从一杯咖啡、一次购物超市，这样以微小的选择做起，就能够实实在在为环境减负。也是从那之后，自带水杯、布袋、便携餐具渐渐变成了我固定的生活习惯。背包就像一个简易的环保收纳包。如今市面上出现大量兼顾颜值与实用的环保性用品，简约、复古、清新，各种风格的水杯、便携饭盒、折叠布袋层出不穷。商家精准抓住年轻人既看重实用又追求美观的需求，让自带容器不再是单调朴素的工具，反而成为穿搭搭配的小配饰。这点我深有体会，不管是线上电商平台还是线下商圈门店，各类环保小件的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同学挑选水杯布袋都会着重看它的外观设计，出门还会拍照分享，慢慢让低碳生活变成流行的生活方式。从前大家总觉得自带物品是长辈才会做的事，现在反倒成为年轻人乐于分享互相效仿的潮流。社交平台上随处可见大家晒出自己的随身环保装备，交流省钱减速的小技巧，形成了良好的正向氛围。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学会产生疑问，觉得仅凭自己一个人坚持自带物品很难改变整体环境现状。这些小事做不做意义不大，但结合我参与两岸青年环保志愿活动的经历，我并没有认同这种想法。去年暑假，我和两个同学一同参加乡村低碳宣传志愿活动，走进乡村向当地居民推广减速知识，推广自备容器垃圾分类的理念。走访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村民不是不愿意践行环保，只是不清楚日常做微小的选择积累起来的巨大影响。而我们年轻人日常的自带习惯就是最直观最有说服力的示范。我常常与两岸同龄人交流生活理念，我们都向往干净舒适生态优良的生活环境，自带一族的流行正是两岸青年绿色发展理念相通的小小缩影。很多人简单把自带等同于省钱，可在我看来，省钱只是附加福利，背后藏着当代年轻人更成熟更通透的生活态度。我们不再盲目追捧一次性消费品带来的短暂便利，学会理性规划日常开销，拒绝过度包装造成的资源浪费，不再把环保当成需要刻意完成的公益任务，而是融入一日三餐日常出行的细碎小事，不用刻意完成多么宏大的举动，买咖啡带上杯子，逛超市备好布袋，外出自备餐具，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叠加在一起，就能够大幅减少塑料污染，慢慢改善我们身边的生态环境。我也希望两岸的年轻朋友不用觉得随身带物品太过繁琐，可以试着从小事做起，不用一步到位做到面面俱到，哪怕是出门常备一只布袋也是很棒的开始。科技发展给我们带来数不清的便利，一次性用品简化了日常琐事，可便利背后难以降解的塑料垃圾持续给生态环境带来长久的负担，而自带一族的兴起恰恰体现出年轻人主动平衡便利与责任，在快节奏的日常里守住一份温柔的环保自觉。一只水杯，一只布袋，看起来体量微小，却承载着青年一代对自然环境的善意，也是两岸青年能够共同坚持彼此共鸣的生活新风向。未来我也会一直保持自带的生活习惯，同时多和按同龄人分享低碳生活的乐趣，带动更多伙伴从日常小事出发，从微小的日常选择守护我们共同的生活环境。
1: 头段各位乡亲时段收听到的这些文化道三讲，若是你想要回听这部个相关内容，一旦下载并点开云听客户端查询新旧之声，再选收听活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两花道三江的现场。前一段时间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天文恒沙馆对外发布一套面向38岁专学段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这份图谱已经在上海很多间学校落地了。也同时中国科技馆结合艺术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种种的课源做成了用媒体资源进入到校园内底。那么科技馆甲中小学有这款的活动，学生会有什么款的科学体验呢？下面的时间再来听记者董林的报道。
1: 在上海市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学生发出疑问：一粒米是如何来到餐桌的？为了让学生清楚知道一粒米的来源，学校请教上海自然博物馆，双方萌生出在学校种水稻的想法，半亩田项目就这样诞生了。校长赵卫秋说，
2: 有了这样一个半亩田的契机，孩子们从田中呢又对昆虫、对生物的多样性产生了新的探索的兴趣。来自于自然博物馆的我们越来越多的专家来到学校当中，给孩子们在科学的探索上提供了许多的支持。
1: 有了这次的合作基础，学校科学老师与上海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们进一步合作研究，开发出适合进学校的科学课程。赵卫秋介绍，此次发布的科学教育资源图谱面向3到18岁学习者，涵盖研学实践、教育资源包、一品米博物馆和青少年创新培育项目4大类200多项资源。
2: 有生物的资源，还有天文的资源。那么尤其呢，在课程上呢，也做了一些开发。天文馆的这个课程开发了2个阶段，每个阶段是16课时，老师们呢可以在课件和

0: 教学内容的支持下呢，自主呢进行校内的教学。
1: 这套资源图谱中，一平米博物馆、中国国家公园系列科学桌游、明日科创营、趣玩研学、行走的天文馆等都是场馆精品资源。上海市闵行区田园外国语中学校长吴敏指出，一平米博物馆已经搬进他的学校，学生不用走出校园就能参观到一个微缩版的博物馆。
2: 我们的孩子呢，也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变成了一个策展人，然后在策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可以去了解、探索、模拟、主持、讲解。那对于孩子们，我觉得各方面的能力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把五育的整个融合还是在学校里面能够通过生活化落地落下来了，激发孩子们内心对于科学的爱好。
1: 不同于传统的科学课程，此次科技馆打造的资源图谱整合科技馆资源，提供一站式资源菜单，支持按需组合、灵活定制、精准适配课后服务、校园科技节、师资共育等多元场景。吴敏直言，比学校课本里的内容更丰富有趣。
2: 老师们可能平时接触的仅是课本里面的，那么他们自己不管是通过备课组、教研组要去搜集更多的资料的话，可能相对单一一点。那通过有这样强大的三馆合作之后，提供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资料库背景的支持，我觉得对于学校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1: 上海市七宝明强小学特级校长姚凤对资源图谱中的天文内容十分感兴趣，期待引入课堂，
3: 把一些比较高深的科普的知识用学生年龄阶段能接受的一种多元的方式，课件啊，甚至 AR 的互动等等，就能让孩子们在游戏当中，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不只是在做中，是在玩中学。天文馆、科技馆他们的专业的教师，我们也更希望带动我们学校的科学老师，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师。
1: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明锦表示，图谱既是对三馆现有教育成果的集中体现，更以开放架构为馆校、社教机构协同创新预留广阔探索空间，通过校馆协同将资源图谱转化为指引学生个性发展的成长图谱。
4: 我们这边有大量的课程的集聚，中小学呢有大量的需要，通过系统性的发布，那么可以形成菜单式的服务，孩子们学校可以找到他们需要的内容。这一批公布的科学教育课程里边，实际上很多是跟老师、跟教业员共同开发的，更贴近我们的课程标准的需要、课堂教育的需要，把科技馆的本身的资源能够充分的挖掘出来，更多的课程能够进学校，让孩子们在做中学、在创中学。
1: 事实上，科技馆牵手中小学打造精品科学课程并不是新鲜事儿了。近年来，中国科技馆与多所学校合力打造精品科学课程体系，涵盖院士科学人文课、青年科学家科技前沿课、科技辅导员科学基础课。不过今年，这些课程又有了升级版。中国科技馆副研究员张磊介绍，他们开发了科学方法特训营，将三个课程融合起来。
5: 通过一个项目，既把院士的课程拉进来，也把青年科学家拉进来。青年科学家就不仅是讲座，他是要带着青少年一起开展科学探究和工程实践的。同时呢，科技馆里的科技辅导员还有学校的教师是一同的参与到这个项目。科技辅导员的科学基础课形成了一套12个融媒体资源包的盒子，每个盒子里面既有视频的课程，又有动手的材料包，也有阅读的绘本，一个学期就是一个盒子。这些盒子进入到学校里面，在学校的科学兴趣班里边去开展活动的。
1: 这些课程既能走出校园，让学生们到科技馆及其他场景沉浸式体验，也能引进学校，让科学家、科技辅导员走进校园，给学生上一堂不一样的科学课。张磊表示，科技馆与中小学的双向奔赴，实现了优质科普资源与校园教育场景的深度融合、优势互补，让科学教育不再局限于课本与教室，而是真正落地日常教学，融入成长过程，全方位赋能青少年科学思维培育与科创能力提升。
5: 对于学校来说呢，实际上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丰富的场景，并且更开放的教育理念，可以让青少年更好的开展科学教育的学习。对科技馆来说，开展科普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也希望发挥科技馆的优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回来今天的花岛山岗的现场。节目乱久啊，吼，住伫个青海西海华新区的张县，开15块人民币买倒来啊，两斤的花甲。咧，食的时阵突然间爆掉一袋丁丁的物件，一开始想讲是喙齿落去啊，吼，一个配出来发现讲是三粒天然的小珍珠啊，吼，这俩超多看的代志啊，当地乐山区的王县进。

0: 还是把假灰搞的时阵，把假出一条，那亲像高粱米遐尼大粒的迄款的小珍珠哈。好，相关的话题就引起了网友的探讨。那么珍珠哎，到底是怎样产生的呢？所有的贝类都有产珍珠的能力吗？好，下面的时间咱来听中国水产学会科学团部专家团队首席科学团部专家杜美莹的解答。
1: 珍珠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2: 贝类有一层薄膜状的组织，它紧贴着贝壳。那这层薄膜状的组织呢，它的学名叫做外套膜。贝类的贝壳、珍珠质都是由外套膜分泌出来的。大部分以外壳的贝类，在外来异物入侵，或者是自身外套膜组织发生移位刺激的时候，外套膜上表皮细胞会包裹异物或者组织碎片，以碳酸钙为主的物质一层层包裹，形成天然的珍珠囊。珍珠囊表面的细胞呢，实际上是来自于外套膜上表皮细胞。这层上表皮细胞呢，它又具有分泌珍珠质的能力，故而就可以直接包裹异物形成珍珠。
1: 为什么蛤蜊里面长出来的这个珍珠它是灰扑扑的，然后我们看珠宝店里的那个珍珠就是很大很亮，而且形状又比较规则呢？
2: 理论上来说，花蛤、蛤蜊这些贝类也能够产生珍珠，但这个珍珠跟我们常规理解的这种有珠宝的光泽的珍珠，它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这种珍珠呢，有点类似于古珠，它会有这种灰白色的样子。亮不亮呢？实际上是和母贝分泌的碳酸钙结构和它的基质蛋白的不同是有关的。有的种类珍珠层比较厚，就能产生比较强的光泽的珍珠，比如说一些珍珠贝类。有的种类珍珠层呢相对来说较差，珍珠光泽呢就不好，比如说牡蛎或者是菲律宾蛤子，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花甲、花甲、牡蛎这些贝类，在我们吃完它的可食用部分之后，很难看到这个贝壳的内表面有这种闪耀的珍珠质的光泽，这就是这个种类的天性。所以说它偶然产生的珍珠呢，也不会是我们看到的珠宝店里又大又亮的珍珠的光泽度。某些海淡水的珍珠贝天生就具备分泌较厚的珍珠质的能力，所以说它们产生的珍珠又大又亮。
1: 珍珠一般分为哪些种类呢？一只贝一般能够产多少颗珍珠呢？
2: 珍珠的种类有很多，按照养殖水域的不同，大致可以细分为淡水珍珠和海水珍珠。淡水又可以分为有核珍珠和无核珍珠。有核珍珠根据养殖厂家的目标导向不同，产生珍珠的数量也有差别。比如有的厂家为了产生较大的淡水爱迪生珍珠，会只让一只蚌种植一颗珍珠，而有的厂家也会在外套膜多处植核，生产外套膜淡水有核珍珠。无核珍珠一只蚌大约可以产30颗，但圆度较差一些。淡水的有核珍珠呢，根据它生产目的的不同，数量也是有别，从一颗到几颗、10颗不等。人工养殖的海水珍珠几乎全部采用有核养殖的模式，自然界中的海水珍珠贝类也可以产出无核的天然珍珠。主要的海水珍珠母贝有大珠母贝，它可以产生澳白系列的珍珠和金珠系列的珍珠。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珠母贝，也叫做黑蝶贝，主要用来生产黑色系的珍珠。还有一个珍珠母贝的名字叫企鹅珍珠贝，主要用来生产马贝珠。日本阿 Q 亚珍珠的母贝为马氏珠母贝，这个品种呢与我国广西合浦珠母贝为同一物种的不同地理种群。
1: 除了白色或者是乳白色的这种珍珠，我们可能还见到过其他颜色的珍珠，比如像是黑的等等。珍珠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2: 珍珠的颜色主要是由母贝的天然基因决定的，同时呢也会受到水环境当中微量元素的影响。我们仔细观察珠母贝的贝壳，就会发现它的贝壳的内表面的边缘呢有黑色的珍珠质，所以说它具备产生黑色珍珠的能力。但是也不是所有的珠母贝所产的珍珠都是全黑的，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就像我们都是黄种人，但是皮肤也会有人天生就白一些，有人则相反。珠母贝所产的珍珠也有很多颜色，属于五彩斑斓的黑，从铂金灰色到黑色及中间的过渡色系，还有飘孔雀绿色和孔雀蓝色的珍珠。细分的话，颜色有很多种。
1: 产过珍珠的这种贝类，它的这个肉还能不能吃呢？另外，如果我们一不小心把珍珠也一块给吞下去了，那应该怎么办呢？
2: 珍珠产生的位置呢？

呢，实际上是在贝类的外套膜，它的产生只是贝类抵御外来异物入侵的一种应对手段。贝类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不会因为产生珍珠而贝体产生有毒有害物质，可以放心食用。如果我们平时由于不小心误吞了珍珠，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碳酸钙，人体无法消化，就像误食了小石子，会完整随粪便排出，大家不需要紧张。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到今天的花道三江的现场。在咱中国民间啊，大家拢真熟悉八仙过海吼，各显神通的故事啦。所谓的八仙，就是指由德高的八位神仙组成一个神仙的团队吼。钟汉离、张国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甲曹国舅。也西汉淮南北宫啊，是八仙文化的早期原型。现时的八仙的人物组合定型是伫元明时期，这神仙都是来自人间，而且有德祖德菜的人间的故事吼。最后这是承德吼，假作神仙嘞。也八仙当中吼，有一位身世真特别的仙人吼，有长长的胡须，煞有囡仔迄款嘞发型吼，一年烫天吼，拢是摕芭蕉扇吼，啊性格非常的飘飘吼，伊就是钟离权，民间个叫做是汉钟离。这位呢是名家出世吼，早年呢有真好的前景，不离个吼变瘦变瘦，官场这种人情世事啊，吼感觉讲哦非常绝望哦，无爱个做官啦吼，准备要放弃这功名吼来修德。看破还新，安尼个一位传奇人物。说落来，咱就带着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吴岳，斗阵行入到钟离权吼，即款起起落落的人生。
1: 在八仙中，如果说铁拐李是一个修炼成仙的好榜样，那钟离权就是一个
2: 生而不凡
1: 却急流勇退的典型。据说啊，他出身名门，出生之时就异象云集，一看啊就是一个不凡之人。长大之后，钟离权也是不负众望，越长越帅，出落的一表人才。后来又金榜题名，在朝廷里担任要职，一时可谓是风光无两。但是啊，古人有句话，所谓摇摇者一折，皎皎者一屋。前半生过得如此顺利和幸运的他，还并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从这里开始就遇到了挫折。这一年，钟离权临危受命，奉诏远征。他有一位同僚名叫梁冀，梁冀担心他立下战功会抢了自己的风头，于是就暗中作梗，把本应派给他的20000精兵全都换成了老弱病残。远程奔袭本就不占优势，再加上小人从中作梗，毫无战斗力可言。在经历了一次夜袭之后，几近全军覆没。深夜之中啊，他独自一人侥幸逃脱，误入山林，命悬一线。就在这时，林间小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位胡僧。胡僧说道：听闻将军落难，特来相助，深夜路黑，这里又地处荒凉，何不就近寻一地之暂歇。钟离权一听太开心了，立马答应跟在胡僧的身后。行不多久，就来到了一个小村庄边的宅院。这是一个清新朴素的宅院。胡僧说：将军但请放心休养，此处是东华先生住处。不待钟离权再追问，这个胡僧就消失不见了。刚从惨烈的战斗中侥幸逃生的钟离权，半是懊恼，半是庆幸，迷迷糊糊之间看到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身披白鹿皮袍，手扶青犁拐杖，缓步向他走来。钟离权想起刚才胡松所说，再一看老人的仪容风度，知道眼前不是凡人，于是倒头就拜：在下钟离权，愿拜东华先生为师，从此远离尘世，一心修习道术。原来眼前这位被称为东华先生的老人，原名王玄甫，已经得道归仙，这次下凡现身就是来引导钟离权脱离人间俗物，
2: 升上仙界的。
1: 相传啊，这个东华老人向钟离权倾心传授了自己擅长的长生不老秘籍、金丹炼制之术和独家的青龙剑法。有趣的是，后来的历史文献中也确实提到过这位急流勇退的大将军，《全唐诗》中甚至还收录了他的三首绝句，诗曰：
2: 得道高僧不易逢，几时归去愿相从，自言住处连沧海，别是蓬莱第一峰。
1: 这首诗表达

0: 或许正是一个征战沙场的将军对自由生活的想象。这样的传说中还寄予着人们对于忠心护国、征战有功的武将的爱戴。在他们遭遇不公的命运甚至捐躯沙场之后，人们为他们想象出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幻想出来的世界里，他们可以放下重担，拥有逍遥自在的人生。正如署名钟离权的
1: 《题长安九四壁三绝句》中所说的那样，
2: 坐卧长斜酒一壶，
0: 不教双眼识皇都，乾坤许大无名姓，疏散人中一丈夫。这或许就体现了神话传说对残酷现实独特的补充作用。

0: 欢迎各位乡亲时段继续收听来今天的两花道三江的现场。说到来，咱们得带咱的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哈，来去苏州千岛漫游，来去拍卡芦墟古镇哈。芦墟古镇呢，这是苏州市鹅岗区高大堡市江南水乡关心台风貌的古镇。在这座古镇内底吼，面风真淳朴，道路是还阁是原来一种宽裕，文化底底足够的，是鹅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那下面的时间，咱交予郭玲玉小姐姐来去行行看看。
1: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我们旅行在苏州雅致的千年文脉之地，品尝苏州美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一同沉浸式的玩转整座苏州城吧。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来到芦墟古镇。古镇文风昌盛，名人辈出。南宋儒学提举陆大猷，近代南社诗人沈昌

0: 美皆是出生于此地，厚重的人文气息浸润在街巷里。如今，镇内的蓝色诗人展馆静静伫立，诉说着水乡文人的风骨与往事。烟火呢，藏于市井，美味慰藉人心。如许美食呢，它坚守了本土的美味。阿氏馄饨以糖醋小排闻名，还有呢，杨永英的糕团店有麦芽塌饼、青团、黄松糕、肉粽、赤豆粽、发糕、馒头、寿桃，哇，平江好多种哦。尤其是以麦芽塌饼，它是以鼠尾草的古法手工制作，软糯回甘，非常好吃哦。热播剧《爱情没有神话》，影视取景地百姓酒楼，它这边是本帮的家常菜，百年的生鹿斋是特色糕点，现做的有挂底酥、定胜糕、苏式月饼、青团，都是老苏州的味道哦。还有呢，现榨的油墩子，清爽的苏式绿豆汤，美食好多哦。芦墟古镇美食有惊喜哦，等你来品尝。上海到芦墟就是苏中的吴江区，主要的交通有高铁，或者你可以自驾，或者来到这边也有公交可以接驳到芦墟，可以规划半日到一日的漫游最为合适。这座安静的千年古镇呢，是零商业的生态，这里的著名的生活气息留住了江南的慢时光。你只有看到他们当地人开的店，而且都非常的古朴。然后你过去，你会觉得哇，这里很安静，你感受不到那种很吵杂都没有。然后这边的小吃也很好吃，像阿氏馄饨，我们真的就去吃馄饨，还有糖醋小排。吃完了，我们又跑去，就是每一家我们都去吃。他们这边的那个美食跟外面的就不太一样，就是说你要在当地才能吃到哦，超好吃的哦，对，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在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爱情没有神话》的取景地，我们也特别跑去拍照。
1: 哈哈哈，
0: 对，他们有把那个挂
1: 海
0: 出来，
1: 报啊，
0: 对，海报都有挂出来，所以这边就是会觉得这边来到这边，你就会觉得哇，好放松哦，没有人会逼你买东西，也没有很急要把哪里逛完，就可以在这边慢慢走。然后它还有一个河道，就直直的这样子，你就拍起来特别的美。
2: 好，各位乡亲，时段以上就是今天的《花岛三江》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洪明，感谢您的收听。最后送各位一条歌曲，下期节目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油蜜生番》的主要内容。最近，同心同行，两岸强人交流会上海场顺利举办，会同以强人为纽带，搭建双向沟通平台，建立一道两岸强人创意文化、科创爱的两位互通交流。一场民间强人交流活动，对拉圈两岸强人心理距离，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节目当中，我等一下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眼素研究员陈桂琴的分享。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闽籍后人闽清怡、闽清泰带领家属转到闽籍故里山东走上，同当地闽籍宗亲共同举行的高庙仪式，亲近闽籍，充实亲情。今日节目里，我等为你带来相关的报道。海威以福建泉州的海上两岸陶瓷科技特发研发中心地位，一款以台北热浪热泰来为设计灵感的纳米陶瓷块礼盒，唔久前亮相。节目当中，我等为你讲述一种跨越地位的两岸融合故事。将来你出进入到今日有米生发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发又蜜桃，
3: 油米生发。
4: 有青年神范，有故事的神范。
1: 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是他的人的有米神范，我是主持人苏怡。最近同心同行，两岸强人交流会上海场活动顺利举办，活动以强人为纽带，搭建是两岸双向沟通的平台，建立了一道两岸强人围绕文化、科创的多个领域开展互通交流。在当前台海局势背景下，一场民间层面的强人交流，对于拉圈两岸强人心理距离，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同心同行，两岸强人交流会双海场都实施内地主要的活动。同以往同类交流活动相比，一摆双海场海活动形式内容设计上，又有内地突出的亮点同特色。阿等一下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眼素研究员陈桂琴的分享。
5: 2026年同心同行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引起了两岸各界高度的一个关注。本次的交流暨上海站活动于8月24到8月28号举行，由国务院台办、全国青联、上海市政府联合台湾多个青年团体共同举办，两岸青年代表、各界嘉宾约1000人参与，这是落实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的重要活动，也是两岸青年交流活动的重头戏。从今年的一个活动安排可以看到，既有高端的竹子主论坛，也有样潮流文化市集和两岸青年文体互动的活动，同时还包括大量的城市研学和实地参访的活动。相较于以往两岸青年交流的活动，这一次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可以说具有非常大的创新，有一些突出的亮点和特色。首先，我个人认为第一个大的特色就是机制化定位的升级。今年的两岸交流活动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活动它走向了常态化、制度化。因为以往啊，两岸青年交流多为短期单次的活动，这次上海站

的交流活动，它是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等一系列的活动。所以说，两岸的青年交流从短期相聚走向了长效连结，交流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大幅的提升。那么第二个，从它的内容上面呢，可以看到这个交流横跨多个界别，跨界的融合有国共两党青年双向交流机制化平台落地的首个重点项目。它搭建起了长期稳定的对话合作的渠道，后续还将持续开展两岸青年互访等。

0: 市井文化搬进了潮流市集，让两岸的青年在吃喝玩乐以及体验科技当中，感受到了两岸文化同根同源以及当今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所以说，文化交流也好，科技交流也好，既有新意，又接地气，同时更加符合青年的胃口。而在第三个方面，从参与主体的一个角度来看，青年成为交流的主体，这个主体性更进一步的凸显。台湾青年从过去的参与者已经变成了展示者。今年的活动当中，有众多的台湾青年带来了本土的品牌、文创的产品、创业的项目，主动讲述在祖国大陆创业发展的故事，真正实现了双向的交流、平等的对话。而从地域联动的一个延伸角度来看，也从上海单点的交流拓展到整个长三角全域的研学。以往的交流大多举办在单一的城市，这次是以上海为中心，联动周边的杭州、义乌、横店等长三角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单纯一个方面的这个场景，而是聚集了都市科创、县域经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等多元的一个场景，为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产业布局、寻找创业的机会，可以说提供了更加全面的一个参考。所以说，这次交流既立足于两岸青年共同发展的一个诉求，以潮流化、生活化、机制化、科技化的创新形式，打破了隔阂，增进了认同，为两岸青年携手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投身民族复兴、深化两岸融合，搭建了坚实的桥梁。
1: 阿头提到，上海长期和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群体，一般两岸青年交流归上海创发通、气交、科创、文创一带青年关切的领域。上海自身 KP 的土地地位优势，能够为两岸青年融合交往提供内在支撑。阿等继续来谈中国社会科研团研所研究员陈桂琴的分享。
0: 上海是作为两岸民间交流的前沿阵地，也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高地。长期以来，上海市依托深厚的人文底蕴、顶尖的科创资源、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两岸交流的机制，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上海首先可以说，它拥有独特的沪台人文的资源，是两岸文化共情的重要的纽带。众所周知，沪台文脉相通，渊源深厚。汪谷会谈等标志性两岸交流活动落地于此，沉淀了特殊的两岸交流历史印记。而上海海派文化兼容并蓄，兼具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潮流青年的气质，适配了当代青年审美与交流的方式。所以说，这一届的两岸交流季的活动，依托上海多元的文化土壤，让两岸青年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到了两岸同胞同根同源。那么第二个大的优势，应该说就是上海聚集了顶尖的科创资源，它为两岸青年科创的协作搭建了高能级的平台。作为全国科创核心高地，上海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数字文创等领域产业链完备，资源集聚，拥有众多科创园区和孵化的载体，技术转化、投融资、市场配套体系日益成熟。台湾青年在文创设计、精密技术、新媒体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积累，与上海市的科创产业形成了高度的互补。于是，依托上海当地优质的产业生态，本届的交流也聚焦科创研讨、项目的对接，打破了传统观光座谈式的模式，为两岸青年搭建起了技术交流、创业落地的务实的平台，助力两岸青年携手深耕大陆的新兴产业，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机遇。同时，上海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也为台青登陆扎根提供了完善的保障。上海持续落实台胞同等待遇，在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医疗教育、职称评定等方面出台系列利好政策，配套服务完善，城市包容度高，便捷的沪台直飞航线更是大幅的降低了两岸青年往来的成本，让短期交流转会、长期学习持续的连接，真正实现了两岸青年全方位的深度的融合。同时，我们也知道，上海跟台湾地区交流机制非常的成熟。沪台的双城论坛等等其他的品牌活动也常态化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两岸青年社群的资源和合作的渠道。而依托长三角龙头的一个枢纽，上海又可以联动周边的城市拓展交流的场景，更是让台青 拥有了全面感受祖国大陆广阔市场和发展机遇的一个。

空间。所以说，上海以人文聚星，以科创赋能，以政策护航，为两岸青年交流融合、携手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持续厚植了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根基。在当前两岸融合发展时代大潮的前面，祖国大陆发展的红利，可以说赋能台青的成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机遇。当前祖国大陆经济转型升级，科创持续的突破，新业态、新赛道不断的涌现，这为广大的台湾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舞台。而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往，更是推进了两岸深度的融合，助力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工程，兼具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首先从发展机遇来说，第一，大陆的科创赛道机遇广阔。近几年来，祖国大陆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数字文创等方面高速的发展，产业链完整，市场体量庞大，台湾青年在其中有巨大的发展机遇。其次，祖国大陆现代服务业和新兴消费市场更是给广大的台青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大陆的直播电商、文旅文创、康养服务、乡村振兴等领域活力充沛，台青完全可以发挥自身创意的优势，深耕文创开发、跨境电商、特色文旅运营等等赛道，对接大陆巨大的消费市场，把台湾特色的产品、创意的理念和大陆的平台渠道以及巨大的市场相结合，实现双向的赋能。而第三个方面，大陆公共服务均等化给台湾同胞带来的安居乐业的发展保障也是一大利好。祖国大陆各地持续落实给台湾同胞同等待遇的措施，在工作、就业、学习、生活等方面不断完善配套的措施，这就为台青在大陆求学、实习、就业、定居提供了更加顺畅的融入途径。所以说，为台青长期扎根、融入大陆发展的大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从时代意义的这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交流常态化的运行事关两岸融合发展的大局。首先，常态化的交流，它能够打破民进党当局去中化教育和台独信息茧房造成的认知隔阂。通过常态化的实地的走访、项目的共创、线上线下的联动，台青就可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发展的成就，逐步破除岛内媒体渲染的偏见误解，形成客观理性的认知。而青年的交往以民间情谊的方式，更能够对冲两岸的政治对立。两岸的青年其实基于共同的兴趣、共同的事业追求和文化消费的习惯，它所建立起来的友谊，它不受政治风波的左右，能够形成自下而上的融合发展的力量，逐步夯实两岸民间互信的基础。第三个方面，从事业的一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一旦形成事业共同体，他就能够塑造出共同的命运共同体。越来越多的台青在大陆就业创业，跟大陆的青年一起共享发展的红利，切实感受到了两岸融合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力量，这就为两岸的融合发展积蓄了更多的青年根基。所以说，祖国大陆高质量的发展为台青铺就了筑梦追梦之路，台湾青年在融合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发展目标。所以说，两岸青年常态化的交流，它是以青春之力持续推动两岸融合走深走实，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积蓄了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做，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健行健坤，健行健前，两岸亦加亲。
5: 油色有油料，
6: 神法有蜜桃，
5: 有蜜神法，
6: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7: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前一段时间，来自台湾的闽籍后裔闽清怡、闽清泰带领家属转到闽籍故里山东走丧，同当地闽籍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闽籍宗亲齐聚一堂，凝情血脉，书写同根同源的血脉沉。

0: 传承前人门市家风和中华文盲。我们以下来谈中台记者柏琼的报道。
1: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静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静儿感触颇深。
2: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3: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1: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静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4: 哦，周易找到了，
5: 真的假的？
6: 能在这里面
5: 找到？
4: 还有绣熊，
5: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
4: 收
5: 费的收收据，
4: 台北市仁爱路、
6: 通讯录里面有他。
7: 哦，
5: 真好，
6: 这很好。找到了，
5: 真的好感动。
8: 在这我爸爸一起，
9: 他教了第一届，
5: 第一届
9: 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5: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参
9: 加
5: 孟氏宗亲会，
6: 这里边能找到，通讯录里面有他。这很好。
1: 邹成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9: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1: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0: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之后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1: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0: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1: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2: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5: 小孙子好。是哪一辈的？
12: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们老姑奶奶。
1: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一拜前进之行，既是主属石人之根，更是以文化为纽带，总是两岸同根同源的石脉情人。张龙年，我们以下来谈孟庆儿的供述。
3: 小时候爷爷跟我们说孟子，后来长大自己读孟子，到融入孟子在我的创作当中，都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跨时空的距离，有2000多年的时空阻隔。但是当我站在孟庙面前诵读祝文，然后有这个仪式的时候，真的仿佛跟孟子跟我们的老祖宗连结在一起。而且呢，我们在孟氏宗亲会，还有呢到孟子文化研究院去触摸到各个朝代编立的家谱、编立的传记，哇，这些好几百年前的文献，当

来到了你的面前的时候，那个距离仿佛就消失殆尽。各地的宗族因为孟子的关系，就真的连结在一起。不用多说，那种血浓于水的默契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分享我们的文化，分享我们平常的生活，分享我们自己的故事，毫无保留的分享，这就是血脉的凝聚力。如今在读孟子呢，我深深感觉，身为一个思想家，一个教育家，其实孟子是非常落地的，非常实务派的，具体而为的。而我们回到孟府、孟庙，还有周城的时候，这里的山川人物，这里的整个地域背景，让我明白为何会孕育出孟子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这样子一位令我们钦佩、令我们喜爱，并且引以为荣的祖宗，甚至是到后代，如今已经七十几代，将近要80代了。我们这么多孟氏宗亲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很扎实，不张狂，不浮躁，都有一种大丈夫，还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坚韧的性格。所以，当我们从各地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都是一拍即合。我自己呢，在今年就有三个计划：一个是孟子全创作的专辑，一个是孟子的绘本，以及孟子的文创。那么，当天呢，也跟这些叔叔伯伯、哥哥姐姐也一起来聊了我们的计划，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带着每一个人自己的使命感，我们要一起更多的将孟子让现在的年轻人来认识，用年轻化的语言、接地气的方式，透过各种文化艺文跨界的表达。因为孟子呢，即使放在现在这个时代，他都是完全不落伍的。像是永葆赤子之心啦，像是做个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啦，他也都可以转化成这个时代很酷、很潮、很值得年轻人一起来追求的东西。所以，透过这样的内容呢，它就可以跨越世代、跨越年纪、跨越地区，更多的也跨越了两岸。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年轻人，孟氏的后裔，也更多的可以来认识山东、认识孟子、认识周城。而且呢，我们在台湾很快的也要成立孟氏宗亲会，不但呢在周城这里的孟氏宗亲可以给予我们指导，同时在我们成立之后，我们也一定会邀请他们过来这里一起。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透过儒学，透过孟子，把我们两岸孟氏宗亲还有年轻人的心更多的凝聚在一起，相当的期待能够透过孟子的儒家文化，更多的来影响这个年轻的世代。身为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其实我一直都相当感谢他们，因为他们的谆谆教诲，始终让我不会忘记我的祖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精神，我的血脉当中有什么样的使命。小时候不懂，当长大经过社会的洗礼，能够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至于迷失最重要的基础。而孟子给我的信念，就是在我身上所不能磨灭的痕迹，所以也希望跟所有的人一起来分享，你要找到你的生命的信念，那个不可磨灭的使命感。所以也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除了工作、生活、求学之余，能找到自己的信念、信仰，找到自己，找到你的根，并且认同你的家。

0: 因为我到了洛带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第一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低啊，按的哈岗岭啊，你买竹中甜木丢哈岗宴，虽然按的那的三百两年了，但按竹中的话哈，按的还要继续搞，继续发扬按的哈岗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哈岗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面。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令人的有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海威以福建产主的海上两岸陶瓷科技特发研发中心地位，一款以海北热能液体来为世纪灵感的糯米陶瓷块礼盒，不邀请亮相。研发人员将台湾体表颜色同特发陶瓷创新工艺相结合，把两岸文化融入日常用品，既展现了同音同人的情感，也为特发陶瓷产业开辟了新的赛道。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这双陶瓷块的块身以台北101大楼为设计原型，通过精细工艺呈现建筑层层递进的经典轮廓，从厚重基座到挺拔塔身再到高耸塔尖，兼具辨识度与艺术感。配套礼

0: 而融入了两岸文化元素，让传统餐具成为传递文化情感的载体。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台湾技术人员郭春奎：
1: 本厂所设计的这种101的地标造型块，因为我来自台湾，那希望在产品上面能够体现我们这个台商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所以我这次设计的这种101造型块，也是说在产品上面加点台湾的元素，凸显台湾的一个技术层次。
0: 作为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推出的创新产品，这款陶瓷块最大的特点不仅在于设计，更在于材料创新。它采用氧化锆纳米陶瓷材料制作，突破了传统日用陶瓷的边界，将原本多用于医疗器械、高端装备等领域的新材料引入百姓日常生活。郭春奎：
1: 因为目前我们做的这种纳米陶瓷块，在陶瓷业来讲是一种新型材料，因为它的特点，它除了说抗摔之外，它可以镜面抛光，比过去的块石要更安全、更卫生。那我们希望在这种产品上面能够突破传统，在筷子的这个质量上能够有所提升，用现在目前的陶瓷科技元素加在里面，这是我们研发的一个宗旨。
0: 据了解，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持续推动台湾技术与德化陶瓷产业深度融合，经过多年攻关，团队逐步掌握精密陶瓷生产关键技术，实现了氧化锆纳米陶瓷在日用领域的创新应用。由于材料特性和传统陶瓷差异较大，研发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研发人员经过反复试验和工艺优化，最终实现稳定生产，为精密陶瓷产品市场化打下基础。郭春奎：
1: 它的制造工艺来讲跟传统陶瓷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从材料上面来讲，它第一点它没有可塑性，也就是说它这种产品的成型方式跟传统的陶瓷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属于是干性干压成型的。而第二点，它的烧结温度特别高，你传统陶瓷1300度就可以烧熟，可是精密陶瓷要1600度。那第三点就是说它材料的硬度特别强，就是非常硬，所以它成型过程里面有一个塑形的问题。那第四个就是烧结，因为它的缩水比例比传统陶瓷要高，我们的缩水达到29%，所以它缩水很大，又容易变形，这都是一些技术上的难点。
0: 目前海峡两岸陶瓷科技德化研发中心已开发出筷子、汤勺、刀具等多个系列产品，并逐步拓展到餐饮、酒店等应用场景。郭春奎表示，未来还将依托德化陶瓷产业基础，推动精密陶瓷向高端日用品和工业领域延伸，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1: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摸索，也是经过一番挫折才有今天的成果。也就是说，精密陶瓷来讲，制造工艺来讲是有点技术性的，不是一般传统陶瓷那么容易的。
0: 据了解，近年来福建泉州德化县持续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积极搭建创新创业平台，吸引越来越多台胞台企来德化投资兴业，一批融合两岸技术优势、文化特色和产业资源的项目相继落地，为陶瓷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从台北101的创意设计到德化精密制造，从文化融合到新材料应用，一双小小的陶瓷块不仅承载了两岸同胞的情感连结，也展现出德化陶瓷产业向心而行的发展活力。

0: 有色又有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气灭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毅。今天你一多年早晨的空室来的体坛时，就会拿出书表看一下九百二五的睡眠评分，从睡眠的久，浅睡眠的久，有没有快速眼通气，粉丝高你出高兴，粉丝带出好你焦虑，甚至你有人因为睡神调醒吗精彩精神面，只能传带十批用睡眠四季变得出手口气，但爱的四季到底有几多参考价值，一样地方的金标准睡眠钢材和书标材等究竟差在哪里，睡得好不好，到底可以躺自己的还是躺身体的，我们来躺中台记者负责专访北京清华长江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张俊宝，躺一下去从专业的角度讲一下睡眠钢材。
3: 首先这点我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目前的智能手表的话都不是直接的测是不是睡着了，它主要是通过一些其他的信号来推断的。最早的话我们智能手表的话主要是一些运动传感器，说加速器啊，它可以监测你躺下之后的活动量来判断是不是睡着，因为我们睡着后肯定知道睡着后它活动会减少的，所以说最早期的手表的话是通过动不动来判断的，这样的话准确度会稍微差一点。
4: 是
3: 现在的智能手表比以前要复杂一些，就它会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信号，比如说通过我们的心率变异性，比如通过它监测到的心率

0: 提取到我们比如说脉搏波信号来推测，
1: 嗯，
0: 是不是可能睡眠？但总的来说的话，肯定是比以前要准，
1: 嗯。
0: 但总的来说的话，它是通过这些信号来推测是不是睡眠，并不是直接的监测，所以说它的准确度并不能保证是100%准确的。现在的话，最准的话，最准的那个睡眠结构的监测的话，它也只能说是自己大概有70%左右的。所以说，
1: 嗯，
0: 并不能说通过这个睡眠手表监测是完全准确的，它是根据来推测睡眠。只能是这么说。
1: 等于说，我们的这个手表上可能这个传感器啊是变得越来越多了，但是呢，关于我们睡眠这个事儿，我们是不是睡着了，我们处于睡眠的哪一个阶段，睡眠的质量如何，这些都是通过这些不同维度的传感器所取得的数据推测出来的一个结果，还是不太能够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是很准确的哈。相反，我们知道医院里面有一个监测睡眠的一个所谓金标准吧，叫多导睡眠监测，也就是 PSG。 那这个东西它和刚才咱们说到的手表监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呢？
0: 最本质的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手表一类的穿戴设备的话，它主要是在推测睡眠，然后我们在医院里做的多导睡眠监测的话，它是在测睡眠，因为我们是不是睡着，然后睡眠的结构深不深，其实最核心的指标是脑电，然后另外还有比如说是眼电和肌电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所以说我们判断睡眠的人的睡眠深度还有是不是睡眠的话，主要靠的就这三个指标，脑电、眼电和肌电。然后所以说我们多导睡眠监测的话，标准的多导睡眠监测是肯定有这三个指标的，我们来判断是不是我们在哪个情况睡着了，然后再判断肌肉的张力和眼球的运动，来判断我们是不是您刚才所说的我们的快速眼动啊、慢眼动睡眠，它这个是准确的诊断。我们是在哪个睡眠结构里，是不是醒了，是不是在睡着。但是呢，我们的手表的话，它就是根据自己有的一些信号来推测这些信号。虽然说是现在我们比如说是随着数据量累积的越来越多，现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可能通过其他信号，比如通过智能设备的信号可以推测另外一个信号，准确度也在慢慢上升，但总的来说的话，手表还是一个能相当于我们最多可以做它，把它作为一个筛查和健康管理的工具，很难作为诊断工具。然后我们 PSG 的话，我们就可以说是它是睡眠和睡眠类疾病的一个诊断工具，它是诊断价值要更高一些。
1: 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到怎么去测这个多导睡眠监测的时候，就应该明白这个事情。脑袋上面贴满了电极，对吧？这个是采脑电波，还有您刚才说的这个肌电信号，包括心率的这个信号，都是要采集的。所以这个的准确度应该说是非常之高的。然后呢，这个反之，像智能可穿戴设备，它其实的这个所谓叫监测的准不准，是也是以这个医院的这个金标准是去做看齐的，对吧？相当于医院的那个金标准，人家就是答案了。你这个手表，你测的再准，你人工智能也好，也是要去往这个答案上去靠的。如果靠的相对比较近，那证明你可能这个算法呀什么的还算不错。差的比较远，你就要想办法去调优，是这么一个关系，对吧？
0: 对的，是这样的。就是通过大数据来学习，比如说来学习答案，我尽量的靠近答案。
1: 是。
0: 但是目前的话，可能还是很难保证说是我们能达到一个诊断级别。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看一下，心里大概有一个谱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呢，很多朋友现在就特别重视这个数据。刚才也说到，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第一眼就要先看一下我这个穿戴设备上面显示的我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哈，结果一看，哎呦，我这个深睡怎么就睡了几十分钟啊，是不是深睡少了呀，特别的焦虑。所以为什么这个智能手表它的这个睡眠分期跟实际情况会有这么大的这个误差，这个偏差可能主要出现在哪些阶段或者是方面呢？
0: 总的来说的话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它是总的它是来判断，比如说我们一些信号来判断睡眠。就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躺在床上的话，如果比如说是比较平静但还没睡着，在我们的所有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运动信号，包括我们的心率信号，可能会慢慢变缓，这时候它可能就会把它误认为是一个睡眠。所以说的话，它真正的来说的话，它的对睡眠判断的时间的话，可能比我们那个真正的睡眠时间要长一些。有一个就是对于睡眠一个深度的判断的话，这个的话是 准确度要相对要更差。

0: 些，因为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有睡眠疾病，
1: 对，
0: 有睡眠疾病的，他睡眠结构的话可能非常非常乱，
1: 嗯，
0: 这样的话对于这种手表来推测的话，它可能准确度就会更低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不能拿手表监测出来的睡眠深度的话，准确度是非常相对有限的，我们不能拿它来作为一个睡眠深度的一个判断的标准。
1: 是，
0: 可能你看到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结果的话，不要为这个感到焦虑就行。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作为一个参考。
1: 嗯，
0: 对于睡眠深度来说的话，
2: 今年有不少的人依赖智能手表的睡眠评分评判睡眠质量，还会以不理想的时机产生睡眠焦虑。智能穿戴设备的睡眠时机该如何理性看待？同一样导套睡眠监测的检标准存在哪的差距？继续来听中台记者负责专访北京清华重庆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睡眠中心副主任张准博。
0: 就是比如说我们失眠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手表的监测的话，可能比正常人准确度要更差一些，
1: 嗯，
0: 因为失眠患者有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他躺在床上了，很安定。但是没睡着，
1: 嗯，
0: 但是对于手表来说的话，它会监测你的所有生理信号都变得平静了，比如说心率变慢了，
1: 嗯，
0: 比如说是那个你也不动了，它可能就会判断成睡眠，
1: 嗯，
0: 所以说的话，它可能会对睡眠造成一个，用它来判断自己的睡眠情况的话，可能会低估你的病情，
1: 嗯，
0: 就是它可能会认为你睡觉的时间会很长，
1: 是，
0: 不是你所出现的失眠症状。另外一个的话，就对我们那个您刚才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的患者，
1: 嗯，
0: 他这种患者的话，他会晚上会反复的憋气，血氧下降、
1: 嗯、
0: 和脑电结构是非常非常乱的，
1: 嗯，
0: 他可能每个睡眠阶段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所以他睡眠结构是特别特别乱，
1: 嗯，
0: 越乱的睡眠结构的话，手表的预测难度要更大一些，
1: 嗯，
0: 所以说因为他是推测，可能对于简单的答案，他可能推测的我可能会比较接近，
1: 嗯，
0: 但对于特别难的答案的话，他可能推断的就会差一些，
1: 是，
0: 所以说。不论是失眠还是睡眠呼吸暂停患者，通过手表来监测的结果的话，它可能比正常人的结果要准确度要相对更差一些。
1: 嗯嗯，所以这个也就更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这个说法哈、啊，就是如果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相关的问题的话呢，最好的方式还是去寻求专业医疗机构的帮助。其实这有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事情哈、啊，就是说你像这样的手表啊、手环啊，它希望更多的卖给这个大众嘛，对吧？它希望销量越来越好嘛，所以这些数据本身它的基线。是基于睡眠，大多数的睡眠可能没有什么很大问题的朋友，他的基线是基于这些朋友来去确定的。所以真的如果你有睡眠问题的话，你的这个基线可能跟常人就不太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那你的手表和手环对你的睡眠的这个数据可能这个偏差就会更大一些哈。所以这个事情我们要理解。另外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现在有一些手表，它还加入了血氧监测的功能，说，哎，你看我在这个睡觉的时候能够测量你的这个血氧了，所以呢，如果你睡觉的时候出现了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哎，那我的手表的这个血氧情况就能做出一些参考。那这想知道的就是手表，它是一般戴在这个手腕上的嘛，它测手腕上面这个血氧的准确度，跟比如说我们医用的这种指甲式的血氧仪相比，它的这个精度差距可能会有多大呢？
0: 嗯，这个的话要说一下，就是我们的手表的话，监测血氧，
1: 嗯，
0: 其实监测我们的睡眠结构、脑电之类的，
1: 嗯，
0: 就推测脑电的话，准确度要高很多，
1: 嗯，
0: 因为它测量的原理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判断的金标准，比如测血氧的话，还是通过指甲来测的，
1: 嗯，
0: 但是手表是在手腕上的，虽然都是通过光电反射，但是呢我们知道手指它可能透光度要更好一点，
1: 是
0: 手腕我们的肉要更厚一点，
1: 对，
0: 可能皮肤也不太一样，
1: 对，
0: 皮肤的色泽可能要更深一点，
1: 嗯，
0: 所以说的话肯定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但这种差异的话可能没有睡眠结构判断的差异那么大，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手表的话，我们建议的话，它筛查血氧的话，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嗯。
0: 但是，比如说，你监测出的血氧有问题的，我们还是建议你要做一个更准一点的监测，
1: 嗯、
0: 因为睡眠血氧有问题的话，可能会有很多原因导致。比如说，我们比如说睡觉的时候翻身比较多。
1: 对、
0: 嗯。比如说是还有一些其他问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手表的话，它可能采集的频率可能没有那么高，达不到医疗的标准。
1: 嗯。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对于手表监测出来有。

0: 出现问题的话，如果你想进一步确诊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做进一步的监测。但是要提到的是，手表监测血氧的话，现在已经比较准确了。我们觉得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筛查的方法，就是监测睡眠的时候是不是有缺氧。
1: 就是说，在测量血氧这件事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手表手环相对来讲还是可能会比较准确的，对吧？相比起来，比如说什么测脑电呀，或者是怎样，可能相对还是会准确一些。这个可以是做参考的。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很多朋友早上起来醒来之后看到的整个的夜间的一个睡眠的这个结构哈，就是，你深睡了多少啊？浅睡了多少啊？然后呢，这个眼动是怎样的呀？很多朋友就说我自己的这个整个睡眠状况，我一看这个图跟条形码似的，就睡得特别的乱，一整晚的这个睡眠这个切段啊，特别的乱。这种图表呢，我们在手表上其实很常见的。那它真的代表我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吗？还是说有可能是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设备本身误判的问题呢？
0: 这个要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睡眠正常睡眠结构的话，它本来就不是那种特别规律的。我们一晚上睡眠的话，正常人睡眠的话一般有4到6个周期，它就是在浅睡、深睡眠和我们说的快速眼动睡眠之间来回切换，中间可能还会有些觉醒，所以说的话，我们正常的睡眠其实也像条形码，只不过它那条形码比较宽，就每个睡眠的话它连续性比较高，但是就是说，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条形码比较像是那种特别密集的那种，
1: 对，
0: 它可能就是睡眠结构特别碎，但这种的话，我们最好不要，比如说是因为它水表监测这个睡眠结构的话，可能准确度就相对差一点，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根据，比如说某天晚上的一个图，我们来判断，我昨天晚上睡眠很碎，虽然它准确度比较高，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的话，我们要增加数据，比如说我们可以连着监测好多天，如果一直表现的这样的话，那么它可信度就会高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建议您，比如说可以，我们是不是睡眠结构很碎，是不是有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建议您再做个多导睡眠监测来确认一下，比如说一晚上的判断价值其实是比较有限的，我们可以在准确度相对差一点的情况下可以增加它的数据，这样的话就是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确实还是有问题的，再来做金标准来确认一下就可以。
2: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有咩神法嘅前半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有咩神法，回听节目嘅完整内容，听堂节目嘅精彩片段。将来你还有其他精彩嘅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3: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一起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4: 香港管弦乐团携新作《团团转》亮相香港周2026 at 成都，有声有戏带你了解当国风遇上交响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3: 晋祠有三宝，今天带你领略晋祠周柏的魅力。
4: 颜回为什么能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死后又给孔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文化公开课带你了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四川稻城北部有一片被称为海子山的地方，上千个冰川湖泊如同宝石散落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极限之地。而在稻城南部一片被称作香格里拉之魂的土地，仍保留着蓝色星球上最后一份原始与纯净。在大约20万年前，当第四纪冰期的寒冷与建冰期的生机在这片高原上反复拉锯之时，已经有古人类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4: 他们究竟为何而来？最终又去向了何方？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6: 在这片被誉为净土的稻城，考古队员从皮洛遗址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石器，它们类型之丰富，数量之巨大，超乎想象。这些材料指向一个事实，早在大约20万年前，被称为皮洛先民的远古人类不仅成功地适应了这片高寒的土地，更在这里长期生活，将足迹深深烙进了高原的历史。远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地带的拓展，堪称突破生存边界的一次大胆跨越。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高地上的皮洛遗址正是其中的代表。高原古人在皮洛，不仅是远古先民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勇敢尝试，更成为解开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之谜的重要证据。其跨越地理屏障的迁徙历程，为远古人类的

0: 交融与演化埋下了深远的伏笔。青藏高原如此辽阔，考古人员相信皮洛沃先民既然能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的足迹就绝不可能只局限于脚下这一方土地。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我们发现皮洛有这么丰富，
0: 埋了深远的伏笔。青藏高原如此辽阔，考古人员相信皮洛沃先民

0: 为什么啊，在那么早的时代都要上高原，而且这么高强度的、高频率的上高原。
1: 时间缝隙里的证据埋藏在地层的深处，解读远古人类，考古学家通常需要借助地层这本由大地书写的编年史。然而在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之上，狂暴的风雪、剧烈的温差、反复的冻融，如同大自然无情的磨盘，常常将这部史书撕得粉碎。在这里，许多露天遗址要么地层踪迹全无，要么只剩下零星的片段，让历史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幸运的是，俞洛遗址却像时光精心保存的一个奇迹，完好的封存下连续且完整的地层堆积，不仅刻录着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足迹，更以其独特的色彩清晰地书写着数十万年来冰期与坚冰期的交替，为解码古人类如何在高原上生存与演化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精密年表。
2: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3: 古土壤的话肯定是反映的气候比较温暖，比较潮湿，气候比较好嘛，肯定是人类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皮洛遗址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每个地层也都发现有那个旧石器，表明当时的话，不论是冷还是暖，都这个地方都有人类居住。
1: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和多样的石器制作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解开古人类如何适应高原的疑问，也一直牵扯着每一位学者的心，这让发掘工作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高原地区它是一个环境特别恶劣的区域，我们有车，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衣服，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对过去所谓采集者，他那会儿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或者说都不具备，他怎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有什么动力能够让他叫做前赴后继的不断的上来？
1: 每年的11月到次年4月，严酷的寒冬会将这片土地封锁，风雪绝对是这里的统治者。然而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地层中保存的证据却告诉我们，早在大约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落脚于此。他们或许目睹过比今天更为凛冽的风雪，呼吸过更为稀薄的空气。没有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究竟是怎样年复一年地留在这里，并将生存故事刻进高原的地层之中？
2: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4: 20万年前，古人类进到皮洛地区，我们的青藏高原已经是与现在的高度差不太多，所以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当时的人类肯定是在艰困的环境下登上高原。
1: 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现代人尚需全力应对的自然挑战，20万年前的先民是如何克服的？他们见到的稻城是冰川纵横的荒原，还是水草丰美的栖息地？这个谜团正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愈发引人深思。
2: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0: 针对不同遗物的状况和出土的信息，你要采取不同的我们说的这窥镜手段去分析检测，之后你才能够最大那个程度的去获取这个遗址或当时人类活动的这个信息。
1: 在皮洛遗址一连串的地层记录中，有些痕迹表现尤为特殊。第3层是古土壤，

0: 第五层和第七层可见发育形成的洞容结构，有多边形洞头、沙楔等。这些寒冷期才有的地质现象，恰好被封存在了这几层温暖地层之中。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2: 这个反映当时的气温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地方都有个洞土结构，都可以在剖面上或平面上都能展示出来，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冰冻的一个环境，就是天气说通俗的话就特别冷。
0: 结合测年结果和在地层中发现的洞容现象，专家们判定在这个时期古人类很有可能遭遇了冰期。随着冰川持续扩张，气候逐渐严寒，东方广袤大地上的巨型动物明显减少甚至灭绝。在这一场严峻的自然考验中，疲弱地区的古人类如何顶住压力，成为物竞天择的胜者？一日三餐取暖照明，火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但在人类演化的百万年长卷上，学会驾驭火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皮洛遗址，火的印记更加密集而明确，这里揭露出的多个古人类居住面上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人工搬运的历史，许多石器表面都留有灼烧产生的裂纹和崩疤，这些痕迹并非杂乱无章，可能指向一种有规律反复性的用火行为。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3: 烧裂的这种石头一定是人类用火，而且比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高温状态，才会导致石头产生这种开裂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坚实的用火的证据。
0: 在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由扁平砾石精心围成的半环状石圈，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火塘结构。
3: 这个火塘是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就是人类保持火种，让火能够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火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你比如说熟食啊，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对火的利用的方式，还有就是围绕这个火塘取暖，因为这个地方寒冷，还有就是晚间照明，而且因为有火会驱避一些猛兽猛禽，它们不会来袭击人类，也起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围绕火塘人类会从事一些工具的制作啊，衣服的制作啊，甚至搞一些社会交往活动，当时一定是我们人类生活最依赖最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一个生活区域。
0: 然而在川西高原上，仅仅是拥有火还远远不够，高原稀薄的空气、凛冽的狂风和反复无常的天气，给火带来的考验是双重的。想象一下，当一场急雨骤降或一阵大风横扫而过时，那簇宝贵的火苗瞬间就会面临熄灭的危险。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学会用火，尤其是保留火种，是一件远比在低海拔地区更困难、更需要智慧的事。
3: 早期的人类呢，更多就是采集自然的火种，因为自然界会有一些野火，最主要的就是雷电，还有一些地热啊，这种偶发的情况会有自然火的产生。那对于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人类来说，就是如获至宝哈，然后他就会把野火引到营地，不断的添草加柴来保持火种，这是人类

0: 控制用火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1: 在皮洛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中，那些被火焰灼烧过的石制品成为了先民与火相伴的见证。
2: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正是靠着这份温暖，支撑着来到此处的古人类群体在高原的严酷环境当中得以延续。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闭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节目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近日，香港管弦乐团时隔两年重返成都，并首次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登台，亮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爱的成都。在驻团指挥廖国敏的执棒下，香港管弦乐团把一首熊猫主题的违约新作《团团转》带回家。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乐曲《团团转》。这首《团团转》是作曲家姚晨应香港管弦乐团违约创作的新作，灵感源自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标志性形象，稳健的华尔兹律动推动着全曲前行，音乐在梦幻嬉戏与矫健辉煌间自如切换，伴随着回环往复的旋转感，管弦乐的色彩不断变换。
1: 作曲家姚晨表示，在这首作品中，团团转的意象超越了单纯的形态描摹，升华为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织锦。他从欢快活泼的四川山歌与婉转悠扬的市井乐曲小调之中采撷了饶有特色的旋律片段作为发展素材，同时设计了熊猫动机与理查德·瓦格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著名的巨人主导动机遥相呼应。
0: 这不仅是对大熊猫的一次生动致敬，更是一场跨越大陆与世纪的音乐奇趣之旅。前几天，姚晨做客《跟麦中华》栏目，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来听他的创作故事。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音乐

0: 乐学院作曲系的姚晨教授，欢迎您，姚教授。
1: 你好。
0: 我注意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委约您做的这个曲子叫《团团转》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喜感。
1: 是。
0: 那它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您是怎么样去构思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香港管弦乐团委约我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今年秋天要去成都，做一个香港周的这样的一场演出。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我这个作品能跟成都有关系，跟四川有关系，特别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写一个与熊猫有关的作品，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如何写一个很欢快活泼的作品，所以经过我多方构思吧，终于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团团转，因为非常形象，大家能够感到熊猫那个憨态可掬的样子，在地上打滚，然后在竹林里这个玩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整个这个曲子当中的话，它应该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成都的元素或者是说香港的元素，我们是不是在曲子当中都能够找到？
1: 对，特别是说在成都的元素，就是我其实在里面借用了一些四川山歌的一些音响元素，我把它重新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把它融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具有舞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因为我这个作品其实是个华尔兹，所以把那些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四川山歌把它变成三拍子的这样一个舞曲的样子融进了这个作品里。

又是因为这个曲子呢是香港的管弦乐团，所以我也特别去找了香港的那个城市里面的这种乐曲小调，能够代表香港的文化属性。

0: 同时我也了解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他们还会携这个曲子未来到欧洲去巡演。
1: 对，
0: 那是不是这个曲目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像成都的元素、熊猫的元素、香港的元素之外，也有一些比如说欧洲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对，因为当时告诉过我，就是说这场音乐会去欧洲巡演，这场音乐会呢，这个第一首是我的，然后呢第二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然后中场休息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作品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指环的歌剧来改编的一场作品，所以这个上半场是以关于动物有关，下半场呢以欧洲神话有关，所以我当时就想着如何让我这个作品能够跟整场这个贯穿起来，有一条线索。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我有熊猫，然后紧接着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天鹅，有大象，然后呢下半场又有一个神话。有意思的是这个尼伯龙根指环里面呢有这个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瓦格纳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为这个巨人形象赋予了一种音乐的表达，音乐的动机，我们讲在音乐里面叫动机，它就是 drum嘣嘣嘣嘣嘣嘣，是用管弦乐的低音乐器来创作的，所以非常具有那种很笨拙笨重这样的一种动物的感觉，或者是巨人的感觉。那我想熊猫也很有意思，熊猫也是个巨型动物嘛，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它有一所呼应，所以我也借用了一点瓦格纳这种巨人动机的东西，把它变成了我的熊猫动机，放到了我的作品里面。

0: 所以这个动机可能普通的我们这些观众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么专业的词汇啊，它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整个的这种音乐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比如说一个电视剧或者说一个人物他的这种标志性的台词，就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哦他要来了，或者说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哦是代表的是熊猫的，
1: 可以说是一种语气，一种表现表达方式，每一次出现这样同样的音乐会出现，你就会记住，从听觉上记住哦这个人物要出现了。
0: 这一次咱们是和香港管弦乐团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是您和香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的，
0: 第一次合作。在这个沟通和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乐团，也是亚洲区

指可数的最好的乐团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是很荣幸能够跟这样的乐团合作，而且他们要去欧洲巡演，也就代表着能够把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这种一些文化带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0: 各位听友，这是香港管弦乐团第二次来到成都。除了团团转的内地首演，香港管弦乐团此番还带来了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三首曲目呈现古典音乐世界的三个侧面，亦展现出港乐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精准演绎。香港管弦乐团副总裁任小龙
1: 在这次成都音乐会之旅中呢，我们的开场作品就是来自姚晨老师的熊猫主题的团团转。可以说呢，这样一个作品也正是我们在第二次去成都演出的时候带给和献给成都的观众、成都的乐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暖心的礼物。成都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和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健全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的一个行业生态，这也给了我们港乐除了在音乐会表演以外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展示和交流机会。也希望港乐和成都的缘分将来会不断的发展。
2: 香港管弦乐团这次在成都的音乐会也是其新乐季海内外系列巡演的启幕演出。香港管弦乐团2026-27乐季既被广泛看作亚洲地区最具世界级水准和影响的交响乐季之一，也是这支即将在明年迎来建团80周年乐团的一个巡演大年。
0: 今年11月，团团转这部作品还将随香港管弦乐团远赴欧洲，孕育在北京，诞生于香港，又回到精神故乡的成都，随后再以欧洲巡演走向世界。姚晨这首新作诞生后的首轮演出如同一次漂亮的三级跳，让海内外的观众有缘通过这首新作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情和东方文化精神。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前几天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寻根黄河文脉、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沿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3: 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着文明的基因。晋祠不是一座普通的祠堂，是祭祀西周唐国诸侯姬余的祠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内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来塑像194尊，诗文碑刻440余通，古树名木122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
2: 晋祠是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

0: 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1: 晋祠有三绝，是这座千年古祠的灵魂与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内的43尊宋代彩塑，其中的33尊侍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划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
0: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是晋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绝呢？据考证，这株柏树为西周所植，树龄已逾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1: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了解晋祠周柏。
2: 这是一株没有树纲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官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为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姜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馆区内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周柏。1934年，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同考察晋祠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动。
3: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陶怀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2: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周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周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4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周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周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周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周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周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树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

0: 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决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他，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近此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他，也许他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他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他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他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三千年的树林，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腐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1: 而这个评扫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腐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0: 对空腐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一边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这对大多数植物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天性耐干旱耐贫瘠的近雌周柏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环境的变化对近雌周柏是个挑战，对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古树的过去大多是自然随机塑造的，而古树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它共同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柏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中国有句古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使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不同学生，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并有自己不同的命运。著名教育家孔子门下有3000弟子，但成才的却只有72人。人们称这批人为孔门72贤人，而72贤之首的颜回成就最少，得孔子夸赞却最多。
3: 为什么孔子最喜欢颜回？主要因为他的身上有几个优点。第一，勤奋好学，不懂就问。不管任何老师都喜欢问问题的孩子，而颜回身上便有这样的闪光点。
5: 因为颜回忠厚内向，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太聪明，就连孔子都难以断定颜回的智商处于哪个水平。但孔子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颜回实际上是大智若愚，所以称赞他能闻一知十。
3: 第二个优点，对待孔子极其忠心，对孔子的尊敬超出了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二人关系亲如父子。孔子在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很多弟子追随，但是颜回却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5: 然而如此受孔子喜欢的颜回却英年早逝，颜回的离开给孔子带来了什么，又对整个孔门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民族大学孔新峰教授的讲解。
6: 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7: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

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的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的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子曰：“义，天丧与，天丧与，天丧与，这是老天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两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儿，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儿。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啊，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

0: 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讪讪，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颜回留下了一种人格尺度，他让人这样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了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他无愧于德行第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猪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那叫最接近你的地
2: 方。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2: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3: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3: 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九月登陆北京。
4: 今天节目邀您探访曾经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3: 各位听友，黑神话悟空2026年全球音乐会巡演将于9月19号至20号在台北上演。该音乐会基于3A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此次演出由来自大陆的艺术家与好莱坞电影乐团合作，精选部分游戏配乐和云宫迅音等19首经典曲目，融合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带领听众走入西游世界。
5: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6: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得
7: 时空。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8: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你教化的。
9: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5: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0: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1: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2: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3: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5: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静静坐落着曾经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也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这些都是能够唤醒国人的力量。
3: 如今，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鲁艺旧址，保留着不少烙下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薇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同重温这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往事。
14: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元、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

0: 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
0: 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

0: 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1: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2: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龙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3: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的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就在换地方再演，再换地方。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歌剧帮们也是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啊，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创作歌剧表演的时候，就有人提说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民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也都登。
1: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0: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明和女儿席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1: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

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一文两厅院，泡水煲汤搭配万物，枸杞呢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都是宝。它呢总是以甘皱的形态静静地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
2: 枸杞、辣椒、茄子都有药用价值，但为何唯有枸杞被认为可担起健康养生的重任呢？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枸杞独特的药用品种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带您探索枸杞鲜为人知的秘密。
3: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框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
4: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籽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6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

0: 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
2: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改造，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的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个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煮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钟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吧？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

0: 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几十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坚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从一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粤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

0: 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131集，千年鳞甲兽。弗兰德、柳二龙、赵无极三人不得不选择退入毒阵，这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从森林中又奔出十余只魂兽，朝着冰火两仪眼这边袭来，幽香绮罗仙品香气浓郁，经久不散。此时虽然已经被唐三收回百宝囊之中，但气味还在。后来的那些魂兽有不少竟然都在万年修为以上，这就不是弗兰德他们三个人能够游刃有余挡住的了。史莱克七怪和大师飞快地退入独孤博布置的毒阵之中，弗兰德三人虽然失去了宁荣荣的辅助，但他们本体实力强大，打不过跑还是可以的。或许是因为这里的毒阵威慑已久，正如唐三料想的那样，近20只魂兽在追到毒阵外圈的时候立刻停下脚步，只能发出一些远程攻击，可惜距离有限，被弗兰德等人挡了下来。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撤入毒阵内部，已经不在魂兽能攻击得到的范围内了。小三，你那仙品药草的功效实在是太好了。弗兰德心有余悸地看着外面数量还在增多的魂兽。谁说落日森林里没有强大的魂兽了？外面已经聚集的20几只魂兽中，至少有6只的修为都超过了万年，甚至还有一只魂兽的修为接近3万年。剩余的魂兽也大都在3000年以上，就连容易冲动的柳二龙也明白，这么多高级魂兽同时出现，绝对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只能暂避其锋锐。大师将目光转向一旁正在吸收魂环的朱竹清，欣喜地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那只鬼虎相当不错，不论是技能还是属性，都和竹清很匹配。”此时唐三一直在观察着外面的魂兽，由于幽香绮罗仙品的气味还没有散去，外面的魂兽们依旧在毒阵外徘徊，一边吸收着空气中的味道，一边虎视眈眈地看着这边。在香气散去之前，他们显然是不会离开的。唐三撩起右臂上的袖子，飞快地将上面的飞天神爪卸了下来，递给一旁的弗兰德。嗯？弗兰德疑惑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2: 院长，外面这么多魂兽，有几只正好适合我们，既然他们不敢进毒阵之中，我们就把需要的抓进来猎杀，以您和赵老师、二龙老师的实力，把他们抓进来应该毫无问题。
1: 小三，你开什么玩笑？你没看到外面有多少魂兽吗？只要我们一出去，毫无疑问就会受到他们的攻击，就算是我们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外面的魂兽数量实在太多了，瞬间产生的攻击爆发力，就算是封号斗罗也要头疼。
3: 唐三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指了指自己手上的飞天神爪。
2: 所以我才将这个给您，有了它，你们根本不需要出去。
1: 哦，
2: 慕白、小奥，把你们的飞天神爪给赵老师和二龙老师先用一下。
3: 听唐三这么一说，弗兰德顿时大为好奇。
1: 好啊，原来你这小子还有后手。
3: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明白唐三要自己怎么做，但从唐三的表情上他能看出来，他做的事情肯定有绝对的把握。从提出布置毒阵开始，唐三显然已经在心中完成了一整套计划，一环扣一环，心思缜密的程度甚至远超越了大多数成人。
1: 难道昊天斗罗的基因就这么好吗？乖乖。
3: 唐三在弗兰德三人好奇的注视下，帮他们把飞天神爪戴在右手的手腕之上，然后详细的向他们讲述了飞天神爪的使用方法。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三人先在毒阵内部试用了几次，对飞天神爪的精巧之处不禁大为赞叹。飞天神爪的材质和精细的做工更是令三人爱不释手。 此时弗兰德不急于

0: 去外面对付魂兽，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
1: 我说小三啊，我们打个商量怎么样？
0: 唐三何等聪明啊，脸上立刻露出一丝微笑。
2: 没问题，除了这飞天神爪以外，其他都好说。
0: 弗兰德顿时被他这句话给噎了回去。一旁的柳二龙鄙夷地看了弗兰德一眼。
3: 亏你还为人师表，竟然想要孩子们的东西。小三，你看这样好不好？二龙老师和你换，待会儿你看上外面哪只魂兽，你就告诉我，我帮你搞定。然后你也给我做一件飞天神爪。
0: 柳二龙毕竟是女人，心细，她观察的要比弗兰德仔细得多。她发现每一件飞天神爪的大小都是略有区别的，顿时明白这个东西一定是唐三为这几个人量身定做的。弗兰德顿时不干了，没等唐三开口，他已经忍不住说：
1: 哎，你能抓难道我就不能吗？小三，我也预定一件，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的大哥，这点面子你总要给吧。
0: 看看弗兰德，再看看柳二龙，唐三心中一阵好笑。其实也难怪弗兰德和柳二龙对飞天神爪如此感兴趣，这东西实用性极强，在关键时刻绝对能起到救命的作用，而且它的材质极好，坚韧十足，戴在手臂上一点也不觉得是累赘，就像一个贴臂护腕似的，那点重量对于他们来说也根本不叫问题。无奈之下，唐三只得说：
2: 好吧，不过制作这个东西需要很多时间，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之后，我给各位老师每人制作一件。
0: 弗兰德哈哈一笑：
1: 好，那老师可就不客气了。二龙、无极，我们动手。小三，外面那些魂兽你随便挑，挑中哪个我们帮你搞定。
0: 大师在旁边看看弗兰德那小人得志的样子，不禁无奈地摇摇头，却没说什么。唐三说：
2: 院长，还是先帮蓉蓉抓一只吧，我不急，我还要观察一下。
0: 弗兰德点点头：
1: 也好。小刚，给蓉蓉这第四魂环选择什么比较好啊？
0: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弗兰德当然直接问他的意见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人的选择，那还是听听大师的专业意见最为合适。大师的目光从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魂兽身上扫过，他抬手指向其中一只。
4: 蓉蓉前三个技能分别是提升速度、力量和魂力的，那么这第四个魂技就以增加防御为主，因此那只4000年左右的鳞甲兽较为合适。
0: 众人朝大师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是一只形如鳄鱼的魔兽，它的体型并不是特别大，身长在5米左右，头生四目，粗壮的四肢宛如水桶一般，全身覆盖着一层黑色的板甲，每一块板甲都有8丈大小，看上去极为坚韧。大师沉声道：
4: 鳞甲兽的主要能力就是贴身肉搏，力量极大，凭借着惊人的防御力，它可以无视绝大多数同等修为的魂兽的攻击。你们三人还是一起动手吧，比较稳妥。
0: 大师的话自然令人信服，弗兰德三人的目光同时锁定在那只鳞甲兽身上，脚下一动，瞬间将距离拉近到30米以内，手上的飞天神爪同时激射而出，钢爪在空中张开，只是一瞬间就准确地抓住了那只千年鳞甲兽。弗兰德三人只觉得手腕轻轻一震，就完成了动作。飞天神爪质感极佳，就像手臂的延伸物一般，但是作为飞天神爪的制造者唐三，他的瞳孔快速地收缩了一下，因为这三件飞天神爪落在那只鳞甲兽身上，竟然没有能抓入它身上的板甲之中，尽管各自扣住了一块板甲，却无法深入半分。要知道，以飞天神爪的击阔力量和本身的尖锐程度，哪怕是金石也能轻易地刺破。由此可见，这只千年鳞甲兽的防御有多么变态了。难怪他混迹在万年魂兽之中，谁都对他这块难啃的骨头毫无兴趣。没等鳞甲兽挣扎， 弗兰德三人同时吐气开声，魂力瞬间凝聚释放。尽管鳞甲兽的力量大得惊人，可抓在他身上的飞天神爪后面的掌控者是三位70级魂力以上的魂圣级强者，瞬间爆发的力量又岂是他一只千年魂兽能够抵挡的呢？他那5米长的身体被直接甩到空中，翻滚着朝众人所在的方向落了下来。此时大师的声音响起，
1: 他的药还在口腔内，只有从那里才能伤到他。他身体其他部位的板甲厚度加起来有他整个身体的一半，因此防御能力比一些万年魂兽还要变态。幸好他没有特殊的攻击技能。
4: 大师的提醒来得非常及时，眼看鳞甲兽从天而降，刘二龙猛地窜了起来。作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刘二龙最喜欢的就是和这种耐打型的对手肉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出他的实力。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收回鳞甲兽身上的飞天神爪，弗兰德大声喊道，
1: 二龙，这里有这么多孩子呢，你别搞得太暴力。
3: 知道了。
4: 刘二龙嘴上答应，但他的一只手已经抓在了千年鳞甲兽的尾巴上。接着他竟然将鳞甲兽长达5米、重量绝对超过1000斤的身体在空中抡了起来。轰，所有人的眼皮不自觉的同时跳动了一下。在大地剧烈的震荡中，独阵外圈的魂兽们似乎静止了片刻，而那只防御力极其惊人的鳞甲兽竟然被柳二龙霸道的力量完全砸进了泥土之中，只有一截尾巴露在外面，握在柳二龙的手中。这画面似曾相识啊，不久前大地之王也是。史莱克奇怪从柳二龙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那应该是恶魔或者死神的微笑。鳞甲兽的防御力虽强，但他那庞大的身体被如此重摔，就算没有受伤也是一阵气昏八宿。再加上进入毒阵的时候，鳞甲兽已经吸入了独孤博在毒阵内布下的毒药，身体机能正在快速变弱。此时他在柳二龙手中竟然像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普通野兽一般。柳二龙根本没准备给他挣扎的机会，炽热的红光在全身绽放。他指了指宁荣荣，面带微笑地向众人说，
3: 我带这个小家伙到旁边玩一会儿，你们先干别的。荣荣，蒙上你的眼睛，跟老师来。
4: 宁荣荣呆呆地看着刘二龙，一步都没挪，脸上明显露出惊恐的神色。刘二龙脸色一寒，
3: 怎么，你不相信老师有制服这只鳞甲兽的能力吗？那也行，你不用蒙眼睛了，老师给你当面上堂课。
4: 我正在宁荣荣惊慌的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黑，从宁荣荣身后一根布条探了过来，蒙住了他的双眼。就在宁荣荣更加惊恐的时候，奥斯卡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荣荣别怕，二龙老师也是好意，我陪你一块儿去就是了，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5: 二龙老师，我可以跟他一块儿过去吗？我想这开开眼界，长见见世面。
4: 柳二龙看了一眼结结巴巴的奥斯卡，点点头，
3: 那就一起来吧，不过你是男人就不用蒙眼睛了，多长点见识也是好事。
4: 说着他手中已经苏醒过来并开始挣扎的鳞甲兽被柳二龙又一次抡了起来。柳二龙凭借强悍的力量硬扯着鳞甲兽钻入毒阵内的一片树林之中。奥斯卡牵着宁荣荣的手跟了过去，此时的宁荣荣一点也不觉得奥斯卡握住自己的手是在占便宜，他抓着奥斯卡的手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弗兰德见状无奈地摇摇头，
6: 奥斯卡这小子居然这么有勇气啊。

0: 二龙也真是的，这么多年了，这老毛病却愈演愈烈。说着，他的目光落在大师身上，带着责怪的光芒。大师没有和弗兰德目光相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弗兰德大声向唐三问道：
1: 小三，想好要哪个魂兽了没有？我和老赵帮你搞定。
2: 唐三露出了犹豫的神色，准确地说，外面的这些魂兽当中有好几只都很适合自己，但选择不同的魂兽，所走的修炼路线将有很大的区别。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么重要，但一旦选择了就无法更改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还在犹豫，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大师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0: 选那只人面魔蛛吧，它有近6000年的修为，你比其他人多了外附魂骨，吸收它的魂环毫无问题。它与你猎杀的上一只魂兽种类相同，只要吸收了它的能量，不但能够加强你的第三魂技，同时能够使你多出一个用于自保的第四魂技，外附魂骨也会被同属性魂兽的关系而有所提升，这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
2: 说着这些，大师看唐三的目光中露出了一丝疑惑。他自问，交给唐三的知识已经足够了，自己能够看出来，唐三显然也能够看出来，那既然如此，唐三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人面魔蛛本来就极为少见，因为它们过于霸道，经常会引起其他魂兽的围攻，而且这只人面魔蛛能够达到6000年，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了，做魂环必定效果极好。但出乎大师意料的是，一向非常听话的唐三此时却摇了摇头：
3: 对不起老师，这第四魂环。
4: 弗兰德院长，赵老师，我选那只地穴魔蛛。
0: 你说什么？
2: 没等弗兰德和赵无极反应过来，大师已经惊怒出声，大踏步来到唐三身边，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试图说服他：
0: 你疯了吗，小三？你没看到那是一只万年魂兽吗？而且我可以肯定，虽然它是万年级别，但对你的好处绝对不会比人面魔蛛大。你不要忘记，你有着得天独厚的外附魂骨，增强它甚至比增强你的蓝银草更加重要。
2: 听了唐三的选择，大师怎能不急呢？大师很清楚，自己这个弟子虽然是双生武魂，但在没有解决第二武魂今后会附加过多属性而导致身体崩溃的问题之前，现在就只相当于一名蓝银草魂师。随着魂力提升，魂环增加，唐三这个标准的废武魂蓝银草将会表现得越来越弱势。不论是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马红俊的凤凰武魂，无疑都拥有顶级的天赋，他们的魂技也因为自己武魂的根基而变得越来越恐怖。而唐三没有那么好运，尽管蓝银草的可塑性很强，却丝毫无法弥补自身脆弱的基础。唐三毕竟是废武魂出身，就算武魂附加的再好，也不可能去和火凤凰和邪眸白虎相比，更不用说第一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了。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任何一个人的武魂都要比唐三的强很多。地穴魔蛛与人面魔蛛同属于蜘蛛类魔兽中顶尖的存在，只是走的路线并不太一样。人面魔蛛以强横的攻击力和剧毒而著称，而地穴魔蛛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猎杀敌人的。他的名声虽然不像人面魔蛛那么大，也不像人面魔蛛那样嗜杀，但其阴险之处是人面魔蛛无法比的。人面魔蛛擅长的是恐怖、迅速、霸道的攻击，而地穴魔蛛擅长的是利用各种地形来给对手制造陷阱，凭借他的特殊技能来坑杀对手。他的蛛丝与人面魔蛛的完全不同，虽然没有毒性，却可以形成各种形态，不像人面魔蛛的蛛网那么单一。从实力上来看，正面对攻，地穴魔蛛肯定不是人面魔蛛的对手，但如果在熟悉的地形中对攻，或者拉开一定的距离对攻，那么死的肯定是人面魔蛛。

0: 独阵外，正好两者各有一只。那只人面魔蛛独立在众多魂兽外，小眼睛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注视着他们这边。地穴魔蛛的兽缘显然要比他好得多，与众多魂兽混迹在一起。这只地穴魔蛛的体型要比人面魔蛛小一半，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它应该刚进入万年修为的第一级。它身体瘦长，同样有八条蛛腿，但明显没有人面魔蛛的那么修长有力。灰色的身体在众多看上去极为强悍的魂兽中一点也不显眼。在它身体附近有黄色的丝状物，那就是它的蛛网。
1: 在大师看来，唐三选择地穴魔蛛，无疑是因为地穴魔蛛不像人面魔蛛那么暴力，魂环更容易吸收，而且这只地穴魔蛛有着万年的修为。可这样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吸收地穴魔蛛的魂环远不如吸收六千年的人面魔蛛魂环效果好。但是令大师意外的是，唐三看向他极为坚定地说，
2: 老师，请让我选择地穴魔蛛吧，我认为它现在对我来说更加有用。
3: 为什么？给我个理由。
1: 大师心底的傲气远不是弗兰德能想象的，此时看到一向乖巧的弟子居然违逆自己的意思，大师的声音明显变得冷了下来。但他绝对不是那种专制的长辈，因此他需要唐三说出其中的缘由。唐三只用一句简单的话就表明了自己要选择地穴魔蛛的原因。
2: 老师，我选择它是因为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即将开始。
1: 大师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马上就反应过来，眼底的冰冷之色顷刻间融化。看着面前的弟子，大师眼眸中不禁露出感慨的光芒，他那抓住唐三肩膀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3: 可是小三，你就不为自己着想吗？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郑钧的演唱《松花江上》。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军民流亡之痛，创作了这首歌。悲怆的旋律里饱含百姓的故土之思与抗敌之志。郑钧以摇滚呐喊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粗粝的嗓音穿越岁月，诉说家国之痛，唤醒不屈的民族记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毕业歌是聂耳和田汉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歌，歌曲激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奋发起来，抗日救国，报效祖国和人民，体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投身抗战的决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五月的鲜花》由光蔚然填词，严树诗谱曲。歌曲在抗战期间曾广为流传，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

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苍凉的歌声诉说战乱流离之苦，伴着长城山河道尽家国哀思，承载着中华儿女守护故土的赤诚情怀。《大刀进行曲》是麦昕受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事迹感染而创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简洁有力的歌词，豪迈奔放的旋律，彰显了中国军民英勇无畏的抗敌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打败。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
5: 潮流最前线。

赫鲁汀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目睹了游击战的威力之后，创作了游击队歌。轻快的节奏展现了游击队员机智勇敢的形象，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曾舜晞用少年气再唱经典，让游击健儿的风采跃然耳畔。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婉转的歌谣讲述少年英雄的动人往事。王二小舍身诱敌，以生命守护乡亲与后方，浅吟低唱间尽显烽火年代少年的勇敢和赤诚。

铿锵的旋律勾勒了冀中平原的人民之战，地道纵横藏起了万千神兵，昂扬的曲调诉说全民皆兵的智慧与勇毅，尽显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的抗争力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刘德华温润醇厚的歌声重现了微山湖边的英雄篇章，悠扬的旋律道出了游击队员的从容乐观，诉说烽火岁月里保家卫国的热血担当。

演唱的《延安颂》，这是创作者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之歌。他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颂歌也成为了延安时代的象征。团结就是力量，铿锵有力的旋律吹响抗日动员的号角，质朴激昂的歌声凝聚万众之心，道出了民族抗争的底气，彰显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强大力量。

级的和尚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

黄河大合唱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优秀音乐作品。刚刚听到的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这首歌汲取了黄河船夫号子的音调，以衣领纵合的形式展现了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象征着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满怀毕生信念，冲破艰难险阻。好的，继续分享《黄河大合唱》第二乐章《黄河颂》。这首歌歌颂了黄河的气势雄伟，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以及伟大的精神，赞美了民族英雄气概与坚强精神。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七乐章，歌曲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场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旋律振奋人心，表达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

0: 心。好的，接下来听到黄河大合唱的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作为中曲和高潮，歌曲运用了主调和副调混合的写法，以号角性、战斗性的音调，象征东方巨人为胜利呐喊，展现了强大的气势。
1: 听啊，珠江在怒吼。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恭喜恭喜是陈歌辛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创作的歌曲，轻快的旋律下藏着厚重的过往，历经14载风雨磨难，声声恭喜是劫后余生的慨叹，更是对和平的无限珍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勿忘，低沉的弦乐铺陈沉重的氛围感，黄子鸿凡的唱腔温柔又充满力量，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族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明、孙浩的演唱《万千星光》。歌曲用星光比喻一代代追光者，旋律温柔又有力量，致敬坚守理想的先辈，以歌声传递赤诚信念，凝聚向前同行的勇气。

马嘉祺带给您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时代精神的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了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0: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刘雨昕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大气舒缓，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的过往，让听众真切地感受到当下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王菲的《如愿》旋律婉转细腻，以跨越时空对话的视角书写先辈毕生的追求。如今繁华烟火、国泰民安，皆是他们穷尽一生期盼的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的家国深情。

孙楠带给您的光荣与梦想，豪迈开阔的声线铺展壮阔的历史画卷，旋律雄浑厚重，回望先辈浴血征程，唱响代代传承的信念，接续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唱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的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的新道路。

张杰演唱的《新征程》，立足当下展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的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张艺兴带给您的《五倍当自强》，国风流行曲风铿锵有力，唱出了新时代少年铭记历史、砥砺奋进、扛起家国使命的赤诚心声。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历史不容忘却，警钟久久长鸣。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吾辈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风骨，怀揣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热血，守护锦绣山河。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来聆听王一博的演唱《共鸣此刻》。沉稳深情的嗓音与先辈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温润有力的旋律感念先烈的牺牲与奉献，把英雄的故事镌刻心底，传承薪火永续的时代信念。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归十档阿位加一，
6: 融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
1: 解读会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9: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6: 我被委屈，我被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

0: 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2: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5: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5: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2: 兰祖熊架杠；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5: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2: 透析。
5: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2: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8: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9: 聆听两岸好生活。
5: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0: 有色又有料，
11: 生饭有蜜桃。
5: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2: 爱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

0: 节目《融合斗阵行》，17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点客家话节目《牙爱转乌卡》，19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 20点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0: 21点普通话节目《艺文两厅院》，
3: 艺文两厅院。
0: 22点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3: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0点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0: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1: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684909 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107.9。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淡影，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了，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到几十年后的家己。

各位收听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感觉啊，都用收音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关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混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关注阮的节目。那阮也阁有两个用视频笑呵，哦，一个是两花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资讯，也够有咱废物质文化卫生、健康保养知识，吼，也够有好佚佗的所在，种种的信息，也欢迎乡亲啊来关注、来捧场。那今仔日的咱就上正讲啊，拢共是三部分的内容。首先是阿雄讲道具，那过落来呢是这个美食单元来关注锦宏岛。也第三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要来讲的呢，是刷到顶一集啊，继续来讲三个后生啊，输一个跌啦，吼，继续来讲第二集。那下面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仔日的节目。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阿熊讲道故。哦，咱讲啊，万代讲话有功夫，真实生活是出处。要听解释多为有，来听熊啊讲道故。今仔日熊啊要来讲的这句话呢，其实啊，真简单，哦，啊，真形象，叫做鸟鼠入牛角。代志稳当当，吼、哦，这句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呢，其实咱就为这个咱这民间传说啦，这十二生肖来讲起。讲当当时啊，十二生肖要拜位的时阵啊，这个牛呢，伊就想啊，讲这所有要来参加的、要来评比的，这动物来对啊，我是第大个的，啊，我排第一，迄是十对的啊。也毋过最后呢，按怎牛说排位第二名去啊？这就讲到啊，这个鸟鼠呢，伊是真够聪明啊，正伫个牛角迄地。那这个一狗啊，咱来排顺序啊，自然鸟鼠吼，伊就排伫牛头前啊。那这个传说呢，哦，真侪咱乡亲啊，拢是知影。下摆呢，聪明诶，哦，咱这个讲闽南话闽台的咱这乡亲啊，就发明了这句啊，叫做鸟鼠入牛角。哦，代志稳当当啊！来讲啊，我这件代志吼，就亲像咱传说当中的呀，已经落实好势了，绝对到位了。哦，稳的，哦，绝对会成功的，就叫做啊，鸟鼠入

牛角，代志稳当当。那当然吼，这个实际运用当中啊，哦，比如讲啊，今仔日这个阿爸咧问伊个囡仔讲，啊，你即摆考试啊，有把握啊无啊？有放考上头前十名啊无啊？因这个囡仔可能就回答吧，哎呀，阿爸你放心啦，考这个头前十名，迄叫做鸟鼠入牛角，代志稳当当，吼、哦，是这个意思。好，乡亲，那今仔日的阿雄讲到古啊，咱就先讲到这。下面啊，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美食单元呢，同款是邀请到咱的老朋友，孙贤美

特调查员啊，也今仔日要来去的这个城市呢，就是河北的晋江岛。这晋江岛吼，上我捌去过一摆啦。啊，迄当时吼，是正寒天呀、啊，哇、哦，行，迄真正是冷逼逼啊。尤其咱南方啊、万代、浙江市的朋友去啊，可能未适应。也不离歌呢，就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美食单元。美食单元呢，同款是邀请到咱的老朋友吼，孙贤美食调查员呐、啊。也今仔日要来去的这个城市呢，就是河北的晋江岛。这晋江岛吼，上我捌去过一摆啦。啊，迄当时吼，是正寒天呀、啊，哇、哦，行，迄真正是冷逼逼啊，尤其。

0: 金红豆吼，以及个暗暝啊，这美食的味道。下面啊，咱就到底来听。
1: 秦皇岛山海相依，食材丰富，在当地人的烤架上，海鲜肉类样样不缺。那么，秦皇岛人有何与众不同的烧烤吃法呢？
2: 我是1994年来的秦皇岛，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1: 李希成一家人都是朝鲜族。早年间，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通过努力打拼，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这种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李希成说，要想知道他们家的烧烤有何与众不同，就得先去他家吃个早饭。
3: 哎，李大哥您好。哎呀，好。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4: 我母亲。
3: 啊，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5: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4: 烧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3: 简单一点，
4: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3: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4: 对对。
3: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
4: 对对对对对。
1: 这桌有鱼有肉有炒菜的丰盛早餐，看得我有些眼花缭乱。李希成说，他家烧烤店是从中午营业到凌晨，因此为了能让全家人体力充沛的工作，他的妈妈卢福顺阿姨每天都会早早起床做上一桌营养丰富的早餐。卢阿姨的好手艺还成就了烧烤店里的一种人气美味。
5: 这是荞麦面，这个木薯粉。
3: 阿姨，咱们为什么要用木薯粉呢？
5: 跟它和在一起，还有面筋的。
3: 现在要放水了。
5: 是。
3: 这个水是温水吗？
5: 开水，
3: 开水，开水，
5: 必须得开水。
3: 如果凉就和不了面。
5: 是是是，不行。
1: 冷面是朝鲜族传统食物，很多食客都是冲着卢阿姨做的冷面来的。将木薯粉与荞麦面1:1混合，再加入热水、碱水、盐来和面，这样做能让面条外柔内刚，在口中爆发出弹性。冷面机压出的面条在沸水中煮1分钟左右，就要迅速捞出，然后在冷水中反复浸洗，让面条不易粘黏，表面更加顺滑。除了荞麦面条，清凉爽口的冷面汤可谓是味道的灵魂。阿姨又藏着什么调汤妙招呢？
5: 牛肉汤，
3: 这是牛肉汤。
5: 是哦，
3: 牛肉汤放白汤。
5: 放点酱油。
3: 还要放酱油。
5: 放点酱油，
3: 这样颜色就红了。这个就是您做的那个青梅汁是吗？
5: 是是。
3: 但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汤哈，这如果你不放青梅汁，是不是也可以，也就已经有这种味儿了？
5: 但是呢，放青梅汁对身体特别好，美容养颜，
3: 特别爽口，觉得
5: 是
3: 就很适合，很适合冷面，对，凉凉的吃哈。
1: 朝鲜族冷面汤一般以清炖的牛肉汤为上品，撇去油脂，留下清清爽爽的汤头。调味的标准就2个字，酸爽。卢阿姨告诉我，朝鲜族冷面也十分讲究面码，除了大片牛肉和半个鸡蛋，还有她腌制的私家小菜。
5: 这个洋白菜对身体特别好，顾客吃完走的时候带走。
3: 那您岂不是每天得做好多这个？
5: 那个十来多盆吧。
3: 十来多盆啊，
5: 给顾客赠送。
1: 这是供不应求，是不是？
5: 是。
1: 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朝鲜族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然而冷面配烧烤才是这个家庭烧烤店的主打吃法，妈妈贡献了做冷面的手艺，儿子又会做出怎样的烤品呢？
3: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6: 叫

0: 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
1: 嗯、
0: 还有小孩来、
1: 嗯、
0: 你像这五花肉一串就够。
2: 任何食材在烤炉面前都会乖乖听话，但如何把它们烤出好味道，就要看烧烤者的手艺了。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组合方式呢？李希成说，答案要等调完烧烤料才能揭晓。
1: 啊，我闻一闻，
3: 啊，有孜然，
0: 哎呀，
3: 是吧？
0: 对，
3: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0: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3: 对对对。
0: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3: 调和一下哈，
0: 对对对，
3: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0: 对对对，
3: 对吧？
2: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陈皮、肉豆蔻等香辛料，让烧烤料更具有复合的香气。接下来就要看李希成如何把五花肉和鱼子组合在一起了。
0: 这么放起来
3: 啊。
0: 这么对、
3: 嗯、好，
0: 给对齐
3: 啊，对对对齐了，
0: 对，看第二片、嗯、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
3: 啊，不要有缝隙了，
0: 对对对，
3: 不要有漏出来，
0: 嗯，
3: 这样一层叠一层，
0: 对对对、
2: 嗯、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的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铺在肉上，
0: 整匀了，
3: 弄碎了，
0: 对对对，整碎了，整匀了，
3: 弄匀了
0: 啊，
3: 细节处哈、啊，
0: 对，
3: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2: 您别以为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结束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我们还要一层肉、一层鱼子、一层肉、一层鱼子这样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肉鱼子的烧烤标准。而下一个难题也来了。这么厚的肉该怎么卷起来呢？
3: 是要卷得比较紧一点，
0: 对，必须紧一点，
3: 必须紧一点，
0: 对，
3: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0: 对，芯儿很关键、
3: 嗯、
0: 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3: 啊，对对对对，
0: 你得把竹帘，
3: 我已经懵了，
0: 对啊，
3: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0: 对，
3: 我看你卷得那么快
0: 啊，
3: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0: 这个得、嗯、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3: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0: 压紧，
3: 嗯，
0: 然后这个两边
3: 啊，
0: 再慢慢的一推，对对。
2: 五花肉和鱼子的新颖组合，让我对这种烧烤味道十分期待。那么李希成会如何将这种层层叠加的食材烤熟呢？
3: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0: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3: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
0: 啊啊！
3: 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0: 对对
3: 冒着小油泡哈、啊
0: 嗯，
3: 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
0: 啊，
3: 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
0: 嗯，
3: 哦，这味道相当好啊，
0: 嗯、
3: 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
0: 嗯，
3: 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那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0: 对呀、啊。
3: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绝对一个就够了。
2: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还有一碗妈妈味的朝鲜族大冷面，秦皇岛人将烧烤吃出了别具一格的风味。
4: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5: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6: 26年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4: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2: 吃完烧烤容易上火，卢阿姨就来搭配一碗荞麦冷面。五花肉吃多了油腻，李希成就在里面加了点鱼子。这个家庭烧烤店不仅做出了独特的滋味，更融入了像家人般的关爱与用心。

0: 好，乡亲，那今仔日诶第三部分啊，同款是讲天说皇帝诶，上啊要来讲诶呢，这个故事啊就煞着顶一回哦。三个后生啊，输一个侄仔哦，咱来听第二集。
1: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上啊。今仔日呢，咱就继续来讲啊。讲这个民间故事，一个侄仔赢过三个后生。迄其实啊，咱听故事这个名吼，就知影讲内底啊，大理开的内容。就讲咱顶回啊，顶回讲到云安啊，云安城，迄这个老大人啊，名叫做海德，迄这个行路出门啊。就姓邵三声的这个海德啊，迄即满吼发了一笔横财啊，家己吼出门这腰迄就硬咯，感觉了不起啊！600两的白银，迄对云南任何一个百姓来讲啊，迄是一个正大的数目哩呢。还伊吼家己无留半点钱啊，按这600两银啊。正平均的哦，一人200两，分予三个亲生后生，海猪、海狗、甲海鸭。迄就讲云南城吼，迄较早时啊，大家人拢想讲这个大位啊，是海德因后生啊，大家人拢唔知影，唔知影讲这个海德，啊，佮三个亲生后生啊。迄即马，大家人才知影哦。原来啊，迄海德

0: 老师有四个呢，啊，其实呢，咱讲别人唔知啊，诶，熊啊知，讲实际上啊，这云安呢，是大家人啊，看这个大卫啊，平时对海蝶嘿这么照顾，所以讲误会啦，误会想讲啊，大卫嘿是海蝶的亲生囝，实际上啊，并不是安尼，这个大卫呢。照讲啊，叫这个海蝶，就叫阿伯。哦，就是讲啊，海蝶因亲小弟啊，这是大卫因老爸。只是讲安怎呢？讲大卫因兜啊，因阿娘啊，正早就因为破病啊，就过身了。啊，伫个伊啊，读书小的时阵，因老爸啊，也过身去啊。大卫呢，来到云安城17年，前前后后呢，伫个第五年的时阵啊，就按家己的阿伯哦，海蝶也接到了云安。对这个阿伯，迄就是亲像对家己的亲生老爸相款，正怪有下，迄厝内有好料物啊，拢摕好家己这个阿伯来吃。啊，这个阿伯呢，人讲为老不尊呐、啊。迄有时阵啊，去外口爱啉烧酒，哦，有时阵佫会把把淡薄散叫。反正啊，一倒来到厝内，迄就是发脾气。那大卫呢，甲新娘王氏啊，两个想啊，哦。啊，既然是安尼啊，老大人有时有淡薄脾气啊，啊，凊彩凊彩哦，无计较。讲有一道，有一道海顶呢，爱啉烧酒啦，烧酒在啉了，啊，空空颠啊，要倒去海角，要去大卫因兜的时阵啊，摔半只脚骨，迄这个阁是严重啊，人讲有了一定吓声咯，53咯啊。迄这个真严重啊！啊，毋着赶紧啊，厝边头尾着去送去看医生啊，去接骨啊。大卫呢，为了这件代志啊，又阁是予这医生啊诊金啦、啊，哦，用咱即满话讲叫治疗费啊。啊，又阁买这个营养啊，哦，大骨吼、哦，种种的物件，反正讲厝内啊，而且有诶淡薄钱啊，拢开予家己这个阿伯啊，这个海蝶啊。啊，喂下以后呢，迄厝内有好料米吼，迄拢是着到阿伯食欢喜啊，才互因后生吼，哎来捡淡薄，啊最后则是因翁阿某啊，甚至讲有时啊无钱的时阵啊，家己迄是粗米椒盐嘛，安尼咧过日子啊，迄这个地啦，咱讲讲起来吼，迄是真个到位啊，做人做正过关啊，讲往事呢？也阁甲大卫两个咧参详啊，参详讲即摆吼，吼家己的阿伯即个有大钱咯，600两银啊，迄过去迄个看医生的钱啊，吼啊阁有一摆讲得一个毋知啥物病啊，迄大卫吼，甲因头家请假，请着一顶牛车载因阿伯去泉州城去找名医啊，迄道也开了真侪钱啊。这钱是不是讲会当啊？甲阿伯吼、哦，给讨到来哦，啊，通去行去当时啊，看病去甲这朋友吼、哦、借的钱啊，通去行啊。迄无想讲这个啊，600两银啊，淡薄久的时间啊，三个亲生后生拢摕去了。迄这个海顶呢，看到三个后生一个行啊，心内还阁真袂抽筋啊。大卫啊，恁家的户顶较寒，不是啊？三个兄弟来，未晓招待一个，你看人连食饭也无食，就倒去啊！迄大卫这个心内啊，也真不是滋味呢。我咧甲你讲话，你有听无？大卫啊，王氏，我巴肚枵啊，进去煮食啦。
1: 阿伯啊！一句话我原来是无想要讲啦，

你顶头看病吼，难道啊已经无钱了？这是我甲阮工友借的一寡钱啊。今仔日原本都想要甲你讲，是不是这钱吼摕担保去还阮工友？这钱咱欠人的，咱欠人真久啊。我当时跌倒，我有叫你甲我医啊无？我人咧艰苦，我有叫你送我去泉州府啊无？这是你家买的啊！啊，你跌到饲阿伯，有啥物唔对啊？讲这个啊，王氏伫边头吼，迄是目屎挂目镜啊，想到家己的囡啊，迄每日就比人较透早爬起来一个时辰啊，为了要去较远的所在去读私塾啊，因为厝内无钱啊，附近的私塾太贵，迄无法通读啊。目屎挂目镜，迄海钓煞无管遮尼多啊！王氏，赶紧进去住。迄大位呢？这个喙齿棍一个家己啊！阿伯，较早时啊，厝内艰苦，啊我吼，感觉你是我最亲的亲人呢，啊我甲你再来饲。现在我也有我的困难，我还欠人很多钱咯。啊，恁家呢，三个囡仔，一人手里有两百两银咯。阿伯，我无法再给你拿我这个咯。你说什么？你这死囡仔，我要跟你打。阿伯，咱别说那些受气的话啦，啊，你死啦。我甲你叫一辆车，甲你送到老家。啊，你看要去找恁阿大、阿二、阿三吼，这甲我无关啦。迄个海钓伫遐吼，迄这个气叨叨啊！你这个敌啊吼，后日你会去互雷惊啊！你不好啊！你后日会去互雷惊。你唔饲我诶，唔饲我无要紧啊！我才无咧惊你，我三公后生遐会欢，三个新妇遐在调，我咧惊你啥？惊就惊个，讲讲了呢，迄海店吼，这个可能是安尼读甲发热啦，皮破笑一个款啦，我咧就惊，迄只有留着吼大伟甲因某啊，两个人静静啊。还徛伫因兜啊，迄间无算海，迄间厝内底。迄大伟呢，即、這个也想起啊，十二年前诶，迄、那个大雨诶，迄日诶暗暝，讲迄是大伟啊，拄娶某，迄年要倒去老家啊，想讲着去阿伯因兜去坐一下。迄一入门啊，发现讲阿伯海蝶啊，倒伫眠床啊，伫遐咧哭哭吼，讲是破病啦。其实这病并不是真厉害，什么什么无放治的病啊，只是因为老的当当时啊，有一定黑声咯。三个囡仔呢，又搁无伫身躯边，家一个倒伫眠床啊。那是真无步，提无路。看到家己的这爹啊，大未来啊，还用最后的这个一丝啊力啊，咧讲啊，讲家己的三个后生，饲大娶某咯。这么三个啊，那是一个比一个较不好啊。嘿，无人要来看伊。那当当时呢，大未。甲因某王氏啊，也真同情家己这阿伯。迄大伟就讲咯，阿伯，三个阿兄唔饲你，我饲你，你啊，是我即满世界顶啊最亲的亲人咯。讲大伟这人啊，其实是好心啊，啊对家己的阿伯

0: 啊，真好。
1: 但是为了要海德来到云安，甲大卫徛做伙以后啊，咱讲时间一个久啊，叫做什么啊？裂啊坚皮，迄袂记咧疼，迄感觉讲家己的这个敌啊，大卫啊，迄照顾家己啊，迄是应该的呢。啊，大卫因某王氏，迄对我来讲嘛是这个小辈啊，伊煮食给我吃。未满意我国个派声少，这个嘛是应该。迄外口有人咧侮辱这个海德讲，哎、欸，恁后生、恁新妇对你真好的时阵啊，海德其实心内家己也知知啊，迄是因爹啊，迄唔是因亲生后生啊。不离哥啊，拢是安尼含字何字啊？哎、欸，是是是，迄阮到迄个王氏啊，变做未好势啊，我就该怕咧。讲德国要白行路线啊，这海德这个人啊，正该大业啦。迄即马皮包笑一个款啊，准备要去找老大，哪行过哪咧骂啊？咱讲即个甲恶人讲理，迄讲不通啊。骂什么啊？哼，那个大卫肯定是咧笑想吼，我这六百两银啊，还伊可能伊真早就知影咯，阮家有六百两银啊，所以唔知。这几年吼，你看安尼咧照顾我，啊呸！下摆啊，甲怕死，我嘛唔来了。哪咧骂哪咧行，迄无但无久，就来到城东啊。迄城东是啥人啊？海德因大后生啊，海迪吼，讲、哦、家己起了一个别庄啊，迄真水呢。迄一到门下口，咱讲海德是安尼笑嘻嘻呀。哎，新妇啊，我来了。来，吃吃吃吃吃吃吃。咱讲这新妇啊，姓刁，叫刁氏。迄刁氏即满咧面带啊，拄啊伫因家门下口来饲狗。啊，饲狗过哎，紧食吼，囝，紧食，紧食。他一看到家己的这大官坐来啊，他面就拉落去了。咱就讲这个刁氏啊，本身是生家安怎呢？迄家家就亲像门房生啊，大腿未输中只圆。迄一个原来就大只吼，一个面阁拉落去啊，乌壳壳啊！你来咩来子？阮翁无丢啦，哦，有闲你再来啦。你海德一个听呢，都想要变面啦！啊，心内又搁想，哎，这个是阮新妇呢，这不是王氏呢，哎，我唔通变面啦！哎，无啦，新妇啊，是安尼啦。迄、那个无天良的迄个大位啊，把我赶出来呀、啊！啊，我即马无得去啊，我当然就来找阮弟啊！我都甲你讲啦，弟啊无丢啦，倒去倒去，爱去倒去倒。咱讲这刁氏都讲一半啊，喺阴刀吼，为这大厅后厅啊，花出来多啊一个人啊，嘿，唔是别人啦，就是海迪啦。嘿，海迪就看到家己的老爸海迪来啊，嘿，迄个面啊也歹看。你来面来啊？哎，弟啊，我去哦，迄个无天良的大位赶出来啊啦，啊，我要来恁家徛啦。哎。我跟你讲啊，我即阵咧甲人做生意啊，来来去去出门内外，迄一年无几日伫阮家咧，你来啊，歹用啦，安怎歹用啦？啊，我讲你听啦，啊，阮家四间厝啊，四间房啊，一间阮丈人咧徛，一间阮丈母咧徛，一间阮翁仔某咧徛，啊，搁一间啊，阮后生咧徛，迄无通互你徛啦。

恁丈人一间，恁丈夫一间，阿公阿婆一间，啊，你弟媳有后生啊？我敢唔知咧？啊，你无看嘿？啊，这就是阮后生啊！拢记着因兜咧饲的迄只，唔知啥个狗啦，因为吊死咧饲迄只狗，海德这个心内嘛袂抽筋啦。迄只是狗啦，迄什么恁后生啦？迄吊死吼，底下起落啊！你不什么啦？你这老乌龟啊！这只狗啊，迄是泉州一个大生意人啊，送阮翁婿，迄我个顾的好啊。下摆伊唔在，甲阮翁婿两个在好，你紧倒啦，爱去倒去倒啦。迄海蝶呢，都想要发作啊，想想的，强强个吞落去。啊，既然时大唔饲我，袂要紧啊。我来找老李啊！我后生才做，我惊啥？讲三步两步啊，有话长无话短啊！又搁来到了啊，老李的院门口。老李的是啥人啊？海狗，海狗出来这个母啊，

0: 是花啦，花啦，咱讲开花的花，花市。诶，花市即满吼，拄啊甲厝边头尾啊，哦，另外一个查某人啊，伫遐咧讲闲话啦，骂啥人啊？骂社外迄个老张啊，讲迄个老张啊，太毋是人啊，啊是为虾米毋是人啊？你是毋知影，昨昏啊，阮狗啊去互拍啦，啊为虾米互拍哩？为虾米互拍？啊计嘛迄个老张害，啊老张讲虾米因兜要起厝啦，啊要起厝毋着找阮即个狗啊，要拖较早讲欠伊十两银啊，啊狗啊想想的讲啊对啊，啊该行人就行人就摕去行伊啊，哪知影到半路？诶，阮阿狗去用拍啦！哦，阿狗为什么用拍啦？我听讲是一个叫做静啊，是啥人啦？啊，甲阮阿狗两个人较早有冤仇啊！啊，看到阮阿狗，啊，就甲阮阿狗拍咯。哦吼、哦哦！你看，我讲的对啊，唔对？那不是因为要行迄个老张去斩两银啊？阮阿狗唔就未出门啊？啊，未出门就未去用拍，所以你讲迄个老张啊，迄可恶啊，无可恶啊！迄边头吼，咱讲厝边头尾，逐个人心内一直听。迄欠钱大王、讨钱师傅啊，欠人钱要提钱去行人，半路去互冤家、冤仇人拍，讲这个怪迄个借你钱的人啊。迄人老张因兜的钱，迄是风吹来的，迄钱啊，要借你用的，迄心内袂爽啊，表面无透露出来。好好好好。我要倒去煮家了吼，嘿，咱个边头这富人人，我着行咯。海店呢，来到这地啊，哎，新妇啊，哎，阿弟，你咩代啊？
1: 哎，
0: 我甲你讲啊，迄、那个大卫啊，无天良啊，甲我赶出来咯。即摆我无得去啊，啊，我着来找你啊，我找阮狗啊，准备下摆要来恁家啊。迄日两百两银给恁的时阵，恁也咧讲啊，讲要带我来恁家徛。
1: 哎呀，我讲老的啊，
0: 阮阿狗呢，三个兄弟啊排第二啊，顶有兄，下有小弟，啊，你要给人饲，你去找师大啊，啊，无你找老三，为什么找阮老二阿狗呢？迄毋是阿狗当日有咧讲啊，讲叫我倒来啊。来你家徛呢？哎，我甲你讲啊，阮阿狗，迄即满是伫厦门啊，咧趁食呢，好歹是咧做官呢。啊，来来往往的这人啊，迄毋是富就是贵啊。哪知影讲阿狗有你即款老爸啊？迄要用笑死啊，毋是啊？你紧行哦，紧行，毋行我叫家庭官你行。嘿。海蝶这个呀、啊，心狂气多啊！哎呀，都想要变面啊！啊，老尾又搁想想的，哎，新妇讲的，敢人也有淡薄道理呢。迄来找阮戆狗的，迄只拢是大富大贵的人呢。迄若互人知影讲有这款老爸吼，迄敢人也唔对呢。啊，国济啊，迄即满当打白日啊！哎，无的确，第时就有一个冤家来咯，还唔通闹这地变面啊？啊，袂要紧嘛，我来找老三嘛。还讲了啊，我来阁行咯。呀，这个老三呢，咱讲老三啊，海阿这个人啊，四大阿兄海弟是咧做生意，第二阿兄海狗，吼伫厦门啊咧趁钱啊。到了这个老三呢？还老三什么都不是，自细汉啊，四大人无看家，个拖着说歪去，叫做啊，有路唔行，行山平，人看唔行，迄鬼看溜溜走，哎，讲你是咧咪呆啊？伫云安，迄是咧混胶场诶，讲早年呢，家己啊。开了未少钱，哦，去拜师傅啊！迄就是跋筊的时阵啊，会向捉筊，啊，通过捉筊呢，赢得多啊， 输得少。吼、哦，即满就是今仔日啊，来去张家渡远啊，明仔啊，去王家渡馆啊，哦，啊去赚淡薄南山钱啊。迄即日呢，还阁拄拄好，拄啊伫因兜，哦，甲因某啊两个人啊，拄要食日头。哎、欸，老三，迄、那个大位啊，毋是人啊，甲恁阿爹赶出来啊。啊，阿爹呢，哦，早起啊。啊，去恁大兄、二兄遐，两个拢咧无闲啦，啊，只好来你家啦，后尾来恁家徛啦。迄这个海鸭呢，目睭一个细。哎，阿弟啊，咱来来来来来，你就讲久无来了。哎，某呀，哎，赶紧吼，啊，去准备啦，阿弟啊，你来咯。迄老三，海鸭因某，因某啊，是吹啊，吹死。吹是伫遐呢，迄嫌讲啊，因老爸海德啊，迄一身即个臭阿西味呢，伫遐吼，迄表情透露出来啊。毋过目睭搁一个看，海阿迄个个西目性呢，心内敢若知影淡薄咧，迄就赶紧啊，哎、欸，来来来，阿爹吼，啊你坐你坐，哦，我来甲你煮，哦，煮坐你食。海德这个呀、啊，心内有淡薄啊安慰啊。哎、欸，家己三个后生啊，师大第二无赢啊。哎、欸，不过第三吼、哦，还对家己啊，阁是未歹呢。哎、欸，坐伫这个海鸭烟斗啊，大厅哦，啊就坐落来啊，哎，腹肚啊，咕咕叫啊。哎呦，嘿，两顿无食吼。国真正民以食为天啊，无食空空颠啊，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海鸭呢，那是叫做皮潮肉无潮啊！哎、欸，阿弟啊，哦，阿弟吼，和阮阿兄两百两啊，啊，和阮二兄两百两啊，我食过两百两啊，啊，唔知你阵辛苦吼，啊，偌钱啊？哦，我辛苦嘿，啊，都我平时食大胃的，用大胃的，我家己也免存钱呢。平时有时这个点淡薄红粉啊，拨淡薄小饺啊，啊开了了啊，哦，阿弟啊，你阁是袂使变坏呢？你辛苦顶哪有钱啊？你万一有一个什么三长两短啊，你都互我知影呢，无到时这钱要为倒去啊？咱讲啊，伫遐车半半日啦，咧探听讲因老爸海德啊，还够钱无？遐探听半日来知影讲海德这个呀、啊？落地啊，空空无半行。迄就伫即阵呢，迄吹死啊！迄捧了一碗素面啊，就过来了。来来来，阿弟食食。迄即个未堪的腹肚枵啊！人讲海德啊，捧起迄碗面啊，虽然讲是素面啊，内面无掺半行啊。但是这个呀、啊，袂软的呀、啊，腹肚确实是枵到底啊！哇，这个缩到了光光啊！迄海鸭看了吼，搁一个问啊，哎、欸，阿弟啊，阿你食有饱无？过来一碗吼。哎呦，而且枵者太厉害了，这个食者算过功啦。我阵食饱啦吼，你看我咧吐啊，食袂落啊，哦，食袂落啊吼，安尼好。啊！你先留遮坐，哦！啊，我甲恁新妇啊，要来食饭咯。老海定即个一个想法，哎、欸，啊，原来恁兜一桌遐水啊，煞好我食素面啊。啊，咱讲啊，故事刷落去，又搁会安怎发展呢？这个啊，想啊，下回再讲，互咱乡亲知影。听讲过，那食饱，心情一个好。咱百病就会拢招无，有闲呢，咱再过来练习。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收音机前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阮遐阁有两个用视频效果，一个是两岸好生活，一个是闽南风。内底啊有真侪新鲜趣味的两岸交流的内容，也阁有旅游的资讯，含加用心的知识，也欢迎乡亲到店来关注。那今仔日呢，咱的节目啊，首先是资讯来了解两岸青年共会乡村振兴的新途径，以亚会友青春共行。两台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的得奖的名单，这摆也揭晓哦。两台指的是欧良江甲咱台湾。那另外，咱阁会听到为投资商谈会来看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机遇哦。伫今仔日的融合家园的时阵，咱斗阵来分享。商务部呢，这个定有关的部门最近是联合来出台行动方案，进一步来促进地龄家居诶，即消费情况。每年诶九月十五日呢，是咱诶即中国诶检验周，那即个九一五诶含义啊，就是讲啊，就要五克，即个意思。那今年呢，咱即个检验周，就是讲每一个人每日诶即个营养的情况具体是按怎呢？咱的记者要去采访。也另外伫看见新大陆单元吼，除了拄只讲到的两条啊，咱还阁会听到浙江的宁波吼，宁波海上地铁啊来开通，那市民啊，那是会当讲坐这个海上的列车到长山吼去抢海鲜。那具体情况，看完咱再豆豆来讲。下面啊，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里是晨早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资讯玻璃仔。首先要来讲的这条呢，是最近吼，咱讲来到福建三明市三原区的盐碱镇的盐碱村，吼，伫这块一个农家的村落呢，真侪人吼，伫这比较幼老的所在，会当发现一挂这个正个巧妙的这安排。原先啊，真容易去搬掉的，吼、哦，这旧的户顶啊，互人改造成做，安尼平平气气的铺面。那扶手呢，顺着这街道啊，不断的向头前延伸。灶台呢，这原是主人先管调整了高度，而且设备的这改变吼、哦，其实就守护着村内啊老大人诶，这个居家安全。也印证到吼，一群两花的少年家啊，伫这地咧无用气气的这卡力。那这摆吼，伫这个检测沿路改造效果诶，这个听线吼，伊是讲啊，伊讲老大人的身高啊无相，也扶手的高度啊，也着地形来调整啊。那是讲这个卫生间呢，离这个群的这恶势吼较远啊，因就按。

整条的路啊，顶面的一挂这个风险点啊，一个一个个排除。那听说呢，吼、哦，伊是00后的台湾姑娘，也一位台北教育大学的文创相关的专业出业以后，吼、哦，就选择讲来到对花福建三明的这个。诶，装卡这个所在来发挥家己的这设计的才能。那即马未少村内底的这个地景艺术品，也够村落形象的 IP 当中啊，拢有伊的创意。那伊吼诶，所带这个跨界组织乡建乡创团队啊，平均的年纪就讲年纪啊，只有25岁，汇集了来自海峡两岸40多名的少年家。那团队成员吼，大家人拢有家己的特点，家己所比较熬做的所在，大家人就按这优势啊，拢发挥出来，用无相的方式啊，来描绘家己心中的这乡村。那有的为老建筑啊，为了这个改造设计图；有的为村吼、哦、来做文创开发，在这个乡村之间啊，来运营咖啡店种种吼、哦，就讲、是、为2022年啊，落户三明市三元区的盐碱镇以来啊，团队的卡力已经是遍布福建全省。甚至讲，去到浙江、河南、海南等省份，按乡村振兴的巧妙吼，拢带予搁较侪的村落。那福建跨界自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吴书坦，哦，伊就讲啊，伊讲团队吼参加乡村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人吼这里啊，就讲咱这个人这里吼来做文章。咱老大人啊，有的拄家己一个呀。啊！咧骑的时阵啊，风险较悬，伊就一户一户来做个性化的失落化改造，也村内吼欠活力，就引进业态来聚集青年。农产品呢停留伫个一线，就用这个文创思路啊来做品牌升级，来打通三线融合的新的路数。那为遍布各村的失落化改造吼，到特色的这农产品重塑包装，拓宽销路。每年暑期啊，拢会搞来两花青年电影艺术创作周啊，就到一个搁一个孵化成熟以后吼，交予村民啊自主运营的这露营队、乡村的会客厅等等，这少年的队伍啊，应该讲是按图纸顶面的创意吼，一步一步吼，拢变化到现实吼，这个实景当中。那伫乡村发展的同时呢？这对两岸的团队也成做了两岸青年深度交流的桥梁，甲台湾的少年家登陆就业的创业孵化平台。团队每年来举办暑期工作营活动，邀请两岸青年入村入户，哦，来了解村民的需求，参加会当落地的项目设计，感受大陆的发展，甲真实的乡村生活。到现此时，已经有11名台湾的青年啊，通过暑期工作，是成做了团队内面的主要力量。那00后的台湾青年吼，蔡成仪啊，也是其中之一。2023年呢，伊头一摆来到三明来参加暑期的工作营，就和乡村广阔的这成长空间啊来打动。那毕业以后吼，伊就果断的来加入这团队，来大陆的乡村发展。伊讲伫即地啊，伊会当看到家己参加的每一个项目，为乡村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也即个互伊感觉讲真有成就感。伊也希望讲，有国较侪的台湾青年啊来行行看看的，大陆的乡村真广阔，有真侪所在会当互因来施展家己的才华。那即对两岸青年团队的故事啊，其实是三明市深化两岸融合、推进万代乡建乡创的合作的一个缩影。到现主持为止呢，三明累计是引进37对台湾乡建乡创团队，120多名台湾的专业人才是深入乡村，前后来培育14个万代乡建乡创合作样板项目，为100多个乡村来提供配合式服务。一阵搁一阵的两岸青年啊，是牵手伫山水之间来发挥家己的创意，来描绘出乡村振兴的。真介水的围观，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客到顶行。那要来讲的呢，是最近以镜头定格两江之美，用影像共述两岸深情。龙台，就是讲，乌龙江甲台湾啊，青年短视频创作大赛评选结果，最近是正式公布。那有16件作品，是得到大家人的认可，得到四项大奖。那这次大赛呢，是以探寻龙江两岸共行作为主题，努力为两岸青年来搭建一个以影像会友、以创意交心的平台，鼓励两岸青年用先我的镜头语言来记录乌龙江的自然风光、人文地质含加发展的活力，来讲述两岸同胞血脉相连、融合发展的行动故事。也展现两岸青年牵手共行、追梦逐梦的青春风采。那大赛呢，其实伫顶个月8月10号啊，就已经启动了，到9月9号啊，是整个结束。那一个月个以来啊，拢共是有来自乌龙江、上海、浙江、陕西、河南、四川、山西等所在200多件作品啊，得到这参加入围。那参赛当中吼，这些作者吼，有青年导演，有网红，有自媒体人，有创业大青，甲伫学堂的学生。活动参加的这参加度是正介广，也覆盖面也正介宽。作品的形式啊，也是真侪款，包含原创音乐。

NV， 微 log， 微纪录片，也个同微短片等侪款啊，即卖流行的短视频，即创作的形式。伫内容方面啊，为北国皇宫即个壮阔，第一美式的即延续，到城市风貌变迁，含加乡土人情的温暖，为民族记忆的互动，到跨海融合的温情。一方面有台湾青年爱上哈尼滨的这真切的体验，也另外呢，吼、哦、有这大陆青年啊对两岸关系的深刻的思考，有两岸青年牵手来拍猎的匠心之作。那应该讲每一个位面啊，拢是承载着两岸青年对这片乌土地的深情的凝视，也每一段影像啊，拢是看到因啊对两岸关系美好未来啊。这真诚的表达。那大赛呢是设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也个有三等奖三名，优秀奖十名。所有这得奖的这创作者吼，拢颁发对应的荣誉证书。也评选分吼是有这个初评、网络投票，也个有奖评三个环节。伫交界上旬啊，主办方是严格按照比赛规则。也有导购要求来做初审，拢共有32件作品啊，是进入网络投票的环节。那综合网络投票结果，也有专家评审嘛，最后来评出各个奖项。那主办方是表示讲啊，这其实啊只是一摆正好的时间，下摆吼有机会要阁继续来举行相关的活动。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用海家园时间。要来讲的呢，咱讲九月啊，厦门绿岛这碧海蓝天吼，真正是真水。也厦门也是拍开大门吼，迎接四海的宾客。伫九月八号到十一号的时阵啊，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商谈会，简称啊叫做商谈会，伫福建厦门来举行。那活动吼，拢将是吸引来自129个国家甲地区、30个国际组织、1200外个政府官方机构、含甲工商企业团组来参会。即摆商谈会吼，场馆也扩容吼，总展览的面积由过去的120000平方公尺，到今年的200000平方公尺。也咱国家吼是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来应对全球经济的无确定性。愈来愈多的海外客商啊，也按目光啊投向了咱国家。在这场促进全球投资双向奔赴的这盛会当中啊，大商大企的身影也予咱看到啊，两岸融合发展的新的机遇。那这摆投资商谈会吼是专门来设立两岸融合发展专区，专区以连通两岸。用向新机作为主题，在2025年头一届这基础上啊，全面来扩容体积，面积是达到1000平方公尺，以电商融合的模式吼、来打造两岸经贸合作的新载体，也参展的22间主体吼、是包括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医药、金融服务、消费食品五大两岸优势互补赛道。也数量也是比顶一届啊翻了一番，其中有将近半数吼是上市的大资企业。那即摆吼，投资商谈会啊，就有人讲是一场国际性的经贸盛会，汇集全球的采购商、制造企业，也个金融行业的从业者。大资企业啊，会当借这个平台来挖掘合作的商机，来开拓市场，来找投资的目标。那全国大企联诶，这会长李正宏啊，伊就是拄只讲了即句话，吼、哦，伊讲未少参展的大企拢是认为讲啊，两岸融合发展专区是为大企提供了国家级的电视的窗口，会当向同行也个海外客商啊来电视企业技术实力，也个有伫大陆发展的成果，也会当就近来对接大陆完整的产业链资源。是大企投身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参加这届投资商谈会的大商也表示讲啊，大陆市场而且体量真宽，为这大企带来了更加大的舞台，也投资商谈会啊为大企走向世界拍开了一扇窗，秉持着支持大资企业共享大陆发展机遇，不断深化两岸经贸合作发展的这初心。这届商谈会呢，也展开了真多注重时效的交流活动，比如讲以深化两岸合作、共享发展新机遇作为主题，重点升分对待营商环境推介。

会。以十五五时期，南华经贸研发发展的新机构作为主导的2026年南华经贸合作发展交流活动，以厦门、合肥、广西、平潭四个国家级海峡南华商业合作区创业园作为主体，南华商业园的对接活动等等。这交流活动是通过政策的解释、主题研讨，也有活动对话、招商搭配等等的相关的服务，帮助大商大企了解大陆商业布局，对接落地资源，来找发展的新空间。那两岸经贸吼，深度绑定的发展格局啊，是大家人啊拢正该爱看到的。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柯淑珀是表示讲啊，大陆已经搭建起完善的惠台政策体系，为大企、大青、大包在大陆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那这摆吼，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干事长，这吴明迪，伊是认为讲啊，今年是大陆十五个规划的开局之年，大陆经济是表现出动能新向，结果向右的这个发展态势，甚至生产力加速壮大。同时，大资企业商业布局也呈现新的态势，在高端装备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这个势头啊，也是不断向好。传统制造企业加速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商业结构持续优化。随着十五五规划的深入实施，两岸经贸融合发展会不断深化，商业合作的潜力啊也会加速来释放。2016年一到七月啊，两岸贸易额是达到2218亿美金，那这个港币是增长了26.5%。其中呢，大陆对台湾的出口是621亿7000万美金，港币是增长了31.6%。大陆为台湾进口是1596亿3000万美金，港币也增长了21.7%。那这个就充分来说明讲啊，两岸经济联系紧密，共同利益基础扎实，两岸商业链的供应链啊稳定正个强。那今年以来吼，大陆有力来应对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右的发展态势，经济展现出正个大的活力，甲正个强的韧性，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也够正个可贵的确定性，也为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深化融合发展，不断来提供新机遇，来开拓新空间。大陆啊，是一直为广大的大商大企投资兴业啊，来提供上佳的选择，为因的发展创新啊，来提供深厚的土壤，也来为因吼提供这个抵抗风险的强大依靠。好，乡亲，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海斗顶行。那下面咱就进入今日的看见新材料单元。商务部呢，最近啊，是联合其他八个部门啊，来印发促进低龄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来聚焦当前低龄家居消费的增长点，也够特点甲卡点，出台侪项的精准措施来推动行业为单品低龄向。专注地龄的这升级，为高端小众向大众普及的这转变的趋势，来持续激活家居消费的新动能。那具体情况呢？咱到底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具身清洁机器人可实现全屋收纳清洁，还能根据地面污渍类型切换清洁模式，适配清洁工具。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2: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1: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的热度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

0: 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住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十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2: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3: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设龄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2025年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消费者在使用中遇到互联互通难题。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

0: 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的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1: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好，乡亲，那咱过来讲一条吼，咱讲9月15号啊，这日吼，有一个谐音嘛，叫做九尾五曲。

0: 哦，就是讲啊，9月15日是咱中国检验周这个开始这礼拜哦。那即满呢哦，咱这个渭南到北，渭东到西吼、哦，咱各个城市各有关部门，含甲咱的市民朋友吼、哦，是按怎来过这个检验周呢？哦，咱就到点来听啊，记者发来报道。
1: 多吃盐会有什么影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从目前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来看，过量盐的摄入可能直接威胁心脑血管健康，尤其对于老年群体和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人群，多吃盐会显著增加疾病发生风险。
2: 我们国家成年人当中啊，有1/4是有高血压病的，盐吃得太多了，就会造成身体内水和钠潴留，心脏、肾脏的负担上升。少吃盐有利于预防冠心病、脑卒中、高血压等慢性疾病。
1: 除了显著影响心脑血管和肾脏健康外，高盐饮食会促进钙排出，增加骨量丢失、骨质疏松的风险。食盐的高渗透压也会破坏胃黏膜，进而显著增加胃癌等消化道肿瘤的罹患风险。此外，盐还是被忽视的催肥调味品。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各地卫生健康、疾控等部门集中向公众宣传减盐知识，指导家庭合理用盐、科学控盐、正确减盐。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3: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1: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4: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每一份减盐的菜品呢，相对减少了盐的含量大约1.3克左右。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我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1: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5: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约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30%。

0: 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1: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2: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1: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3: 好，乡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做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
3: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2: 前八个月，我国吸收外资4799.5亿元。
3: 总台海峡持平，不能任由台独教育为祸下去。
2: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3: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7: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